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转阵，多云极地有阵雨，西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未来3天我市依然多雷雨天气，建议市民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户外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
1: 嗯，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透过水渠救命绳，看小切口里的治理大逻辑。一根绳子有多大的用处？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朔县的一处水渠当中，每隔50米就有一根绳子，可以帮助落水者快速自救，也方便开展救援。网友亲切地称之为救命绳。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的环境复杂，尤其是农村、牧区等地，夏季的温度升高，高山的冰雪融化，渠中的水流湍急。防范溺水风险，不少地方的通常做法是设立警示的标牌，但是很难在危险发生的时候发挥作用。那么如何更好地维护群众众生的生命安全，成为了一道治理的课题。基层治理重在精准发力，和朔县的救命绳精准地解决了群众安全的痛点。这种从实际生活当中提炼出来，贴合民生需求的治理巧思，既提升了治理的精细度，也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起始。服务群众要怀着为民解忧的真情实感。在新疆若江县的沙洲驿站，从守护道路安全的前沿哨所升级为急应的应急补给，以及安全宣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戈壁暖心港湾。乌鲁木齐的沙依巴克区把议事现场搬到了群众家门口，就地化解民生的难题。一项项务实举措直面极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小切口里有治理大逻辑，如果说救命绳是危难时刻的兜底，那么精细入微的民生保障网则是日常生活的守护。新疆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村民告别了饮水难，基本建成了农村3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实现在家门口就医，以致广大而近细微的治理智慧推动基层治理的体质增效，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来保障民生，才能不断地绘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提供防溺水的安全绳，建好家门口的医疗点等，看似是柴米油盐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关乎民心的大事儿。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团结一心的奋力合力，就是推动发展的底气。

绝密预测卷满天飞，警惕 AI 押题，收割高考的焦虑。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以及精准的押卷题，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6月2号，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强调要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实现的。从技术的逻辑来看，所谓的 AI 押题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对于一年高考的试题、考试的大纲以及高频考点进行数据抓取、归纳和统计，通过分析知识点出现的频率、题型分布的规律、命题风格的趋势，形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卷。部分平台借助大模型的文本生成能力，模仿高考题型结构、设问方式，以及包装成了独家预测卷、超高命中率的押题卷，再通过夸大虚假宣传制造稀缺感和神秘感，让不少急于提分的考生和家长信以为真。而从表面上来看， AI 押题似乎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命中率，这也是其能够快速的传播、蛊惑人心的重要原因。但是拨开高科技宣传的外衣，所谓命中率不过是概率游戏与文字游戏，既无法真正的预测高考原题，更不能帮助考生实现实质性的提分。近年来，我国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命题理念以及考察方向、题目设计都在不断的创新，核心导向从过去考察知识记忆转向了全面检验学生的关键能力以及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当下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以避免机械刷题、考前押题影响考试公平。在这样的命题原则下，高考的试题无论是材料的选取、设问角度，还是解题的思路，都具有创新性与灵活性，绝非简单的依赖历史数据就能够预测的。例如全国卷数学第一题虽常年考察集合，但是具体的条件和计算方式每年均有创新，押题卷只能模仿框架但无法预测细节。即便是偶尔出现了与高考题目相似的内容，恐怕只是在巧合之下瞎猫碰上死耗子，不具备参考的价值与复制的可能。把提高高考成绩寄托在这种随机性极强的概率事件上，无疑是拿自己的前途来冒险。比 AI 押题更值得警惕的是，世界 AI 的押题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不法行为。一些商家冒充命题组老师以及内部的资深教研员，谎称拥有绝密的真题内部渠道卷，向家长和考生售卖虚假资料，甚至设置付费群、一对一指导等骗局，层层的收割考生与家长。事实上，高考命题属于国家绝密事项，命题人员选拔以及命题过程管理、试卷印制的运输等全流程都极具严格的保密制度与法律约束，任何机构与个人都不可能接触到未公开的试卷，所以所谓的内部渠道绝密真题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谎言。高考前，家长和考生的紧张焦虑是在所难免的，一些不法分子也正是利用了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情进行收割。但是高考没有捷径可走，高考复习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地梳理知识、巩固基础、强化能力、总结方法。倾泻这些诱人的宣传，妄图走捷径，不仅可能会导致金钱缺失，更可能会扰乱自己的备考节奏，最后得不偿失。在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面对押题热潮，最重要的是回归备考本身，静下心来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对照考纲来查漏补缺，巩固薄弱的环节，回顾错题来总结规律，
保持适度的练习来维持体感，同时调整作息，放松心情，以平稳从容的状态去迎接考试。考试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任何扰乱备考秩序、误导考生家长的虚假宣传都应该被严厉的打击。而面对 AI 押题等炒作的乱象，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诈骗行为，守护高考秩序，守护考试公平。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学生给老师打分，打的该是收获而非好感。高校期末季伴随考试周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个让不少教师心生焦虑的环节，就是学生评教。在许多高校，学生评教分数与教师的职称晋升以及绩效考核、岗位聘任等直接挂钩。评教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可是督促教师倾听学生的声音，保障教学的质量。然而当学生的满意度成为了悬在教师头顶上的一把利剑，课堂便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形。在一次教师研修班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些积极采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 AI 辅助教学等新手段的老师，期末评分的分数往往不高。除了部分课程的流于形式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原因，这些教学方式要求学生走出被动听讲的舒适区，投入更多课前准备、课堂讨论和深度思考，这与不少学生习惯的被动听课模式直接的冲突。学生更期待教师独立讲授，期末划重点，考试轻松通过。在他们的眼里，好课意味着秩序井然、负担可控、成本最小化。而一些真正能够带来认知收获的课程，却往往伴随着认知负荷以及思维挑战，甚至阶段性的困惑与不安。当评教被满意度、生动有趣等好感指标来主导的时候，那些因教学因需要而制造必要困惑、需要学生额外投入的严课与深课，便遭到了系统性的惩罚。而放弃挑战、投其所好的水课，则被暗中的奖励。这是评教机制异化的直接后果，但是更深层的危机并不止于此。前不久，上海某高校发生了一起引发全网热议的课堂事件。据《齐鲁晚报》报道，多位目击学生称，一名男同学因迟到没有座位，被老师安排到前排，并提醒不要睡觉。该学生因此与教师发生了言语争执。这起事件折射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就是说，在消费者心态日益渗透校园的今天，尊师重教的传统共识在某些场景受到了侵蚀，师生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复杂与微妙。评价机制若没有设计适当，不仅难以缓解这种张力，反而会使之加剧。要想跳出这一困境，必须首先完成认知上的转向。学生是学习体验的天然证人，而非教学质量的专业鉴定师。学生评价究竟是凭什么，不能凭什么，这些必须厘清的基本问题。学生对于课堂氛围、教师投入程度、自身学习动力的变化有着最真切的发言权，但是这些感受指向的是学生自己经历了什么，而非教师教的是否科学。教学设计的系统性、课程的内容的前沿性、教学方式的延切性，需要同行专家依据学科规律和教育的理论来评判，这不是学生力所能及的评价范畴。学生容易将听懂了等同于学会了，将建构主义教学当中的认知冲突误解为老师讲的不清楚，也容易被期末的考试压力、给分高低等功利因素所左右。正是这些局限并非否定学生的评价的价值，而是使其回归恰当的位置。学生反馈提供的不是改进教学的指令，而是检验教学效果的真实回声。教师的任务不是听命于这些回声，而是解读回声以诊断教学的效果。如果学生反馈这门课让我很累，教师不必急于降低难度，而应追问这种累是思维被激活的充实感，还是任务超载的压力。这种区分与解读正是教育专业性的体现。那么如何让学生评教真正的推动教学相长呢？
我认为评价机制需要来一场从好感到收获的变革。比如说，与其问教师讲课是否生动有趣，不如问这门课是否挑战了我原有的思维方式，这门课是否改变了过去的某些习惯。所以，与其收集千篇一律的满意度结果，不如增设过程性的反思题，引导学生去描述一个最困惑但是最终促成深刻理解的时刻。与其问我对该教师的教学是否满意，不如来问如果我来做这门课的教师，是否会比老师做得更好。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评价结果的使用方式必须改变，它不应该直接作为人事决策的依据，而应首先翻译为一份教学的体验报告，帮助教师识别优势与短板，由教学发展中心协助制定改进的方案。只有将评价的诊断功能从裁决功能当中分离出来，教师才有可能放下对于评教的焦虑，专注于教学的改进。最后，制度层面的保障同样不可或缺。如果学校希望教师敢于制造必要的困惑，敢于坚持学术标准，就必须设立明确的制度防火墙，让每位教师感受到明确的制度底气。然而，有方的教学会被尊重、被撑腰，而当教师因为坚持标准而丢了几个赞，不必担心丢了饭碗，这才是对育人者最大的尊重。总之，对于学生的评教结果，不能只看学生是否满意，更要关注学生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成长。一门好课未必令人舒适，却一定会让人改变。

和二手样的抗争不该是一个人的事儿。今年5月31号是世界的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昨天上海发布最新数据，本市成年人吸烟率为 18.6%， 法定禁烟场所违规吸烟率从 37.5% 降至了 12.6%， 市内的禁烟率支持率高达 98.2%。 想说说数据的另一面，无数非烟民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一套心照不宣的四字诀来自保：躲、捂、憋、鞭。电梯门一开，闻到烟味儿，本能的后退一步，这叫躲。人行道避无可避，只能用手去掩住口鼻，来快步疾走，这叫捂。餐馆的邻座吞云吐雾，碍于情面或畏惧冲突，硬生生的忍着不敢言，这叫憋。实在是无法忍受，只能编了个我感冒了有咽炎的借口，委婉相求，这叫憋。然而我们须知，公民拥有的除了要求他人作为积极的权利，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消极权利，即免于被侵犯、免于被强加伤害的自由。不被二手烟污染的空间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基本的身体权与健康权。这种权利的维护成本不该高昂，让每一位非烟民的独自上阵去直面潜在的冲突与尴尬，或许是一种治理的失位。我们不应该将躲捂憋鞭浪漫化为个人的理性选择，它实际上是公众在承担本应由制度和监管转移的社会成本。而烟民与非烟民也不该被塑造成二元对立的两极，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人，而是行为在特定的时空下的正当性。因此，和二手烟的抗争迫切需要公权力的托举，而这种托举不是要凭空创造一套繁琐的法条，而是要激活既有规则，降低普通人的维权成本。例如，能否将控烟的投诉像处理交通违章一样，建立便捷的举报反馈机制？能否在重灾区明确管理方的连带责任，倒逼其主动介入？再进一步，这种托举更像是一种细腻的社会工程，它意味着在规划城市空间的时候，能否将吸烟点设置得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而非简单的一禁了之，把矛盾推给社会。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6月1日国际儿童节，这或许不是巧合，而是一则深情的隐喻。今当我们在公共场所筑起无烟的屏障，那些被庇护的不只是此刻的行人，更是奔跑在穿过街道的孩童，是尚在母亲怀中的懵懂张望的婴孩。让每一个孩子从降临人间的时候所吸入的每一口空气都只有风的味道、雨的味道、青草拔节的味道，这也便是这场漫长的抗争里最温柔也最坚定的理由。

0: 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涧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2: 既然你叫流萤，那不如我就赠你漫天流萤。

都要学会自己一个。

0: 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0: 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年轻人哈，一脸颓废的去找到了禅师，就问他说，大师啊，我的人生太失败了，干啥都不顺，您能给我指条明路吗？然后大师就捋着胡子想了一会儿，说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啊。去远一点的地方吧，啊，比如说是南美洲啊，啊，人生呢一定会出现转机的。然后这个年轻人就眼前一亮，说真的吗？是什么样的转机呢？大师就有点憋不住笑了，就憋着笑，就笑到身体发抖，然后神秘兮兮的说，那得在欧洲转机呀。

说昨天有个人在那个券商开户，券商大家都知道是哪儿吧，开户工作人员问了一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你多大了呀，然后那人说35了，然后他说那你结婚没有啊，然后他说结了，那你怕老婆不，他说的那我还挺怕老婆的呀，还行，我比较尊重他。现在男人怕老婆都说尊重啊，我挺尊重他嘛。他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说那你家住几楼啊，他说我家住18楼。这个问题说完之后啊，工作人员就说那不行啊，我不能给你开户啊，就是现在我们只给2楼以下的开，你这楼层太高了，不能给你开。

我今天看了一句话，非常符合我现在的状态，说漂亮的话我不会说，但漂亮的我现在正在说话。说有一天有个爸爸骑着电动车送儿子上学，在校门口呢就碰到了他们班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吧刚好从他爸爸的这个别克上下来，大别克车上下来哈，然后就冲着那个他儿子笑，就说哎，你不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啊，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然后吧他爸爸当时就说，说的哎呀，这我儿子太能吹牛了，这咋整啊，这下子不糗了吗？是不是？但是他儿子特别机智，他儿子说我有宝马我需要开给你看吗？我也没想跟你成为好朋友。看着智商，看着情商，真厉害。

有一天考完试之后啊，老师跟那个一个学生家长说，说你儿子考试抄袭了邻座的答案。然后那家长就问说，那你怎么知道是抄袭的呢？然后老师说，说因为他们俩写的都是一样的呀。然后那个家长就挺不满意的，然后家长说，说那个那你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说是我儿子抄袭了邻座的呢？然后老师说，是因为这样的，我们的问题呢是拿破仑是哪一年去世的，然后呢邻座是这样写的，邻座写的是我不知道，然后你儿子写的是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回答一看，你说是不是你儿子抄袭了？现在谁抄谁答案，真的还得分析一下。以前呢是咋的呢？以前不用分析，说抄答案的时候咋？你把人名都抄上了，那一看就是你抄别人的呀。所以现在这还得分析一下谁抄谁，我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

说有一天同事聚会，然后呢要做一个互动的游戏。互动游戏是啥呢？就是猜字儿啊，就给你个字儿，我来比划你来猜。出了一个字儿，女同事就指着自己的腰，男同事说赘肉。女同事摇摇头，男同事说泳圈。女的又摇摇头，男同事我知道了，三环。女的还是摇摇头。然后另一个同事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提示说就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然后男同事说啊，那是粗。这个时候女同事实在忍不住了，上去就给他一下子，说你说个腰你能死啊？我指的不是腰吗？这个字儿是腰。那玩意儿你也不能怪人家，那可能没有呗，那是可能是说是不是呢？

说有一天男朋友去女朋友家做客，发现女朋友桌子上有个笔记本，然后就拿起来看一看啊。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写吃了个小蛋糕。第二页上写是吃了两个冰激凌。第三页写吃了个三明治。看到这儿啊，她男朋友忍不住就夸她那个女朋友，说你看你这生活太精细了哈，每天把那个吃的什么你都记下来了，哎呀你这过这日子过得真是细心呐。然后女朋友没说话，她继续翻。这男朋友刚说完这话就翻到了第10页，上面写着今天就吃这么多吧。

一个男孩表白失败了，然后就去问大师，就解决不了了，心里有疑惑，让解决一下呗，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搁这讲啊讲，就唠叨了老长时间了，然后就突然之间问大师说，大师你为啥不睁开眼睛看着我呢？你一直闭目念经是啥意思呢？你给我解答一下，现在我有困惑，我难受闹心呢。大师说阿弥陀佛，快开午饭了，我总愁你，我怕我吃不下去啊。都说到这儿了，你说你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表白失败了吗？你为什么找不着女朋友吗？但是你说你跟他也有好处是不是啊？你多少你指着腰的时候人能看出是腰，你不带那么胖的，没有胃口，没有食欲，

0: 辽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燃气软管定期检，老化泄漏及时换，冬季用气多通风，泄漏关阀别慌乱，明火电器都不碰，撤离报修才心安。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儿子放学回家之后，然后就看着爸爸板着脸，没说话。然后他爸就说的，那个，你把你的那个试卷拿来我看看吧。然后就儿子就磨磨蹭蹭的就不愿意拿出来。他爸就耐着性子就跟他儿子说的，没事儿，儿子啊，爸心里抗打击能力可强了。没事儿，你考多少分都行，我不怕你考的分低。然后儿子就低着头小声的嘟囔说，那你抗击打能力强，那我身体抗击打能力不行啊。我给你看完之后我能受得了吗？其实我特别能体会到他的心情。我小的时候考试分考低了的时候，我就不敢回家，就是放学之后就在那个外边转悠，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门口转啊，就一圈一圈的徘徊，就是想我怎么迈进这家门呢？迈进去之后他管我要试卷的时候我咋整呢？虽然嘛，就是回家倒没有啥抗打击，就是也不打我，但就是那种氛围就是特别压抑，受不了。完了你说下次再多考点分，那么能力有限呢，关键这不都放寒假了吗？这又开家长会了啊！我今儿早上就问我姑娘，我说这开家长会了你有啥心情啊？她说妈妈你这么问我啥意思？我说因为小的时候我要开家长会之前我心里特别忐忑啊，我就害怕。我说你啥心情？妈你这么说我有点害怕。

0: 以前呢，以前爸爸总教育小明啊，爸爸总教育他说，男孩子啊就得有出息。什么出息呢？要么穿校服志在四方啊，就是 学文化，要么穿衣装救死扶伤。我说爸挺有文化啊，挺押韵的。说要么穿西装运筹帷幄，要么穿军装镇守一方。哎呀，这真是望子成龙了哈。这小明，但是哎呀，结果小明中考只考了300分。然后他爸看完成绩单之后，就是爸爸真是就特别有文化，语气立马就变了，就看他拿了这个成绩单这么说的，说要么脚蹬三轮收旧冰箱，要么穿工装满脸沧桑，要么穿厨装满面油光，要么加入丐帮游历四方。这段话我必须记下来，回去激励我姑娘。
1: 风纹柳叶美，边缘的小酒窝，眼神惹人醉，性感。
0: 就像那个笑话说的，说家有一对兄弟俩，然后就学习都不是很好，然后他妈妈说的，我告诉你，就跟老大说，我说你学习不好，你长大了你就出去扫大道去。然后老二听见了没吱声，然后那个第二天老二成绩也出来了，给他妈气的，就说老二说，我告诉你，以后啊就你这样式的你就得睡大街。这个时候老二就有点按捺不住了，瞅瞅他哥，跟他哥说，哥哥呀，以后你扫大道的时候你扫干净点呗。他哥问，咋的，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得睡大道啊。

说，有一天在一个地铁上面，一个男的呢就看到了一个美女，就想跟她搭讪。完了，这个男孩跟这女孩说：“说美女，你长得好漂亮啊！”哎，我这话我怎么总听？就经常有人这么跟我说，真的。前面有个小卖部，可给你买瓶。我说话我自己有点憋不住了，听着这么耳熟呢，咋？然后那美女说：“啊，谢谢。”然后男的又说：“说那美女你是做什么的呢？”美女非常淡定地回答说：“我坐地铁呀。”一点都不想跟这男的唠下去。那男的那长成啥样，是不是就是瞅完之后中午饭都没有食欲的那种。

有一天晚上，一个妈妈呢和只有一个三岁的一个这个儿子在家，就他俩在家，爸爸没在家。然后妈妈就逗他儿子说，儿子，假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魔鬼要吃一个人，让他吃我还是吃你呢？儿子想了想说，吃我吧。当时妈妈听了之后心里就特别的开心，非常感动，儿子真好。然后他妈就是高兴的说，说为什么呢？儿子说，那魔鬼把你吃了，我一个人你在家我有点害怕。

0: 疗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岁末年初人车忙，路况天气先探详，恶劣天气降速行，控距亮尾隐患防，公交不携危险品，平安出行福则长。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天我在卧室里边就是看手机啊，然后那个我妈呢就喊我说的那个，你快点，你去，你给我交50块钱电话费去，我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寻思，我就那么现在交电话费多方便呢，在手机上不就交了吗？我就他说完，我就在那个手机上给他充了50块钱。完了吧，我就寻思你别喊了吧，我就告诉你一声去。我就起来上他那屋去了，我说我刚要说，我说我给你交完了，结果我妈没等我说话呢，我妈说你不用去了。哎，你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了50块钱电话费哈。

高考。进入考场之后呢，就是写个作文啊，需要写恩惠两个字。然后呢，现在就是就提笔就忘字，这惠字就不会写了，这咋整呢？就是这个恩惠如果用到这篇作文里边呢，这个作文就哎呀，就是这个一个词儿就点睛了，就特别好，这个作文写的就是特别通顺，读着也舒服。那你换别的词儿呢就不舒服，就想写这个惠字，怎么办呢？就不会写了，就左思右想，哎，突然之间想到了个办法。考试的时候吧，他带进去了一瓶饮料，他就想哈，说这个瓶盖上指定写谢谢惠顾这四个字儿，哎，那不就有惠了吗？这说还挺聪明的哈，大聪明呢。完了，这不就这个惠跟惠的惠不就一个字儿，这不就写上了吗？哎呀，正高兴呢哈，就假装把这个饮料瓶盖拧开，寻思就假装喝口水，看看这个字儿怎么写。拧开之后就看见瓶盖上写着再来一瓶，就从来没中过奖，就是无论是喝饮料也好啊，还是就是什么抽奖，从来没中过，就咱不知道就今儿这咋就中奖了。

到过这种情况，就考试的时候写作文，就是哎呦想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如果用到我这篇文章里边，那整年都太完美了，但你就成语里边你就有那么一个字你就不会写，你就卡着，你就写不上来，就这个成语就写不上来，那没招了，你就得再换个词儿。你换那词儿，你就发现我这篇作文写的，我就是照烧钱之前有点逊色，就不咋好。你完你就特别难受，那你咋整呢？就不会写这个字儿了。

哈，就小红给他发信息说咱们分手吧，然后这男朋友就给他回了一句话，说啊行，那你别回短信了啊，这是我这个月最后一条免费的短信了，你回短信我还得给你回我花钱了，你这人你怎么相处啊？不行我给你充一毛钱呢，你就回他。

在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林忆莲的名字啊，宛如一颗耀眼的恒星，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他的歌声啊，犹如清泉一样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带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温度，无论什么时候听起来呢，都能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每一个音符从他的嗓间流出，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个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故事。那些或深情或洒脱或悲伤或喜悦的旋律，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度过无数个难忘的时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林忆莲的音乐世界，聆听她的经典歌曲，感受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感动与回忆。

莲的声音里藏着一个时代的情感密码，那低沉中带着沙哑的嗓音，仿佛经历过无数次生活的打磨，却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澄澈。在华语乐坛，他的歌声始终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不媚俗，不急功近利，始终保持着对音乐最纯粹的追求。

林忆莲的声音呢，就像一杯陈年老酒，醇厚中带着些许苦涩，却回味无穷。那这种独特的声线特质呢，也让她能够完美的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哈、啊，无论呢是抒情还是摇滚，都能完美的诠释歌曲背后的情感内核。

0: 林忆莲的演绎呢，总是能触及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她不靠花哨的技巧，而是用最朴实的方式将歌词中的情感徐徐道来。每一个音符都仿佛经过千锤百炼，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心灵的独白。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商业化的浪潮中啊，林忆莲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她的音乐作品呢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着自己的艺术理念，这种坚持呢也是让她的作品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林忆莲的这些经典歌曲呢，超越了简单的情歌范畴，那成为了一代人的情感写照。它们不仅仅是歌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做 O 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1: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兴业街啊通往这个新华路这个路方向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东极市场正门路段，还有康宁大街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多。极光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西小桥与千亩胡同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青藏段行驶能力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段我们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关注完了路况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2026年的暑期档期啊，预售以及这个在售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了。那1亿元哈，那目前的全国的这个档期哈，影片呢超过50部。那么现在呢，它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50部哈，那也是涵盖了历史、动画、喜剧、科幻、动作等多元的这个类型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多家的影院也了解了暑期档相关的内容。那么业内呢，普遍将6月底至9月初规定为传统的暑期档，7月呢为这个观影的高峰期。现阶段哈，那长影热映的影片呢仅剩1部了，所以呢，该片呢也是扎实内容，收获了不错的票房热度。虽然说较初期回落，那仍有稳定的观众哈。可以说呢，国产主旋律历史片成为了今年暑期档的一大特色，4度定档在了6月26号，献礼长征胜利90周年，聚焦了这个很多的作品，包括呢像那个澎湖海战定档在了7月25号，以这个很多的就是背景吧，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两类影片嘛，也是受众以爱国题材爱好者的这个企事业单位集体观影为主吧。包括呢还有这个国产动画新作秘籍，将在7月10号上映的三国第一部也是聚焦了这样的一些大家了解的故事。另外呢还有中国动画100年大圣崛起陆续登陆了，所以它也是要定档了，丰富了这个国漫的内容吧。爱情还有喜剧赛道同样也是比较充足的。包括像爱是这个愤怒啊，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年会不能停二分类的档期。那我们也看到进口的大片呢依旧是也占据了市场，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也凭借着他们这个人气覆盖了全年的年龄段，那也是这个被影城预判为票房主力。此外呢，加菲猫家族也重映了，包括还有罗曼蒂72小时、揭秘日等等海外的影片也将陆续上线，叠加了一些这个惊悚片啊，包括青春等一些小众的影片。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实现了全类覆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包括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影城从业者表示吧，他说观众选片呢从看明星然后呢转向了重口碑，当下的国产电影的消费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影片的票房高度那依赖呢大牌演员包括流量的阵容，如今呢观众选片优先看重成片的口碑，然后呢低成本的素人出演的一些作品吧。所以我觉得最近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观影的这种欲望哈，但对于暑期档的预期呢，业内呢也是保持乐观的。包括呢很多的影城的工作人员透露，结合这个单片的质量吧与往年的数据哈，业内的期待今年暑期档票房较去年上涨10%到20%。那么最终呢表现依赖的口碑，观众的口碑也是还不错吧。所以市民呢可以通过这个物票的平台来查询影片的详情的信息哈。所以呢暑期档也快要到来了，那上映的影片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大家可以尽情的关注了。

下一条娱乐资讯哈，演员杨紫呢在安徽被一群游客给认出来了。她戴着米色的棒球帽，穿着浅蓝色的条纹衬衫和休闲的长裤，就像一个普通的游客一样在这里溜达着。有人上前打招呼，她就笑着点头，还掏出手机自拍夜景。这一组生图呢很快在网上刷屏了，大家夸她是又高又瘦哈，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她这次来到这里其实呢就是回娘家，她主演的电视剧《家业》大部分戏份哈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家业》呢是2026年5月17号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开播的剧，杨紫呢在剧里演的是谁，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这部剧了，讲的是她怎么在家族落败之后，然后靠智墨手艺来重新振兴家业的故事。为了演好这个作品哈，包括这个人物，杨紫呢在开拍前3个月就进组了，然后跑到了一些这个磨坊里面哈，跟着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人，包括从头学起啊，从一系列的这个流程吧，来这个亲自就是手做一遍哈，练到最后呢，他的手被墨汁染的是洗不干净了，还磨出了很多的老茧哈，连这个老师傅都说他的动作规范，然后呢，这个规范度达到了一些老匠人的水平了，所以这部剧呢拍得特别细，那剧组呢也是1:1的复刻了古法之墨的这个全过程，然后呢，这个剧里面很多的重要场景都是在一些地方取景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通过镜头吧，也会传遍这个全国了。那剧一火啊，取景地也就跟着火了。数据显示，家业开播1周内，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旅游景区的游客量比去年同期要涨了60%，那么旅游订单也增长了72%。社交媒体上面跟着杨紫打卡的这一些话题阅读量也超过了2.4亿。当地的文旅部门的反应很快，马上推出了跟着家业来这个游这些地方的专属打卡的线路，把剧里的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那个地方哈，都已经是经典的场景给串联起来了。所以呢，游客来了不是只看景啊，也是实地看到演出的地方吧。游客呢还能够亲手体验然后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吧。所以每天呢有家业主题的快板表演，就连剧里出现的鱼灯夜游场景也被呈现了很多幅员的地方。光是这个项目，一年呢就来了800万元的收入了哈。所以呢，线下热闹，线上也卖得火。老字号的一些地方呢，也是开始排单排到了2027年了啊。哎呦，所以呢，你看啊，都成了网红打卡地、网红的产品了。所以呢，6月3号的时候，杨紫也回到了这个地方。景区里呢，正是夜游的这个高峰期了，认出他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举着手机。但他没有让工作人员清场，就顺着人流慢慢的走，然后呢包括侧脸啊，就让镜头拍一下呀。我们也看到了说他在这里边哈，也看到了很多就是他的横幅，就欢迎他回家的这个横幅哈很多。然后他这次回来呢，也被当地宣传部门解释为剧组宣传安排和演员本身对于这里边的喜爱，而他的出现呢，就像给已经是烧旺的火又添了一把柴。有当地的商户说呢，最近周末的客流量比平时要增长了30%哈，所以呢，就是一部传承的这样的剧，让一个古镇的夜晚，因为一位演员偶然的到访，变了比往常更加灯火通明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搜不在，角色在。2026年的北影节天坛奖评委名单一出，一句扎心的评论跟着热搜哈就冲上来了。张小斐他还在演戏？哎呦，那年捧着金鸡奖杯在后台流泪，对贾玲说：“姐姐，谢谢你的。”36岁女演员，不过才过去几年，有人说她糊了，有人替她可惜。可如果人生需要热搜续命才能证明自己被记住，那我们活得未免也太累了。她还在，就是在不在演戏不重要哈，重要的是离开李焕英之后的每一天，她一直是在演自己。2022年1月第34届金鸡奖颁奖典礼，张小斐呢眼含热泪，举起人生当中的第一座影后奖杯。他说呢：“我曾以为自己的这个梦永远不会实现了，但现实告诉你，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梦想，永不放弃。”他把叫贾玲叫做姐姐吧，然后感谢我的姐姐贾玲导演用尽爱与思念拍出了这部电影，感谢你把妈妈交给我来演，现在呢看来也许我不负所托了。那天晚上的星光璀璨，所有人都说张小斐终于红了，可没有人知道为了站在这里他已经走了整整14年。2010年刚毕业的张小斐跑剧组印照片，对着副导演扮笑脸说小话，回去等通知，然后呢一次次的失望和打击。有一次呢去这个剧组面试哈，女制片人看到他无不讽刺地说：“你没有就是觉得你的脸长得有问题吗？从一个不好看，然后呢就是要演喜剧的这样一个演员哈，到一个54亿票房的国民妈妈，这条路她用了一整个青春去走。可拿了影后之后呢，她才真正的面对一个更难的课题。当所有人都记住了你，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36岁爆红，37岁拿了金鸡奖，所有人都以为张小斐会趁热打铁上综艺接代言，演古偶大女主，可她偏不。2023年，她出演的犯罪悬疑片《拯救嫌疑人》，从国民妈妈一夜变成了冷峻冷血的辩护律师。2025年一整年，她只拍了一部小成本的悬念片《恶意》。进组前呢，她飞去一家律所哈端茶倒水实习了整整2个月。杀青那一天呢，导演悄声的对她说：“姐，你快40了，还这么拼吗？”她回复：“40岁才开始。”难不成等60再拼吗？这句话他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很多同期爆红的女演员靠着综艺续命。古偶顾粉的时候，张小斐选择的是少拍精拍，从最火的时候热搜127次跌到现在热搜寥寥。那我觉得可数据不会骗人哦，热搜少了不少，然后递给经纪人手里的剧本却涨了40%，而且清一色是复杂的女性角色了。2026年4月张

据说比起这个事业哈，他的感情生活呢是更让人操心的。2024年有传言说他和圈内的富商隐婚了，工作室呢就立刻发出声明否认。他还晒出了深夜独居公寓读剧本养猫浇花的 vlog。 更扎心的是，他的母亲也在采访的时候无奈说，女儿忙得连相亲的时间都没有。可张小斐自己呢，他在2023年人物专访当中提到，女性价值不应该被这个婚育状态定义，我现在享受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乘风2025当中，他自己写词唱了一首原创曲《无畏时钟》，里面呢字句词啊，包括就是也特别狠吧，皱纹是时光里的勋章，独舞也是星辰的照亮。那这个话一出啊，太多女孩呢都被戳中了。我们被困在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焦虑当中。张小斐活成了婚姻从来不是说女性唯一的归宿的这种样本哈。她也是有过柔软的时候。早年采访当中呢，她也承认曾经为了感情和家庭考虑过退让，偶尔呢也会流露出渴望安稳的眼神。可走到今天，她完全换了一副样子，从渴望被爱的依赖，到自己给自己底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就是看着着别人的就是在往前跑，自己也想嫁了算了的这种焦虑，到婚姻只是选项，不是任何的通透。这不是铁石心肠，是看清了自己。2026年1月，一条这个新闻炸了热搜。前脚贾玲还在米兰时装周的头牌看秀，穿着就是高定的大衣接受这个外媒镜头洗礼哈，后脚呢就连夜就是跨国飞行不回家休息，直接呢就扎进了新疆阿勒泰-31度的寒风当中，只是为了张小斐吃一顿热乎的雪地火锅。有网友呢也是在这个火锅店偶遇到这对闺蜜，素颜裹着厚的外套，桌子旁堆着啤酒瓶，聊到笑弯了腰。张小斐脸上贴着卡通的那个冻伤贴，可爱的不像40岁。那这还不是他们第一次冬日的约会，十几天前张小斐40岁的生日当天，两个人就在这个滑雪场滑雪啊，摔跤啊，然后互递那个纸巾啊，天翻全场。更有意思的是，桌上的这个鸳鸯锅是他们十几年的老规矩啊。贾玲呢比较喜欢吃辣，张小斐吃不了太辣的，从当年合租的出租到今天，这个习惯是从没有变过。

可是又有人多少人记得啊，就是在2024年9月，大碗娱乐宣布了张小斐等一些艺人合约到期不再续约，外界呢可能有一片大家就质疑的声音吧，所有人都等着女明星和她的伯乐反目成仇的剧本。贾玲呢只是转发了四个字，我们来日方长，张小斐的转发文案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是成年人顶级的友谊？不是永远黏在一块儿，而是各自高飞之后还愿意为你跨过千山万水。从籍籍无名挤出出租屋吃火锅，到各自成名之后顶流的这个网友偶遇吃火锅，他们没有变过，变的只是那些等着一场烂俗剧本的人。这也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很深的提醒，真正好的关系不是把你绑在身边，而是彼此放手各自发光。真正的好朋友不是怕走散的。回看张小斐这五年，从一夜爆红到主动退温，从金鸡影后到被人问还在演戏，从热搜127次到无人问津，可他慌了吗？没有任何采访显示他焦虑，没有急吼吼的接烂剧本捞钱，没有扎进这个综艺当中自黑博眼球，他就安安静静的一部戏换一个活法，流量退场之后留在舞台中央才是真章。那么北电的教授曾经评价

元，评价体系的是双轨运行。那么外形呢，要看这个热闹。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就是不太懂得这种演技的这种感觉状态。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内行要看这个门道，外行是看热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张小斐选了哪一条路呢，就是觉得他自己从心底当中感觉可以走的那一条路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他是越走，有很多人觉得是越走越窄，但我觉得他是越走越亮的。如今呢，他登上了北影节的这个评委席哈，就是华府与这个高光之外，他说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真诚嘛。所以或许就是他最朴素的一个告白了，被记住的是运气，被尊重的是自己挣的吧。所以呢，别再问张小斐去哪儿了，他哪儿也没有去，他就在片场排练间评委席，不急不躁，一寸寸把自己练成最好的样子。热搜呢会不会再上不重要，重要的是当舞台的灯光亮起，他永远稳稳地站在那里。每一个觉得光芒褪去的人，35加的职场妈妈，人到中年的打工人，在任何年龄被催婚的你，请记住，体面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体面是关起门来你依然欣赏镜子里那个认真生活的自己。所以因为观众最终会明白，热闹终究会散，但角色永垂不朽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幂呢一套黑金造型上线仅3小时，同款的西装啊衬衫销量就破了1000万。但是呢，比销量更猛的是那一件镶了10800片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的鱼尾裙。团队透露呢，他跟品牌签的是借衣的合同，明晃晃的写着制造的这个适度的话题性哈。争议本身就是剧本嘛，热搜榜呢有预定好的这个档期。我们老喜欢用人穿衣还是衣穿人去评判谁是真时髦。到了杨幂这儿呢，我觉得就已经是升级了那种感觉。

觉得杨幂呢，她是自带流量的，无论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只要是出来私服的话，我觉得第二天呢，就各大平台上面这件衣服真的是要卖到断货了。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明星的那种流量哈，真的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在四川的网民哈发帖了，与京东关系生分了，来到这里没有给我打电话，语气幽默，坐标呢也是在这个城市之星啊。我们看到了五星级的酒店，相关的画面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据网友透露呢，在有一天早上哈，老干部京东一行人乘坐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轿车抵达了酒店门口，似乎呢是受邀来参加某一些活动吧，宣传的活动。下车之后啊，靳东笑容满面，身体呢也是微弯，与这个热情的接待人员哈握手致意，态度恳切，展现了私下的亲民的一面。简单的寒暄之后啊，在接待人员的陪同下带领下，靳东呢也是往这个大堂的酒店走去。那路上呢不时呢与这个挂牌的工作人员边聊边走，表情认真诚恳，像极了领导视察工作一样，想象当中啊清晰可见了。那我们看到靳东呢穿着卡其色的 polo 衫，熬棕色的长裤，脚踩运动鞋，戴着金丝边的眼镜，既休闲又舒适，人到中年愈发散着那种成熟男人的魅力吧，确实是很帅气哈。对比前两天呢靳东现身了北京听音乐会的时候一身的行头，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靳东哈这些年作品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1976年出生在于山东济宁的靳东，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演戏毕业，出道呢他这个参演了《伪装者》《琅琊榜》《精英律师》《我的前半生》等口碑的剧集，那么颜值与演技兼备，口碑呢也是颇佳。那即将迎来了半百之年，49岁的他也是集多项荣誉头衔于一身，除了国家级一级演员之外，还是中国文联第11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是这个中国视协理事，然后包括呢中国视协这个演员工作委员会的副会长，还是中国煤矿文工团的团长，整厅级货真价实的老干部。感情方面呢，靳东于2010年与小1岁的演员李佳一见钟情，两个人拍拖一年不到便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分别在2015年、2017年诞下了两个宝贝孩子哈。可以说呢，也是现在享受了天伦之乐了，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也是期待靳东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了。

伴着好听的音乐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所有的朋友一天的好心情。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杰的《谁明浪子心》，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西班牙双王的私奔之恋。距马德里70公里的托莱多被誉为西班牙的荣耀之城，其独到的魅力是几个世纪里天主教、基督教、穆斯林和希伯来文化再次融合，并由各种风格的古代建筑展示给世人，其中圣胡安皇家博物馆堪称最值得欣赏的古代建筑，是和俄国东宫齐名的皇家博物馆，而且这座优美建筑背后的故事也非同寻常。古代西班牙原本只是罗马的一个省，公元8世纪前后，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在此建立起几十个割据的小国家，小国连年战争，互相兼并，到12世纪，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剩有4个国家：卡斯提、阿拉贡、格拉纳达和纳瓦尔。1451年，伊莎贝拉出生在卡斯提王国，其父胡安二世生性怯懦，在位几十年毫无建树。伊莎贝拉是王妃所生，而王后之子恩里克继承王位，成为恩里克4世不久，就将2岁的他及其母妃和幼弟赶出宫廷，送到了一个偏僻的乡村小镇自生自灭。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突遭变故，使伊莎贝拉的母妃不久就精神失常，举目无亲的她不得不肩负起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恩里克4世和其父王一样，当政10年无所作为不说，还因为生理缺陷一直没有子嗣。他的第一任王后因此与之离婚远走，第二任王后更出格，竟然与一个关系暧昧的骑士生了个小公主胡安娜。不过正是这位惹人非议的胡安娜公主改变了伊莎贝拉的命运，因为当时有很多王室成员和贵族以王族血统为由，在国民议会里对国王提出不信任案，并一致拥戴伊莎贝拉的亲弟弟年仅11岁的阿方索为新国王。这样一来，卡斯提王国就形成了两个国王并存的分裂局面，而作为他们之间的调停者，伊莎贝拉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虽然伊莎贝拉本心向着自己的亲弟弟，但她也不愿意异母的兄长被贵族所伤害。两派势力的拉锯战反复了3年，最终因为阿方索的病故告一段落。通过几年里与各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的周旋，伊莎贝拉已经对国家、社会和政治有了成熟的认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表示，王兄恩里克国王在世时，谁也没有权去谋夺王位。自从人们拥戴两个国王以来，我可怜的祖国一直多灾多难，我弟弟的死就是上天不认可一国二君的惩罚。因此我誓言将以重建祖国的统一为目标，我会全力辅佐我的王兄。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这番入情入理的表态，既否决了小公主的王位继承权，又解了现任国王的燃眉之急，同时也为自己日后成为王位继承人留有余地。作为妥协，恩里克国王和国民议会代表经过协商，将伊莎贝拉作为正式的王位继承人确定下来。不过 这对王氏兄妹的关系刚有所缓和，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国王一心想拿妹妹去搞王氏联姻，以便稳固自己的势力。他一会儿想让法国公爵做自己的妹夫，一会儿又想把妹妹许配给邻邦阿拉贡王子费迪南。作为公主，伊莎贝拉的婚姻是必须得到国王恩准的，但是深知王兄秉性的他实在是不愿意自己的婚姻受人摆布。1467年，16岁的伊莎贝拉悄悄地派亲信教士前往法国和阿拉贡王国，对王兄属意的两个联姻对象进行暗中考察。不久，亲信带回考察的结论，法国公爵虽然是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却是个懦弱无能、不能担当英雄伟业的绣花枕头，而年轻的阿拉贡王子则相貌俊朗、精神饱满、有所作为。于是伊莎贝拉心中的天平自然就倾向了费迪南王子。不料恩里克四世在权衡利弊后又忽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把伊莎贝拉嫁给葡萄牙国王。这位葡萄牙国王已年过四旬，听说能娶个年轻貌美的公主，便迫不及待地派使者跑来提亲。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情急之下，伊莎贝拉派亲信密赴阿拉贡王国，给费迪南王子送去了亲笔信，这可算是一封加急情书兼求婚信了。字里行间，除了对未曾谋面的王子表达爱意，更是单刀直入的希望尽快与之结婚。可惜当时费迪南因为父王失明、母亲病重，国内正发生叛乱，无法马上与伊莎贝拉结婚。为了表示对婚姻的承诺，他当即签署了婚约书，并把一条价值40000金币的项链作为信物交给使者一并带回。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听闻风声的恩里克国王大怒，下令关押公主。伊莎贝拉得知后，立刻在一位主教的帮助下带领少数拥护者逃离了王宫，辗转来到了支持他的俄格维亚城。为了避免国王派军队前来镇压造成内乱，伊莎贝拉再次写信向费迪南王子求救。这一次王子化妆成一名罗夫，混在商队里潜入卡斯提王国，辗转前往公主的逃亡地。1469年10月，伊莎贝拉在塞格维亚的阿尔卡萨城堡和费迪南举行了历史性的婚礼。没有王室的奢华气派，但是这是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恋人的婚礼，就像童话故事所言一样，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婚后的伊莎贝拉和费迪南没有时间沉溺于浓情蜜意里，他们私自结婚的叛逆行为彻底激怒了恩里克国王，他取消了伊莎贝拉的王位继承权，指定小公主胡安娜为继承人，同时决定派军队进行讨伐。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不过由于很多省区都支持伊莎贝拉继承王位，所以一时间国王的势力拿他也没有办法。1474年12月，恩里克国王去世，卡斯提王国又出现了两个公主同为王位继承人的情况。此时23岁的伊莎贝拉果断行动，在塞格维亚城接受了民众的请求，为自己举行了加冕典礼，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伊莎贝拉一世。随后周边多地接连地宣布拥戴女王。女王加冕的消息传到阿拉贡王国，正在处理国内叛乱的费迪南心中五味杂陈，他一方面为妻子高兴，另一方面作为男人也不免烦恼，因为在卡斯提和阿拉贡两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女人掌权的先例，何况朝野对伊莎贝拉也议论纷纷。这时伊莎贝拉机智地对丈夫说，我们不分彼此，你是我的丈夫，当然也是卡斯提的国王，卡斯提臣民自然也要遵从你的指令。 而且我们之后的两个国家将继续由我们的子孙来执掌和管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生下了一位公主。伊莎贝拉又说，性别和治国能力究竟哪个更重要？如果日后因为王位继承人的性别，有人借机将我们的女儿排斥在外，你会怎么想？这番入情入理的话顿时化解了费迪南王子的心结，他力排众议，全心全意地帮助伊莎贝拉稳住王位。1475年，充满血统争议的胡安娜公主与葡萄牙国王缔结婚姻，引狼入室，进攻卡斯提。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在长达4年的争夺王位的战争中，伊莎贝拉的谋略和费迪南的英勇善战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在战争最艰难的相持中，伊莎贝拉诞下了唯一的儿子胡安。爱情结晶的出世令女王夫妇非常高兴，他们联想起自己的爱情经历，决定在首都托莱多修建一座皇家修道院。1477年，圣胡安皇家修道院开始兴建，他的设计师是闻名欧洲的胡安阿古斯。他的设计强调通体灰白色柔和多变的建筑线条，中庭简洁的几何形花园既构成别具一格的风范，也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娴静气质。内面的回廊有精美的雕刻，如同梦幻，每一处的回旋勾勒让人在流连中惊叹工匠们的精湛技艺。伊莎贝拉的人生充满了坎坷，所以他不像同时代的一些欧洲君主喜好大兴土木，建造奢华宫殿。即使是作为爱情结晶纪念的圣胡安皇家修道院，他也只是希望借此使孩子成长中寻求心灵的安宁与平和。因此修道院的设计者就在内庭花园里种植着橘子树。温暖的午后在此小憩，绝对是一个远离喧嚣的曼妙空间。然而在修道院渐渐成型的时候，小王子却不幸早夭。丧子的打击让身为人母的伊莎贝拉悲痛欲绝。当初选址，他希望把这个特别的爱情纪念修建在能从阿尔卡萨城堡王宫眺望的地方，而现在每次从山顶王宫俯瞰美丽的圣胡安皇家修道院，他的内心就会被深深的刺痛。而胡安阿古斯深深地理解了女王的悲伤，于是他改变初衷，没有局限于修道院的形式，而是按博物馆的格式来修建建筑物，目的是好让后人瞻仰女王对西班牙的开创功绩。那么事情的结果到底会如何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1479年，伊莎贝拉女王彻底地击败了葡萄牙军队。同年，费迪南王子正式即位，成为阿拉贡国王。在他们夫妇的共同治理下，卡斯提和阿拉贡两个国家合二为一，即统一西班牙的雏形。两个社会形态、传统乃至语言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合并并非是一帆风顺。西班牙双王夫妻同心，改革国政，改善民生，妻子的治国理念和丈夫的军事才干相辅相成，他们或同驾巡场，热心解决民生问题，或并肩作战，打击分裂势力。统一的西班牙经过治理，渐渐从战乱破败到恢复，再逐步强盛。当国力强大之后，伊莎贝拉和费迪南于1491年亲率大军向摩尔人统治的格拉纳达王国发起进攻，并于次年取得完胜。1512年又合并了小国纳瓦尔，从而彻底结束了西班牙长达700多年的分裂状况。为了纪念格纳拉达的收复，伊莎贝拉让工匠们将该国原统治者囚禁天主教徒的镣铐陈列在圣胡安皇家修道院正面的墙壁上，那一排排整齐悬挂在外墙上沉重的锁链，象征着西班牙统一后的自由和解放。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从那以后，伊莎贝拉每一次打胜仗，都会精心地挑选战胜品，展示在圣胡安皇家修道院。渐渐的，这座初衷为王子诞生纪念的修道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事的变化，被赋予了新内涵，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物馆。伊莎贝拉统治后期，无数西班牙人每年都会去一次圣胡安皇家修道院，在那里回顾历史的峥嵘岁月和表达对女王的尊敬爱戴之余，也会情不自禁地艳羡女王的美好爱情。唯一的王子不幸早夭，多年来伊莎贝拉始终是无法打开心结。她一度曾将圣胡安皇家修道院作为自己的预留陵寝，希望死后在天国陪伴自己早逝的儿子。然而在1504年10月12日，预感到不久人世的伊莎贝拉女王立下了遗嘱：
2: 我恳请夫君国王陛下将我的部分首饰保留身边，因为这些可以让你想起我生前始终不渝的纯洁爱情，所用物品全部保存于圣胡安皇家修道院，陪伴我可怜的孩子。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44天后，伊莎贝拉女王去世，痛失爱妻的费迪南按照她的遗愿，随身保留了她的首饰。数年后，费迪南国王辞世，其继承人将伊莎贝拉的灵柩从修道院迁至格拉纳达的皇家教堂。这一对事业有成、爱情美满的古代君王，永远的相伴长眠于曾经携手奋斗的土地上。上个世纪，西班牙正式将圣胡安皇家修道院更名为胡安皇家博物馆。几百年来，圣安皇家博物馆一直是最受西班牙青年男女喜爱的婚典场所，每年都会有很多情侣特意到此举行婚礼。在现今的商业社会里，虽然胡安皇家博物馆每场婚典的价格不菲，但是生性浪漫的西班牙人却认为，在这里举行婚典，仿佛会沾染西班牙双王的爱情喜气，也仿佛会真的受到众神的祝福。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救命大酒杯之谜。这是一只人间罕见而神秘的大酒杯，不但它的身世神秘，而且倒进它里面的水更神秘。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的居民、退伍中校伊格尔·波杜赫维奇珍爱地保存着这件他称之为活命杯的宝物。据说任何液体只要倒进里面，便能成为包治百病的药物，甚至有些科学家也随声附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俄罗斯总结周刊的记者对此神秘事件和神秘宝物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据宝物的主人波杜赫维奇介绍，2004年他家遭到了不幸，他女儿出了严重的车祸，医生表示无能为力救治他的女儿了，波杜赫维奇只好将他从医院接回了家。这时波杜赫维奇想起了外曾祖父留下来的那只大酒杯，于是就翻箱倒柜从放杂货的阁楼上把它找了出来，然后就用它给女儿喂水，心想也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不料竟出现了奇迹，他女儿身上骨折的地方竟然逐渐愈合了，而且疼痛也缓解了。波杜赫维奇这时才明白，他所拥有的
4: 可能真的是件宝物。波杜赫维奇将这些和祖父留下的有关他的一些材料发到自己的网站上，人们看后纷纷赶到了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奇迹竟也源源不断地出现。有的人说自己的心脏病好多了，也有人说再也不咳嗽了。据波杜赫维奇说，他的外曾祖父和物理学家基里尔·卡巴诺夫曾于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国家考察队的一员去过西伯利亚通古斯卡河一带，那里正是中通古斯陨星坠落或发生核爆炸的地方。外曾祖父从那里还捡了件宝贝东西回来，就是这只不知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大酒杯。他的外曾祖父常用这个杯子喝水，竟活到了100岁，一直到临死前才将这件非同寻常的家事交给曾外孙子伊格尔·杜波赫维奇。据俄罗斯共青团探索协会负责人瓦吉姆·切尔诺布罗夫说，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的确往那些地区派去了不少专家，有医生、生物学家、土壤学家和物理学家。波杜赫维奇曾把宝物送到一些研究所和鉴定部门去检验，结果参与检验的科学家一个个都惊呆了，因为同样的水被装在这只杯子中后，其包含的成分发生了物理和化学属性的改变。有位研究人员甚至断言，这就跟几百年来西方人苦苦找寻的著名的克雷阿利神碗非常类似。据说那个神碗能帮人消灾免祸，还能助人长生不老。俄罗斯萨拉托夫法医实验室还对酒杯做了仔细研究，他们用 X 光荧光分析法来研究其元素构成，其结论是宝物的物质构成 90% 是硅，其余部分有钙、镍、铁、磷和钴等成分。2009年，俄罗斯库班大学的有机化学和工艺学研究室又对杯子里的水做过试验，发现水中铜的含量增加了25倍，锆增加了10倍，钼增加了40倍。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质学博士尼古拉·波德戈尔内通过做 X 光谱微量分析后，直言酒杯具有地球外属性，因为铜位素对比完全不同。那么是否就此可以认为宝物是外星文明携带到地球上的呢？这个说法似乎也是证据不足，如俄罗斯未知物生态学协会主席亚历山大·谢苗诺夫认为，这宝物未必是外星文明的产物，或许就是古人制造的，因为古人在某些方面有别于今人，掌握着一些今人所不知晓的工艺技术。有人说很可能是大酒杯本身的特殊材料让里面的水产生了很多变化，成为了神水，而这种奇特的神水对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滋补作用，能极大地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很多疾病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俄罗斯科学院普通复苏学研究所的纳塔利亚医学博士却认为，人们夸大了大酒杯的作用，现在看来依然没有终极答案。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

0: 胁，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们继续在这里感受今天阳光般的好心情啊。今天外面的天气感觉还挺凉爽的，是不是？而且这两天呢都是有小雨的天气，这样的天气啊突然之间让我们远离了前两天非常热的那个感觉了。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9度，这个温度还突然觉得挺舒服的哈。那此刻你们的心情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样的一部电影《极限逃生》，今天呢也进行了上映了，这也是2026年暑期第一部喜剧的这样的电影啊。今天呢，由开心麻花团队倾力打造的喜剧电影《极限逃生》正式的登陆到了全国的院线，并且发布了忙中作乐版的创意的视频。视频当中啊，他们用非常魔性洗脑的风格展现了在影片当中爆笑的名场面和逃跑过程当中抓马的互动啊。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化作这样的一场危机，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这样的一部电影，瞬间可以让你逃出升天啊。上映日的时候呢，也恰逢今天这样的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啊。然后2026年上半年积攒的烦恼，我觉得你可以在此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今夏第一笑的暑期电影，也许真的可以给很多的朋友送上一波欢乐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部充满了喜剧感，应该说是喜剧灾难的这样一个类型的影片，在电影市场上我觉得还比较稀缺，极限逃生，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看看能不能让你越看越上头的感觉。本周末的时候有没有打算去看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正在全国热映当中。再来看电影方面的最新动态啊，电影《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也定档到了6月19号首次的奉献啊。今年呢，也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正式公映10周年的时间。自这个部电影创意之初到制作完成再到正式公映和大家见面，大鱼海棠收获了无数人的支持还有托举。那影片印象曲大鱼还有片中的这些台词真的太经典了。那么今天呢，大鱼海棠正式的道出了10周年重映的这样一个物料啊，然后呢宣布影片将会在6月19号的时候和所有的观众再次的相见。此次呢，这个重新上映呢，也带来了全新的版本，以更加沉浸式的表现力呈现了大鱼海棠这一个呢充满了东方美学的世界。大鱼一梦10年酒，鱼与初夏再生发。这部电影重映的时候，你们会有多少人选择去看呢？接下来你会奔赴这样一场盛大的相遇吗？

继续来看电影方面，张天爱春夏的一部新的电影啊，叫做开个玩笑，发布了定档海报还有剧照，将会在今年暑期的时候7月3号的时候上映啊。不开玩笑了，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还是有太多期待的电影了。刚刚已经关注了3部电影了，还有一部是重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歌手浪姐本周将会继续表演，然后周末的时候将会继续非常的忙碌啊。本周的时候是一边要继续的来奏乐，一边接着舞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本周末的时候啊，有人可以继续惬意的过一个周末，当然还有很多的人要面临本周的高考了，特别是这些高考的家长朋友也是非常的紧张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吧青春》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源来演唱的，特别是配呢这两天的心情吧，因为大家熬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早读晚练，无数次模拟考的起落，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高考就像是青春奔赴的赛场一样啊，别迷茫，别等待，然后本周末的时候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收起这样的一些彷徨的感觉，以笔下笔墨为船，然后奔赴属于自己的江河湖海哈。好了，接下来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上王源的这首《奔跑吧青春》。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忧伤。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下一站港乐，和大家继续来听几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这一首封神的歌曲《只想一生跟你走》。每次听这首歌呢，就很容易安静下来，然后就是一些旧事，你听到这样一些老歌的时候，马上就会冒出来啊。最早呢，只知道这首歌曲是拿遍了当年香港乐坛的金奖，然后这首歌本来是国语，国语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改成粤语呢，当时就直接火遍了大街小巷了，成为了几代人的白月光。很多人有这个感觉，年少的时候听歌只觉得旋律很婉转，然后觉得张学友的这个声音啊太深情了，听不太懂歌词。那个时候满眼里都是那种甜甜的感觉，然后现在呢，我们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觉得这首歌越听越入味的那个感觉哈。然后此刻坐在直播间，我要和你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曲啊，《只想一生跟你走》，也是今天我们在下一站港乐的时候要一起来听听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记得前些天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他们还在说，其实现在歌曲太多太多了，然后有的时候突然听几首这样好经典的老歌，真的觉得随时就有这样的一些马上想听下去的感觉啊。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和很多的人一样，时隔几十年再点开这样的一首经典老歌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张学友他的歌声，而是就是很多年前，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然后你去听这首歌的时候，那个义无反顾去爱的自己吧，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好了，那么我们就不要感慨这么多了，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太经典的歌曲啊，《只想一生跟你走》，也作为我们今天下一站港乐听到的第一首经典的粤语单曲。

0: 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曲太经典了。然后刚刚在听的时候啊，就是也在想，一生啊是何其珍贵啊，相守又是多么的难呢。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感情也来去的非常的仓促了。我们再来翻出来这首经典老歌，在听的时候呢，每当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啊，就马上有那个感觉了。然后今天在下一站港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港乐一直没有变，这些旋律呢，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听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大家也都有这个感觉啊，觉得还是那么的动听，然后老歌呢才会越发入心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非常经典的港乐。下一首歌呢，要和你们分享的是李克勤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港乐歌曲啊，是他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相信很多人也非常熟悉了，一首《一生不变》。这首歌曲呢，是由向雪怀来作词的一首歌曲啊。然后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当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也是李克勤真正出圈的一首成名曲。
1: 同你有过一些风雨忧愁，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马上要送上这一首歌曲了。向雪怀的作词，我觉得他有很多文学性，同时又有那个烟火气在里面啊。听过太多首他作词的歌曲了，给我就是这个感觉。然后跨越了这么多年，我们今天接下来下一站港乐，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当下节奏反衬出这首歌非常珍贵了，一生不变。现在呢，都是快餐式的这样的一种爱，来去匆匆的这样一些关系哈，很少，再有人提及到了我要一生不变，怎样怎样？你们想想是不是哈？所以说，听到这样的一句歌词，这样的一个歌名的时候，我们还是很怀念的，很怀念就是从前那个在慢节奏里很专一很真心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也许接下来就可以在我们今天下一站港乐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来听听这一首《一生不变》。其实呢，这首歌曲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神的一首歌曲了，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从前听的时候是入耳不入心，现在听啊真的是很走心的一首歌曲了，才让我们今天再次来重温这首经典港乐《一生不变》的时候，觉得旋律没变，变的是听歌的你们。

今天的一首《一生不变》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继续来听下一首很走心的粤语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小春这一首非常经典的《相依为命》。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最早发行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直到那一年的时候，靠着这首歌曲来翻红了。这首歌曲我也来查找了一下，是陈小春在2004年的时候特别经典的一首粤语的老歌《相依为命》，然后这首歌就是当时发行之后反响不是特别的好，就是这样过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演唱会，陈小春是看到了台下的应采儿啊，忍不住是满脸宠溺的那个笑啊，这个名场面啊，很多人都知道是不是？从此呢，他就成了港式平淡爱情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样的一首歌，然后相依为命，看看你们听上去会不会有特别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了。今天我们来听到是粤语版的。早年的时候我也听过好多遍这样的一首歌啊，然后就觉得这是一首好普通的情歌，不太懂相依为命四个字的重量，然后就是这样啊。但是一直在听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觉得相爱但是最后却错过了，相伴却走散了，然后现在很多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然后还是很迷恋，迷恋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这些浪漫呢，然后就是吵过闹过，但是还是不离不弃，平淡度日，也彼此珍惜了这样一份情感。现在想一想哈，还真的就是这样。好吧，那接下来时间下一站港乐，我们来送上陈小春的这一首《相依为命》，希望你身边有一个无论风雨永远放不下你的人。

相依为命这首歌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下一站港乐的这一段独有的粤语情怀。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粤语单曲是一首《翩翩枫叶情》，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粤语歌曲啊。然后这首歌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首歌曲呢发行时间是好早好早啊，九几年发行的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每年秋季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它的热度就会很高，翩翩枫叶情。然后每一年听的时候，如果说不一定每年我们都会来听这一首老歌，就是偶然之间你听到之后呢，心境又会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会非常的炙热，然后每年夏季的时候过去了之后，就特别期待秋天的那个感觉。2026年的秋天吧，希望我们还能够看到很美的枫叶。然后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它很经典。然后希望大家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你可以捡一片飘落的枫叶，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好温暖的感觉，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唯美的镜头就会闪现在我们的脑中了。好了，那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粤语歌曲，这一首《翩翩枫叶情》。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听这样一些上线的歌曲，来看看上线的歌曲有没有你钟爱的那一款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新歌《哒啦蹦吧》啊，这首歌的歌名听上去就非常的可爱啊。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在2026年五月份的时候，北京鸟巢周深空降到了五月天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当时呢，这首摇滚歌曲是遇上了二次元，共同改编了现场版。

的这样的一首歌，一场打破了次元壁的惊喜的合唱，成为了无数人认为好珍贵的那个名场面。这个舞台呢就非常有亮点，原版的达拉崩巴呢是二次元的童话小曲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还有印象的，周深呢早年凭借着他一个人多声然后来封神出圈的一首歌，这一次呢是五月天全员的重新编了曲啊，怪兽啊还有一些电吉他呀铺垫了，这样来进行了全新的曲风了，然后我觉得硬生生的啊就是把这个原版这样当中的那些小童趣那些小调调改成了摇滚的童话的那个感觉啊，还真的听上去之后非常不错。然后现在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今天又是一个准周末了，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被每一天忙碌的生活琐碎的压力包裹住哈，然后我们都能够当生活当中的达拉崩吧哈。生活的难题呢是什么，有的时候就像是影片当中的一些拦路的恶龙啊，还有日复一日的疲惫感，那五月天他唱这段摇滚呢我觉得就是心底当中那个热血澎湃的感觉，还有周深他多变的声音呢也是永远充满了童真的那样的一种声音啊。然后接下来我希望所有来听这一首非常欢快歌曲的人，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人，就是无论大家年岁多大哈，永远可以保持的就是有孩子气的这一种快乐，然后这个能够打败吧眼前的所有的恶龙。好，那接下来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在摇滚和天籁音当中，我们来听听啊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奇妙的感觉。

这首歌曲送给你们啊，刚刚听上去好洗脑的这样的一首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最一起来看哈，这是最新上榜的歌曲，这段时间

0: 我今天是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刚刚那首歌曲风怎么样？我刚刚听上之后啊，觉得这首歌太洗脑了，这个旋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一首古风满满的一首歌曲，是刘宇宁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幽光》。
1: 摘下傲骨血肉成桥，
0: 这首歌曲呢也是古装剧当中的主题曲啊，然后一字一句呢也唱尽了在绝境当中那种微光的坚守。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

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下一首歌曲，要和你们分享的是哪一首歌？要和你们分享的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但是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啊，是来自于烟嗓船长带来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也是好经典的一首歌曲啊。然后我们今天听到是烟嗓船长啊，这样一位歌手，他早年来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他其实呢北漂十几年，然后小剧场他也做过乐队的一些吉他手，在市井烟火里可以说是见证了无数的分分合合，他的声音有那种粗糙的沧桑的那种烟嗓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声音呢正是时间打磨的印记吧。之前我也了解了这样的一位歌手，他身边有很多的老友，然后他觉得那个时候他很多老友不顾一切的奋力的去爱，然后离别之后又满心的伤痕的那个感觉哈。然后他那个时候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听这首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然后他就进行了全新的改编，整首歌曲呢，其实这首经典老歌也唱的就是那种离别后的不安呢，还有那些牵挂在里面。他自带故事感的这个声音啊，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再次翻唱的时候呢，才会让很多人很感慨，然后觉得很想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啊，明天你是否还依然爱我？人生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听一首歌过得很快，然后希望大家不必纠结很多事情吧，珍惜一下当下的陪伴就已经很好了。接下来这个准周末，希望你们都过得开心快乐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其实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都藏着这样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明天你还会依然爱我吗？好吧，那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来送上这一首由烟嗓船长来改编的这首歌曲吧。希望你们所有的深情不被辜负，所爱之人，然后每一年都会陪在你的身边。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好歌，再约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我相信呢是很多人比较开心快乐的。
1: 嗯，对，
0: 一星期五了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又要即将迎来这个双休了。
1: 嗯，
0: 哎，然后同时呢，这个天儿好像是说还行，是不是？
1: 也不热也不冷了，
0: 哎，温度也还行。但是呢，这两天一直是有雨的，是不是？
1: 一直看都是有雨，但是能不能下还是个未知哈。
0: 嗯。所以如果有这个露营计划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提前观测好这个天气情况。
1: 我前两天看天气不特别好的时候嘛，
0: 嗯，
1: 真的会看到好多人去露营，
0: 真的，因为
1: 晚间那个时间，然后他们搭个帐篷，
0: 对，
1: 然后支个桌，哎，吃点东西，挺不错。
0: 到时候了嘛，就到露营季了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尤其你没发现嘛，就是你说方便面、泡面这个东西啊，说平时呢，我在家里我是。不是很愿意吃，
1: 就是吃也不好吃，
0: 哎，也不好吃，
1: 嗯，怎么吃都不好吃，
0: 还不如说整俩菜，或者是说这个出去吃，是不是？
1: 嗯，对，
0: 哎，总会想着说泡面这东西，一般都是说
1: 路上
0: 实在没啥可吃了，对，
1: 对，
0: 或者是路上，
1: 嗯，
0: 然后才去吃。但你会发现，如果去露营的情况下，就是能整一个煮泡面吃，你会感觉咋这么香呢？
1: 你说的就是这种啊，就是在家做这种东西怎么做都不好吃，
0: 嗯，
1: 你里头里面放的什么山珍海味都觉得它就是个泡面。你真的是，你只要离开家门，在外面像你说煮个泡面，
0: 嗯，
1: 或者用水单纯的泡一下，
0: 嗯，
1: 它什么也不放也香，
0: 哎，
1: 汤都得喝了。
0: 我有一年啊，就是也是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吧，然后呢当时是跟朋友去这个露营，
1: 嗯，
0: 然后去的地方是远一点的，我们去了吉林那面，
1: 嗯嗯，
0: 然后呢找了一个这个有小河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去露营了。露营之后呢，我们去了好几个人吧，好像得有五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两个帐篷，打算呢就是在帐篷里睡一宿觉，
1: 对，挺好。
0: 咱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人露营，就我只是白天的时候我在这露营，晚上我还是回家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嗯。
0: 然后我们因为去的地方远嘛，你而且那个地方，嗯，就像类似像山村里面那种，就是你找不到什么宾馆酒店，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哎呀，住这个帐篷吧，挺好的，
1: 挺好，
0: 新的体验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住的帐篷，我印象特别清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搞一些吃的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等到晚上是10点多11点左右的时候，那儿呢是好像也类似于好像是一个山庄，
1: 嗯，
0: 山庄顶上呢就有人放烟花
1: 啊，这个，
0: 哎呀，对，我们就觉得好漂亮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我朋友呢他就搞出来一个那种像小这个瓦斯炉
1: 啊，
0: 然后上面还整个小锅，
1: 嗯，这回行了，
0: 对，锅肯定是不大的，
1: 嗯，
0: 然后呢说咱煮泡面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带的就有带了两大就是那种大量包的那种方便面，
1: 嗯，
0: 煮泡面吧。你说正常啊，咱们吃泡面就是一包也就够了，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是够
0: 了，一包也就饱
1: 了，嗯，
0: 就是我们就在家吃，你顶多你说握个鸡蛋加个肠，
1: 嗯嗯，
0: 结果呢我们那天五个人好像至少得吃了8包到9包方便面。就是因为它那小锅太小了，
1: 对，
0: 一下只能下一袋
1: 啊，那你这根本就不够，
0: 那一袋煮好了，大家五个人，你一块头的，我一块头的，没
1: 有，没
0: 了，
1: 再下，
0: 再下，
1: 嗯，
0: 再下完再来一块头的，又没了，
1: 对，再下，
0: 哎，这就下了好多好多。但是呢，就是大家抢着吃东西很热闹，
1: 嗯，
0: 然后也会感觉很香。所以呢，就是一聊到这儿啊，就是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嘛，也是我们露营季的一个到来，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想要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观测好天气情况。
1: 对，最近天气的确不太好，你看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啊，送孩子的时候嘛，从下楼那一刻还挺好，
0: 嗯，
1: 这个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呢没有阴得很吓人，
0: 嗯，
1: 送完孩子回来我就发现，哎，我说这天变天了，
0: 变天了，
1: 一会儿就能下雨，
0: 嗯，
1: 但是呢过了一会儿发现还没下，又有点放晴了，就像现在这个天气这样。你说，
0: 嗯，
1: 时不时的有可能我们去露营不是在室内，最起码的要周边，
0: 对，
1: 或者是近郊，这个情况的时候天气真的是忽然变天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带好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就想赶上雨天露个营也可以，对吧？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
0: 嗯，
1: 就支个大点的帐篷，然后在里面哈，整个火锅了，
0: 嗯，
1: 然后煎个肉了，也挺不错。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好这些东西。
0: 对，但是你也要关注好，就是雨天露营，我们小毛毛雨这种是可以的。
1: 对，就是大雨是不行。
0: 对，中雨大雨的话，
1: 嗯，
0: 你完毫无体验感，因为它毕竟不是房子嘛。
1: 完了，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安全问题了。
0: 对，
1: 你选的这个地方。也别挨着山呢，也别有说你这个大风嚎嚎的是吧，
0: 嗯，
1: 也不行，也是有危险的。
0: 对，
1: 但总归吧，你说其实夏天来到了， 我们也是出去玩也好啊，然后呢朋友聚会也好，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季节。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总归
0: 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嗯、
1: 对，就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啊。
0: 对，然后像刚才我提到的说，我们之前啊就是那年去露营，然后在河边、
1: 嗯、
0: 我建议呢就是像现在我们雨季的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在河边露营。
1: 对，
0: 因为毕竟呢就是这个河水有可能跟着雨季的到来，然后会有这个涨水的现象。
1: 对，有人说你就是天挺好的，你可能这时候下一个暴雨，可能就下一个小时，这个暴雨河水就能上涨，这个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0: 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里面呢我们能看到，就有的说正在河边玩呢，是不是、
1: 嗯、
0: 本来是很浅的那种小溪，
1: 嗯嗯嗯，
0: 哎，有这个孩子什么的都在那玩呢，然后紧接着就河水迅速的就开始没过你的小腿，然后
1: 对，就突然上涨了、嗯、
0: 哎，就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赶紧撤离到岸边啊，要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出去玩的目的是以开心为主的，
1: 对，
0: 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给自己再增加一些危险的这种安全隐患出现，
1: 这肯定是。但是又说到这儿，又说到车辆了，你看咱们露营、
0: 嗯、
1: 去哪儿都无非需要有个车嘛，
0: 对，
1: 我们的车需要准备好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检查我们的车辆车胎呀、啊、还有各种情况车上都要备好。
0: 对，
1: 如果说你检查不好的话，可能突发情况，因为咱们走的路可能不一定都是这个好路，
0: 嗯，
1: 也许有一段是山路、
0: 嗯、
1: 对吧，我们到露营的时候像你说找小河边可能会走一道土路，遇到突发情况了我们能不能说自己自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车辆能不能自救，说一个小问题也不需要非得打救援电话，那我自救一下、
0: 嗯、
1: 所以说车上的一些工具都应该准备好。
0: 是的，嗯，像其实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比较喜欢户外越野的一些车辆的车主朋友呢，会在车里就是随时携带那种就是救援工具。
1: 嗯，对
0: 啊，有的像什么牵拉绳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那天啊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说有的这个车它在比如说陷到了泥里，或者是说呢陷到了一些这个松软的这个沙石里、
1: 嗯、
0: 它不好出来、
1: 嗯、
0: 它需要前车去拖拽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知识点吧，
1: 嗯，
0: 就是他说呢如果遇到有那种就是这个前面的车拉后面的车中间蹬着的这个拉绳上、
1: 嗯、
0: 没有挂任何东西的这种情况，周边的人一定赶紧跑，
1: 因为崩开，
0: 哎，
1: 对，
0: 对
1: 吧，崩开，
0: 对、
1: 嗯、
0: 就是车它是非常非常沉的、
1: 嗯、
0: 它可能是要按吨来说话的，
1: 而且还有个这个绳咱也不知道到底结不结实、
0: 嗯、
1: 咱买回来了之后不一定说我就想去试验一下，对吧，我就是、拉扯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绳是不是旧的，
0: 哎，对，
1: 所以说好多问题都不确定，像你说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旁边人在这
0: 对就
1: 看
0: 都在边上站着，
1: 或者是、这个、
0: 对，看着
1: 看看就是使劲儿哈、
0: 哎、
1: 替他着急，但是你很危险。
0: 就是我看到视频当中就是有的这个车呢它在瞬间使力。

0: 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绳就突然间就崩开。
1: 你说的这个是你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看其实像我来说，我就不知道车要真的突发遇到情况了，牵引绳牵到哪儿，
0: 嗯嗯，
1: 就是我的车应该是往哪儿放这个牵引绳，
0: 对
1: 吧？对，
0: 一般来讲就是有的大车上咱们能看到有钩，
1: 对，
0: 没有钩的一些车它好像是在你的这个车后面保险杠下面底下有，应该也有能挂的地方，
1: 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自己没事看一下，
0: 你关注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自己看一下，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遇到问题，但遇到问题了、
0: 嗯、
1: 哎，我知道第一时间我能找到位置、
0: 嗯、
1: 第一时间我知道该怎么办，
0: 对，而且就是也别挂错地方了，
1: 对，
0: 我看
1: 挂错地方容易那个保险杠
0: 给掏下来
1: 嘛，
0: 挂掉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呢我们也要去注意，就是也是一个延伸的题外话，
1: 嗯嗯，
0: 我看到的，然后他就说说一定要在这根绳上，就尤其是一个车在拖拽另一个车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在这个绳上挂置一些就是沉的东西，就是有一些
1: 往下坠的，
0: 对，坠的东西，一旦真的要是说它崩开了，或者是挂这个时候就是松脱落了，脱扣了，那么它沉的这个
1: 坠下来了，
0: 它直接就把这个绳压到地上了，
1: 对，
0: 就不至于让这个绳乱飞，飞到旁边崩到旁边的人，哎，对，就这个其实我认为也是一个就是生活技巧吧，
1: 对，就是也是生活上的，你看要不说的话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我买个结实的绳，你再结实的绳，因为你是陷到里面，不是说我车打不着火的，是那种拖拽，它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认为啊，咱们现在呢就是媒体时代嘛，是吧、
1: 嗯、
0: 包括说呢咱们各种短视频这个平台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呢真的在上面你是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
1: 对，
0: 不是说这个东西给你一个软件天天就让你看乐，是不是其实我们在上面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软件的存在吧，咱们才能知道有些时候真的南北方差异是很大的，
1: 对，然后也会看到好多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信息、
0: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去了解这个啊，从咱们说这个出去玩，然后呢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的也要知道说遇到突发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去应对，那如果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就不要去硬整，
1: 这肯定啊，
0: 哎，你真的说自己解决不了了，我还想办法，我硬整，我只想一些这个怪招什么的，是不是，人家不说了吗，这个那句话叫什么，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这人灵机一动，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出的这个点子并不一定是好点子，对不对，
1: 是的，如果整不了的时候咱们就打救援，别在这自己啊、
0: 哎、对，
1: 这个绞尽脑汁的想想了一溜十三招，然后呢把这个车越陷越深，或者是、
0: 哎，
1: 真正的到底整了一步走不了了，
0: 对对，
1: 就像说打火干打打不着，你就使劲打打，最后真的电瓶打没电了，
0: 是彻底没电了，
1: 彻底没电了，你彻底这个已经脱困不了了，
0: 是的，
1: 还是呢找到这个相应的人员，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都行、
0: 哎、对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无论出去玩也好，还是说呢在室内我们选择一些游玩的地方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然后呢一定也要去关注住好你所要去的城市的一个这个天气情况，
1: 对，天气情况啊、
0: 哎、以及它的路线、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呢该怎么去走是吧，
0: 对、
1: 嗯、
0: 在这过程当中它有没有说哪段突然间它封路了，
1: 嗯，对，
0: 修路了，咱们及时关注，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导航用起来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方便的，
1: 嗯，
0: 就你包括说你所开的这条高速上的车道，它前方有慢速车什么的，它可能都会提示你，
1: 它就会现在是实时的嘛，可能说前面拥堵啦，或者是前面
0: 施工了，
1: 对，不能通行了、
0: 嗯、
1: 它也会提前告诉你，但是我觉得先提前做一下功课哈，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嗯、
1: 特别是咱们想要露营的朋友，
0: 是的，最终他的图一定在你翻出的魔头，也至少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啊，因为咱们这个高考这不是马上了吗？是不是？
1: 嗯、
0: 这周日吧，
1: 周日开始。
0: 对，周日、周一。
1: 对，周六就开始验考场。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在今天这个直播期间当中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前两天说了我们的这个封路嘛、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整个高考期间啊，由于封路的原因呢，我们是这个部分公交线路也是有调整的。
1: 嗯。
0: 然后呢，来告知大家，大家也来好好听啊，有需要使用到公交车的，我们来好好了解。首先呢，先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咱们高考生啊，这个持准考证是免费乘车的
1: 啊、
0: 哦，哎，上公交车免费坐车啊，嗯、但是随行的父母
1: 得花钱，
0: 哎，一块钱，要记得这个扫码或者是投币啊、
1: 嗯，
0: 然后呢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实验中学的西侧呢，咱们公交公司啊会安排两台车辆，为我们考生呢是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的。
1: 啊、哦，可以这个接送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同时作为考生家长的休息的区域也是免费的，
1: 可以上车。
0: 哎，
1: 嗯、
0: 你去等着你的孩子这个考完试出来，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车内啊备有这个碳素笔，然后有矿泉水、
1: 嗯、
0: 有雨伞和应急药品这些爱心物资。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供咱们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去使用的啊。然后呢，同时跟大家再来说，咱们在这个高考期间，我们公交车的线路调整也来好好了解。由于啊，咱们幺零至这个市实验中学附近呢，它的这个区域考试期间要实行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途经此路段的部分公交线路也要做以下的调整，大家来好好听啊。五路区间呢是龙山东街方向，
1: 嗯，
0: 然后八路、十路、十一路、23路、33路的终点临时设在了供热大厅门前，急停急走。
1: 在供热大厅，
0: 哎，就不上坡了，
1: 下面那儿对吧？
0: 对，
1: 要
0: 上坡了。
1: 嗯、
0: 对，我们供热大厅门前，然后呢，一直到龙山公园公交站点待发，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大家听好了啊。然后还有那像四路、七路、19路、20路、41路。由大石街站经由龙山大街左转进入辽河大路，经由福民大街后恢复原线往返，绕了一下子啊。
1: 嗯，我一直在想这路线呢。
0: 绕了一圈，然后呢大家要去了解，就是不走咱们这个腰领子这个坡的这个路段了、
1: 啊、绕过去了，
0: 哎，就不走这个路段了，他、嗯、要绕行一下。然后呢这个有使用像刚才所说的这些线路的朋友，咱们就了解。然后我们16路呢，由辽河大路直行至市检察院，然后往返，它就是直走了，然后呢，不在这个拐弯了啊，
1: 它就是不再走这个学校这附近了，是吧？
0: 是的，
1: 就从那边走过去了。
0: 是的，不经这条路线了，
1: 嗯、
0: 就直行在辽河大路直接就直行了。
1: 嗯，
0: 然后呢，101线经由福民大街至辽河大路，经由龙山大街恢复原线，也是绕了一下。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车辆，它必须要避开咱们的这个高考这个路段嘛，
1: 对，
0: 是不是？
1: 都绕一圈。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情况。我身边啊，就是我确实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有人说这么麻烦，那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新五中不是在这个南部新城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一片不就是不在市区里面，对于说咱们封路什么的这个拥堵什么的不是那么这个
1: 好管理，其实那边、
0: 哎、对，
1: 然后不影响到市内的一些这个车辆。
0: 对，就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上那头去考试。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一次高考它不是说光准备一个地方就完事儿了，
1: 对，需要准备好多东西、啊、
0: 对，它需要的是有一些屏蔽设

0: 对不
1: 对？
0: 还有一些器械可能在里面。
1: 哎，是的。
0: 然后不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么简单，说
1: 哎，
0: 你
1: 给你个屋就完了呗。
0: 学生搬过去，有桌子有椅子，是那边有现成的，
1: 嗯，
0: 进去就行了，就可以开考，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1: 对。
0: 中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对，你像屏蔽的一些设备，像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器械设备什么的，
0: 嗯，
1: 它可能都是需要这个提前好多时间去准备的。
0: 对对，都需要安置好。然后呢，
1: 嗯，
0: 为什么说高考的时候这个或者中考的时候都这么严格呢？啊，需要专业的一个地方，不是随随便便说我找个地方就行。那找个地方行的话，其实它真的是上这个南部新城这边这个学校。
1: 嗯，
0: 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呢也好弄，管理也好管理，
1: 嗯，
0: 其实市里的话你说交警出动管理多好管理啊，这边。
1: 对，
0: 然后呢也没有人去打扰，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1: 哎，是的，所以咱们大家要去了解，从明天开始呢下午就要验考场了。
0: 对，明天下午。
1: 哎，那明天开始呢，
0: 嗯，
1: 我们也要进行路段的一些临时管制了，一直会持续到高考结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就这几天呢就是辛苦大家了。
0: 嗯，
1: 也确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可能要比平时上班要好一点儿。
0: 嗯嗯，
1: 平时上班的话你说因为高考的早上要很早封嘛，
0: 哎，你看是明天是下午，
1: 嗯，
0: 然后呢后天是一天，
1: 对，
0: 七八九嘛，
1: 对，
0: 正好是周一周二，周日周一周二这三天，
1: 嗯，还能好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提前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也提前去了解咱们公交线路的调整，尤其是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就是经常要使用这个线路的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
0: 对
1: 吧，那么你自己就知道，就是我也需要去这个要么你提前在哪一站下车，
0: 嗯，
1: 你别说给你绕，回头给你绕更远了。
0: 对，就是咱们上班的朋友，因为赶上个周一嘛，
1: 哎，
0: 上班的朋友提前出来，因为家住附近的，
1: 哎，
0: 需要坐公交车的，你就打好提前量。
1: 嗯，
0: 下班都无所谓了，对吧？但上班着急啊。但有很多人说我按平时踩着点儿，上公交车或者是我出来再坐车都不行。
1: 嗯，
0: 这期间在那住的啊，开车的。尽量就不要往回开了，
1: 你真的要打出很多提前量，啊，
0: 对对对，
1: 因为咱们届时呢辽河大陆会非常拥堵，
0: 对，每一年都是，
1: 哎，你就
0: 很拥堵，
1: 想都不用想了，
0: 嗯嗯，
1: 因为所有在咱们这个龙山大街那头的这些车呀它都是要
0: 挤
1: 到辽河大陆上的，
0: 对，都得挤到这，
1: 哎，就你无论你是怎么走，它那是附近的这个居民区也挺多的嘛，
0: 对，
1: 所以说它一定是都要挤到辽河大陆的，这大家呢就是你提前出来吧，到时候它会非常非常堵，
0: 嗯，
1: 这个是不用去说我们
0: 别质疑，
1: 哎，估算一下有没有可能啊，一定，它不是说有没有可能，它是一定，
0: 对，可能
1: 是一个肯定句，
0: 周日还能好一点，但周一肯定是堵了，
1: 对，
0: 不用想了。你看啊，全市的家长都会过来，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上班的朋友也会走这条路，
1: 嗯，
0: 你想一想这个路，这个段路况不能说，哎，那我就是我上班行，我不需要这个起早哈，早高峰我能错过去，
1: 嗯，
0: 可不是早高峰和晚高峰那么简单，它全天都在堵。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提前去了解，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路线，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能避开就避开，避不开的话你就提前出发，实在不行堵在那儿了就保持心态吧，
0: 对对对，
1: 你也别焦躁，是不是，哎，也别说的这个发脾气又干嘛的，
0: 别急，
1: 哎，对啊。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时间，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交通流量呢还算比较不错，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个别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

0: 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咱们在这一时段呢，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也是跟车辆有关的一些这个常识知识啊。我身边呢有朋友啊，他是要卖车，卖完车之后呢，他非常喜欢他自己车的这个号牌
1: 啊，
0: 他说我怎么能保留我这个号牌呢？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然后说能不能就是说过户给谁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啊，今天在这一时段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保留车牌的
1: 这个
0: 话题。
1: 应该是可以保留自己名下的车，比如说我的车吧，我想要这个号牌，我可以保留好像是3年吧，除非是我要不买车了，你这个这3年你这牌子挂不上，你可能也就是这个牌子自动就没了。
0: 首先呢，咱们大家要去了解啊，保留车牌号呢，不想弄丢，它一共有4种办法
1: 啊啊啊！
0: 它是有各种办法的。你说我新车换旧车，但是呢，有些人说啊，我这个新车，或者说我旧车换新车，说我这个旧车卖了吧，我不会立刻马上去买新车，
1: 对对对，我要等几年，
0: 哎，我需要等或者怎么样的。那么这一点上大家就了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说我看他这个车牌号好。我就跟人家说，我说我买你车，连着你把车牌号一起卖给我，
1: 啊，那这就看你愿意卖了，
0: 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行的，车牌号是不能够进行交易和买卖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你去买车，最后你只是买他的车，但你买不了他的号牌。
1: 对，这个是，
0: 这个要去清楚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说这个普通的买卖呀，二手车过户啊，一律说这个都是车走牌留，对不对？
1: 对，
0: 牌就留下了。那这种情况咋整啊？是不是我还想要这个我的这个我想要他的这个号牌？那没办法，
1: 这个没有办法，
0: 哎，
1: 他名下的。
0: 对，所以那么一样，保留我们自己的车号牌也一样，无论你是卖车也好，你是二手车交易过户也好，你都是可以保留你自己的号牌。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个号牌啊，说被车管所收回了，我怎么去保留呢？其实你不用任何的操作，你也不用递交任何的申请，他这个号牌呢，他不会在这个多长时间之内去留回到号牌池，他就自动的保留。然后等到打个比方说同年或者是第二年你马上就买车了，你到车管所去，你可以跟他申请，你说我想要我之前我名下的那个号牌。
1: 对，其实他会有记录的。
0: 是的，
1: 他会看到你之前的车啊，你是车主，然后呢你的号牌还会归你的。
0: 对，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点，他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要求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从今年的1月份买车，我到6月份我就想卖它
1: 啊，
0: 这不就是我才使用了5个月吗？对不对？
1: 啊，那这好像就不行了。
0: 哎，你一定要去清楚，你原车的号牌一定是必须使用满1年以上，我们才能够说从这个就是从你上牌之日起计算，
1: 满1年，
0: 哎，然后你才能去保留。但是呢，刚刚也提到了，说那保留的话，我们需要保留多久啊？是他能在我的这个名下给我留1年、留2年、留3年呢？他能留多长时间呢？是不是？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我们在办理了什么卖出啊、交易啊这种情况之后，必须记得是2年内你要提出申请。
1: 他这是2年内，
0: 两年内，超过2年之后，你的号牌就自动作废了，就回归到号牌池里了。
1: 哦，他这是2年内哈。
0: 对，就是现在是2年内啊，不是3年，是2年。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就是我想要保留我原来的那个号牌，一定是2年之内买车，对不对？2年之内赶紧我再将我的号牌去进行一个落户，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啊，就是你旧车你要是进行交易是干嘛，一定是所有的违章事故都处理完成的。
1: 对，这个是肯定的。
0: 是的。那么同时呢，还有2种说真正能够去保留这个保护这个号牌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不像是说买卖，不像是说交易过户这种，是不是？那还有什么情况我能保留我自己的这个号牌呢？首先夫妻在婚内他是可以享有这个号牌变更的权利的
1: 啊，就是两口子，
0: 哎，
1: 变更到他身上。
0: 对，是唯一且合法的啊。所以呢，能连牌带车进行转让的方式就必须是双方婚姻是存续期间。哎，然后呢，但他也有一个要求，你说我跟这个我这个老公俩呀，说我结婚了 也是打比方说从今年一月份结婚到现在六月份，六月份了，我想把这个他名下的这个车和号牌过户到我名下来也不行，
1: 刚结婚半年不行，
0: 哎，
1: 必须结婚一年以上。
0: 是的，他也一样，必须是持有咱们的这个结婚证啊，满一年以上才可以
1: 啊。其实这个就好多也防止用这种方式去这个倒卖号牌。
0: 哎，
1: 可能有人说，我前脚咱们俩刚办结婚证，哎，第二天我马上就把号牌转过来。
0: 是的。
1: 然后呢，可能哎第三天又办了离婚。
0: 是的，就说白了，他就是避免了有这种就是非法途径吧，然后呢去用号牌去产生这种牟利现象，对吧？你说俩人说如果没有这种约束，俩人一研究。哎呀，你这号牌太好了，豹子号或者是什么连号，是不是太好了？我就想要，咱俩商量一下子吧。我也不在乎什么这个婚姻，这个上面是不是什么已婚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离异一婚二婚的，我都不在乎。咱俩研究一下吧。现在这不是一种就是特殊情况，我们是可以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哎，就像你说的，我今天领证，明天换号牌，后天我就去离婚了，然后咱俩私底下进行一个交易，就是这些，就是避免了这些事情的存在。
1: 啊，真的是，看来你要想用这种方式得。

0: 得到这个号牌的话还得坚持一年。
1: 哎，你俩坚持一年
0: 也许出感情了
1: 也有可能，是不是、啊、而且你离婚的话你还有30天冷静期呢，对不对？
0: 还得等。
1: 哎，就是呢哈。所以说啊，在这一点也要去了解。但同时呢，我们一样，就是你车辆在进行，就是即使是夫妻关系的话，我们在进行车辆这种转让方式的话，也一定是要求你的车辆是无抵押的，
0: 对，
1: 并且也是没有违章的这个状态的。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那么怎么去办理呢？我们直接到车管所，然后办理共同所有人变更就可以了。
0: 嗯，
1: 哎，原车的这个号牌就能够直接的进行保留了，这个也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说既不是夫妻关系，然后呢我也不发生车辆的买卖转让等等的、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两种特殊情况嘛，对吧？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继承过户或者是遗产转移
0: 啊、
1: 如果说这个车主啊是不幸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
0: 嗯、
1: 法定的继承人不管是子女还是父母或者是配偶，
0: 嗯，
1: 都能够凭合法的继承公证书把车和牌一起过户到自己名下的
0: 啊，这个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
1: 但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注意的是咱们继承过来的车牌号如果要在卖车的情况下就不能够再进行说二次转让了，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
0: 啊，这个还是不行的。
1: 哎、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要去清楚。所以说我们想要去保留自己车辆的这个号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四种办法，是不是？过户，然后这个交易买卖，然后呢我们的夫妻关系继承，以及说这种遗产关系继承、
0: 嗯、
1: 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么同样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我名下有两辆车，我这两辆车的车牌可不可以进行互换啊？
0: 不可以。
1: 首先
0: 是吧、
1: 哎、其实咱们了解一下、
0: 嗯、
1: 其实是可以的
0: 啊。还可以吗？
1: 哎，其实是可以的、嗯、但是呢一年之内是只能变更一次的
0: 啊、我两台车可以互换号牌、
1: 哎、都在你的名下、
0: 嗯、
1: 你的两台车可以互换号牌、
0: 啊、
1: 但是一年只能变更一次，而且要满足三个硬性的条件。
0: 嗯，
1: 哎，不是说我随意的 我说换就换了是不是？他一定也有要求的，夫妻之间还得满一年关系呢。
0: 对,
1: 对不对？有要求。什么要求呢？第一，两辆车的登记是在同一个人名下的，这俩车都是我的、
0: 嗯嗯
1: 哎、都是婉彤的、
0: 嗯、
1: 对，我想把这俩车换。然后第二，因为硬性条件是三个必须要同时满足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号牌的种类相同
0: 啊、
1: 哦，我同样都是
0: 小车，都是小车。
1: 哎，我同样都是小车、
0: 嗯、
1: 而且我必须得是小车，都是蓝牌，是蓝牌。
0: 嗯，对，
1: 我不能说我名下我一辆油车一辆电车，
0: 这是不行。
1: 哎，我一辆蓝牌一辆绿牌，我把它俩换，换不了，这不行、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是车辆的性质都是非营运的
0: 啊，都是私家车。
1: 是的、
0: 嗯、
1: 都是私家车，都没有营运性质存在，这样才可以啊。所以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最常见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蓝牌和绿牌。有的人说他同样都是我的车，也都是私家车小轿车这种，我蓝牌绿牌换呢，嗯，这是不可以啊。新能源就是新能源，油车就是油车、
0: 嗯、对。
1: 哎，所以在这一点也要清楚。同样咱们这星期当中一直跟大家也聊过，说1223是不是这个 APP。 那么1223也是一样可以申请保留号牌的
0: 啊，这上面也可以、啊、
1: 哎，它有这样的业务，有这样的选项可以操作。我们车主朋友可以通过登录自己的交管1223之后，在机动车业务里面去选择新车号牌，或者是用车选号。
0: 嗯嗯，
1: 哎，然后呢在进入选号流程之后，系统会自动的去关联咱们名下符合条件的原车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原车号牌就可以了
0: 啊，这个也非常省事儿。
1: 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买车的情况下，你不也是可以进行网上选号吗？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呢你当时卖完这辆车之后，这个号牌保留了，等到你再买新车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通过1223去选择你之前的原号牌。
0: 是的，其实这就是在自己名下的一个号牌，它都会体现出来、
1: 嗯、是的。所以大家就是了解了这个号牌之后，我们也是可以清楚我到底想说保留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也是本周当中我们最后这个一天的工作日了，是不是？下午呢还有一些这个业务要去办理的朋友，尤其是说呢想要说驾车出行的朋友，看好自己各种证件啊，就我们总要去提醒大家，看看证件有没有到期的，是不是？你别最后你真整成飞驾了，是不是？
1: 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你知道都是开心，
0: 开心高
1: 兴
0: 兴
1: 奋，哎呀，我要放假 了是吧？这两天我上哪儿哈、
0: 啊？
1: 是这个玩一下呀，或者小赚一下什么的？看什么证件呢？看什么到不到期呀、啊？我现在正收拾行李呢，
0: 啥都不管了、啊。
1: 对对对，但是千万不能忘了哈。
0: 是的，关注好这些东西也方便咱们出行，对不对？

0: 同时呢，刚刚啊，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是而且在广告期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俩聊天儿，我说，哎呀，其实这个趁着自己也有时间，趁着现在呢，就是还不需要，就是可能说有什么特殊的家里的一些情况走不开的，是不是？我说，哎，要不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哈？然后突然间，美玲就说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点，她说，刚刚咱还说呢，下雨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说下大雨你带孩子出去玩我一下就想到了。那同时呢，其实也想提醒在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啥的，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说像这种天气尽量咱们就别带宝宝去户外了，是吧？
1: 其实真的是因为刚刚咱们也在说，我说你可能想到说去室内玩也可以，但是可能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室内玩也需要来回长途跋涉的去走，然后呢在车上也不舒服，下车了之后也会淋雨啊，或者是突发的一个情况，因为雨天的话嘛，咱们也不知道到底能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下可能不会下，那最坏的打算是下雨了，
0: 对，
1: 会不孩子会着凉，会生病，然后呢咱们还着急，其实可能也是作为过来人的我可能想的是更多，
0: 确实是、啊、
1: 就是觉得应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不适合带孩子出行，可能我自己都不愿意出行，别说折腾孩子呢，大包小包的又打伞打不住，然后风又大，可能想的就更多的就是担心这些吧。
0: 对对，所以呢咱们就是真的是要出行之前要计划好很多，是不是？
1: 对，
0: 真的要考虑很多，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说走就走了，但你自己一个人说走就走好走，是不是？
1: 对，你可以，如果说有很多人是带着孩子和老人的，不能说走就走，咱们得考虑好很多的一个因素吧，天气呀、啊、完了你去的地方啊、适不适合是室内还是户外呀、这个地方你选择去哪里玩，然后都要去考虑好、车上必备的一些东西，到地方需要的东西，我觉得都考虑好，这样我们出行的时候呢不会到那儿就着急，一会儿忘带充电线了你就着急，你去买买不着，然后或说今天户外一看发现天气变了，又打乱了我们的行程，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
0: 是的，好的，也是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双休日的时候呢，无论有没有外出计划的，咱们呢只要是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哎，这个减速慢行，切勿开这个急躁啊，开急躁的这个车。那么同时呢我们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你从说。
1: 没事，就这样说行，他们都知道是我。
0: 知道是你是吗？今天没事，不是别人啊，没坏人啊。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你见没见过那个铁签子？
1: 铁签见过呀，烧烤铁签子呗，
0: 不是那种粗一点的，
1: 粗一点的铁签子啊，见过，
0: 见过，
1: 见过
0: 是吧、
1: 啊？
0: 你说这个铁签子，哎，往树里那么一插，
1: 嗯，
0: 就能结出来黄金，你信吗？
1: 往哪儿？
0: 树。
1: 你有这秘密，你在这儿说。啊，要是能变成黄金，你在这儿说。
0: 这个黄金呢，得加个引号
1: 啊、
0: 就是说这个铁签子插完树里之后，这个树木它变卖的价钱可以够你买很多的黄金。
1: 我、
0: 嗯，哎，
1: 这不是你看啊，我们这一天天的不仅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冷知识，同时还给大家提供致富之路、啊、
0: 赚钱的道儿啊，
1: 这得挺好了、
0: 哎、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在短视频里边就刷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人把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签子、
1: 嗯、
0: 狠狠地扎进了一棵看似健康的大树的树干里
1: 啊、
0: 嗯，哎，然后树干的被烫得滋滋作响，
1: 是，
0: 哎，一看到这样的视频哈，就围观的人大多数都会说，这人是不是跟树有仇啊，是吧、嗯、哎，很多键盘侠一着急就开始骂了啊，
1: 不太懂这干嘛呢、
0: 哎、不太懂是吧、
1: 哎、
0: 别着急骂啊，很多人看到第一眼觉得这是破坏，
1: 是，
0: 但是这看似比较残忍的一击，其实揭开了自然界最昂贵的秘密。
1: 我的天哪，
0: 哎，这个背后藏着一段关于伤痛，关于时间与重生的古老记忆、
1: 嗯、哇，
0: 哎，这个伤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启动信号啊、
1: 嗯、
0: 咱们要说的是啥呢，叫做沉香。
1: 沉香
0: 听过吗？
1: 舅母吗？跟二郎神打架、
0: 像木头似的，这沉香，
1: 我还以为是沉香舅母，
0: 不是人，不是人物，不是童话故事啊，沉香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觉得它是木头变的，是吧？
1: 嗯嗯嗯、
0: 哎，但是实际上哈，就沉香从来不是一种木头，哎、
1: 哦，
0: 它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一棵树在经历了生死劫难之后留下的病历和勋章。
1: 哦，
0: 能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就是能结出沉香的树种主要都是瑞香科的沉香属植物、
1: 嗯、
0: 这些树呢，当遭遇到比如说像雷击、风蛰、虫蛀，或者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被人用通红的铁签子刺入、
1: 嗯、
0: 这个树就会瞬间的进入到暂时状态，哎，然后它就会受伤了嘛、
1: 嗯、
0: 但受伤只是结沉香的一个起点，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这棵树木的免疫反应，
1: 嗯，
0: 为了抵御伤口处理啊、或者是说处理这些入侵的细菌呐、真菌呐，这个树就会迅速的分泌出一种浓郁的树脂，哎，这就像给自己贴上了一块抗菌的创可贴一样，
1: 嗯，
0: 哎，在这个过程呢，植物学上叫做应激反应，
1: 应激反应，
0: 但是这块创可贴也就是沉香。
1: 啊、
0: 哎，这个创可贴呢，它只是故事的一个序章啊。从树枝到沉香，时间才是真正的魔术师。
1: 嗯，
0: 分泌出来这个树枝呢，一开始呢，并没有特别迷人的香气，它需要一位看不见的合伙人。
1: 嗯，
0: 叫做微生物。
1: 哎呦呵，
0: 哎，你看这个树不是有伤口了吗、
1: 嗯、
0: 然后它分泌出来这个树枝了吧，
1: 嗯，
0: 哎，这个伤口周围的空气啊，土壤里边的真菌和细菌就会趁机从这个伤口就潜入到里边，
1: 明白了，
0: 哎，然后感染这一片树枝丰富的一些区域，一旦啊，就这一场长达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生物化学反应就此就拉开了帷幕，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微生物呢就不断的代谢，
1: 嗯，
0: 然后分解树枝当中的成分，
1: 哎，
0: 然后这树体呢则会持续的分泌新的树枝来进行对抗，
1: 哎呦，
0: 这是一场拉锯战，
1: 嗯，
0: 哎，让这个树枝的化学成分呢发生了非常奇妙的转变，就生成了叫就是这个就是芳香的这种物质。
1: 嗯，
0: 哎，也就是沉香的初始化，
1: 沉香来了、
0: 啊、对，这就是沉香形成的过程了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都知道沉香非常的昂贵，
1: 是，
0: 哎，这个就是比金子还要论克卖，
1: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的昂贵，但是不知道它形成的过程哈，这个就是它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木材、树枝和微生物在漫长的岁月里边共同谱写的一首乐章。
1: 哎呀，还怪有意境的嘞。
0: 而且是香香的乐章。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闻到的每一缕幽香都是时间和生命博弈之后的产物啊、
1: 嗯、
0: 你想想这个沉香形成的这个过程啊，而天然野生的沉香往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一小块，
1: 那它贵是正常的，
0: 所以它比黄金还稀有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也难怪自古就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一片万钱啊、
1: 哦、
0: 一片沉香万钱啊，
1: 还有这说法。
0: 哎，
1: 但是说实话，自己我这种见都没见过的人，
0: 我也
1: 没见过沉香，
0: 我也没见过、
1: 哎、就看过沉香，看过他演的剧，真沉香是没见过的，
0: 是没见过的、
1: 哎、
0: 哈。这个就，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画面啊，就用那个烧红的铁签子去扎树，
1: 是
0: 实际上你就是这个画面，给你看一眼这图片，你就会觉得很残忍。
1: 它不是烧红的铁签子，我觉得签子形容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0: 这不是签子吗？
1: 我觉得它特别的粗，主要是它长有一人之长。
0: 你就别给它加儿化音，铁签、
1: 嗯、啊，铁签啊，
0: 就好很多。
1: 这对了，这对了，
0: 你要铁签儿就撸串儿了、
1: 啊，听起来就是
0: 是吧？
1: 会冒火星子的感觉、
0: 哎，就是那种长的大的铁签子
1: 啊，
0: 然后把前端给它烧红，
1: 对，
0: 然后往树里边凿。然后你就听那树滋了滋了，这个关键是一棵树会、被插很多的眼儿，
1: 嗯
0: 嗯，就是看起来挺残忍的，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哎，这个挺残忍的。但是呢，这个其实是东南亚和咱们中国南海等沉香产区流传已久的叫做人工结香的技术，
1: 哦，
0: 哎，这是一项古老的技术，叫做热钉法。
1: 热钉法，
0: 哎，就是俗称啊，老百姓都这样说，叫热钉法。
1: 哦哦哦，
0: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刻意的给树制造伤害，能够大大的加快沉香的过程，就是沉香结香的过程，
1: 刺激它一下子呗。
0: 对呀、啊，因为树应激嘛，咱之前的就是已经讲过，它会有一个应激反应。
1: 哎，那树说：“鸭呆，
0: 鸭呆，
1: 来做什么？
0: 出去。”因为它一旦受到伤害，它就会拼命的结那个树枝，
1: 是，
0: 哎，就会加快结香的过程。
1: 嗯，
0: 除了有用这种火烙呢，还有比如说砍伤，或者是打钉，当当当当钉它，
1: 钉
0: 当，哎，或者是真菌接种这样的更很多的方式方法啊、
1: 嗯。
0: 这些做法呢，其实表面看起来非常的粗暴，但内核呢却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
1: 是，
0: 哎，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啥呢？它不是毁灭，
1: 嗯、
0: 而是一种唤醒。
1: 啊，
0: 对吧？你看这个树，它在那儿的，就算它活着在那儿，但它不值钱啊。
1: 嗯，对对对，没毛病。
0: 咱得唤醒它呀，
1: 没毛病、啊，
0: 对吧？
1: 哎，
0: 所以在海南的这个沉香种植园里面，我们就会经常看到，就是工人们会这样的操作，就是选择树龄足够的，然后树的这个树茎呢也是合格的，胸茎合格的这种沉香树，然后用特定的一些工具呢制造一些伤口，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哎，就是工人们也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最好的沉香既不是纯野生的听天由命，也不是化学催熟的这种急功近利，
1: 是，
0: 而是把人的干预和自然的这种时间法则给它恰好的给融入到一起，
1: 哎，
0: 就行了、
1: 嗯、
0: 哎。但这儿呢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就很多人以为啊沉香就是沉香木，就以为它是块木头。
1: 对啊，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0: 但不是，没有结香的沉香的树木啊，它这个木头的这个材质非常的松，就像就老年人的骨头、
1: 哦、
0: 会有一些疏松
1: 疏松，
0: 哎，几乎就是这种树木呢就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真正珍贵的呢就是树体内那些饱含树枝颜色比较深的，甚至是有些发黑的那些个部分、
1: 嗯、
0: 哎，把它们从一些这个白木当中给它剔出来，然后再经过清洗分级才能够进入到市场，才能够售卖啊，还有很多的步骤的啊、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的每一次不适，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画面，你觉得说哎不太好看啊、
1: 嗯、
0: 觉得说对树木伤害特别的大，
1: 忒大，
0: 哎，你的每一次不适都可能藏着成长的沉香、
1: 哦、
0: 你这么想、啊、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
0: 哎，沉香的形成过程就像极了我们的人生，你不觉得吗？
1: 对， 就是需要不停的磨练，
0: 哎，
1: 需要刺激。
0: 其实我们都非常害怕受伤害，每个人都害怕，
1: 嗯，
0: 而且特别厌恶那些突如其来的，比如说一些挫折呀、打击呀和不顺，
1: 嗯。
0: 但你换个角度想啊，
1: 嗯，
0: 就是你每一次被灼伤的这种经历，都可能是一次分泌精神树枝的机会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有些人面对挫折的时候，只是结了疤，然后伤口愈合，事儿就过去了，也就忘了、
1: 嗯。
0: 但是大多数的人也会像沉香树一样。把这个伤痛沉淀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边与自己的思考、学习和反思发酵，哎，那些曾经的痛苦啥的就没有击垮他们，反而变成了比如说像温润啊、深邃呀、啊、更有力量的这个结晶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哎，真正让人增值的往往都不是顺境，而是你对待逆境的方式。你觉得沉香木像不像我们的人生？
1: 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再看到那个用铁签子扎树的那个人，你大概就会明白了。
1: 嗯，
0: 他不是破坏者，而是时间的合伙人。
1: 是的，
0: 是吧？因为他懂得了一个我们常常都忽略的道理，就是有些珍贵的价值必须是以疼痛为入场券的，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而且是以时间为发酵剂的。
1: 没错。
0: 哎，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就是被生活当中的哪小块给灼伤了呢？
1: 有被感动到，虽然说被灼伤，但我觉得这是我成长当中的一次历练，是不是？
0: 那你最近有没有被灼伤的事儿啊？
1: 最近还没有。
0: 哎呀，
1: 怎么说呢，最近可能唯一遭受历练被灼伤，就是我这个昨天做菜的时候把手给割伤了。
0: 哟，你看看，
1: 哎，
0: 这个就会悄悄沉淀呢。
1: 会悄悄沉淀，它会悄悄的定嘎巴，哎，然后慢慢结痂了，它就好了。
0: 你别光让它好啊！
1: 我还不能让它好、啊。
0: 不是你不是光好，你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伤痛，你要总结经验。
1: 以后再也不做饭了，
0: 就不能做饭前加点小心吗？啊，
1: 我这个
0: 就不能做饭的时候，下次我就不相信你拿起菜刀的时候，自己的手不会避让着点吗？
1: 人生不如意，只要肯放弃。我跟陈香秉持着完全不同的原则，不要学我，我是反面教材。
0: 就是希望大家都是陈香哈。
1: 哎，是的。嗯，有一首歌最近特别特别的火，
0: 什么锅？
1: 什么锅？大铁锅。这首歌叫浪漫爱啊，然后有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是这个陈卓璇和张星特的这个版本，主要是他们这个当时啊演出的这个现场主要是特别甜
0: 啊
1: 特别甜，特别让人向往爱情。
0: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那种甜甜的歌，
1: 必须的，因为我本来也是个甜妹嘛，东北甜妹。你别紧紧鼻子，怎么回事？
0: 好在我中午没吃饭，我真的，要不然要不这会儿我就要污染环境了。
1: 来啊，欣赏一下啊，这首叫做《浪漫爱》的一首小甜歌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甜。
0: 哎，感谢我们甜妹儿给我们推荐甜歌。
1: 半说话。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这两天呢，净跟大家聊这个秦始皇旁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了哈，包括这个咱们之前聊到的这个赵高，赵低，还有赵忠，都没聊过。但是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咱聊的这个话题好像都是以这个秦始皇为中心点，咱画了个弧
1: 哦。
0: 是不是、咱包括秦始皇咱们也聊过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聊一聊秦始皇啊，他旁边的另外一位大将啊，叫做蒙恬。这个人
1: 蒙大将军厉害呀，
0: 这个人在咱们之前的故事当中也出现过，对不对啊、而且呢就是听说过啊，战斗值非常的爆表，对不对，修长城打匈奴，能文能武，重干义胆啊，这个江湖上可以说是一个差评都没有，零差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啊，咱们今天就来唠唠他啊、可以说
1: 咋的啦，
0: 他的故事啊有点惨。
1: 谁惨呢？
0: 蒙恬呗。
1: 哦，
0: 我跟你说，这老蒙家那小子呀，故事稍微有点惨啊，咱们来细细道来啊。这个蒙恬啊，老蒙家那小子呀，家里条件非常好啊，在十里八村啊都是相当这个有名的富贵人家啊。为啥呢？因为家族是带着荣光出生的啊。你看他爷爷啊，这个叫蒙敖啊，老蒙头啊，四朝元老。可以说家里边的底子是非常丰厚的、为这个秦始皇成功创业可以说立下了这个汗马功劳啊。而且呢这老爹啊，这个蒙武啊，他爷爷叫蒙敖，他老爹叫蒙武啊，多次呢就担任秦灭六国战争当中的前锋、踢球踢得很好，串笼子了，打仗打得非常厉害啊。而且呢还跟这个就是曾经的这个老将啊打配合，他们一伙人啊灭掉了楚国啊。所以说呢就是家里边是属于啥武将世家，
1: 都比较厉害，
0: 都比较厉害，战功赫赫啊，非常的这个有排场有排面啊。那么这个蒙恬呢，你看自己家老爹呀爷爷呀都非常的厉害啊，他自己呢也不差啊，这个精通骑射啊，博览群书啊，熟读兵法，实力派自我修养非常的厉害。但是啊，只可惜呢就是他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啊，因为他刚刚入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刚入职，就是秦国的将军啊就已经坐到了这个位置上，因为毕竟前面有老爹和这个爷爷在铺路嘛，
1: 这运气还差呀。
0: 但是啊，就是他刚想加入这个灭六国的项目的时候呢，山东六国就只剩下齐国了啊，其实呢当时齐国就只剩下半口气了啊。于是呢这个蒙恬就以副将和主将王奔啊就率领大军终结掉了齐国，整个过程是非常的丝滑，
1: 很顺利呗，
0: 很顺利啊，
1: 觉得自己这个一身武艺没展现出来。
0: 对啊，这是战争首秀以后呢，这个蒙恬因为破齐有功啊就升职为内史了，放到现在的话就是某一个市的市长这样的一个职位啊，可以说呢就是出道即巅峰啊。但是蒙恬他觉得他总是差那么一点的运气，
1: 哎呀，
0: 因为毕竟才做到市长的这个位置嘛，
1: 这也太贪心了。
0: 对呀、就是怎么说呢，想爬高啊，总有一个想往上爬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可以理解，也不错，小伙子非常的上进。哎，这不没过多久吗，机会就来了啊。这个秦呐、统一六国之后呢，就是匈奴就成为了这个秦朝的大患啊。想当年啊，他们趁着秦灭六国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呢，就一点点的往南蹭，就不知不觉呢占了不少的地盘啊。现在这六国也平定了，对不对，秦也统一了啊，这个秦始皇终于腾出手来了，就决定说那就把这个该收拾的收拾了，是不是、打扫干净屋子嘛。于是啊他就决定去把这个匈奴给攻打了啊。这个方案就引起了当时朝廷的热议啊，就上热搜了
1: 啊。有的不同意，
0: 当然不同意了
1: 啊，有的就特别赞成。
0: 哎，
1: 这个时候吵起来了，
0: 哎，就打起来了，
1: 然后就被发到网上了。
0: 发到网上了，网友们就
1: 热搜了，开始讨论
0: 了啊。当时啊，这个秦始皇有一个丞相也是非常熟啊，叫李斯，不知道你忘没忘记他。非常熟的一个人啊，李斯啊，他呢就带头上书去反对匈奴啊，他就不同意去打匈奴啊。
1: 毕竟匈奴的人凶啊，
0: 那是匈奴挺凶，
1: 特别凶狠、啊。
0: 名字听起来就很凶啊。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皇上，皇上，匈奴啊是骑兵，啊，他溜得很快呀，而咱们秦军呢、啊、是步兵，追不上啊，皇上。而且就算打败他们，抢回来的地也不能添人口，也不能加赋税，皇上三思啊。
1: 就是你的打回来也没有啥用呗，就是，
0: 哎，对，
1: 完了之后人家还都是有马，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这边还没有啥交通工具，
0: 觉得胜算有点低。
1: 嗯，
0: 他是这么想的，反正理由也是这么个理由啊。但是蒙恬就说了，皇上。
1: 不是，你这确定这是俩大臣吗？这是啊，
0: 这是俩大臣。蒙恬就是皇上，
1: 就是这个有点像大臣。那之前那个怎么像后宫的似的呢？
0: 是格格是吗？之前的那个显示说，因为那是文臣嘛，蒙恬不是武将吗？
1: 你那不像文臣，你那个像随行服侍的。就是
0: 我个好了呀，这个蒙恬他说了，他说皇上，匈奴必须打。因为匈奴占的土地已经挨着阴山河了，一抬腿就能跨进咱大秦的腹地了，不打不行啊。这么一听也有道理，对不对？
1: 嗯
0: 啊，人家都要犯到我这边了，我
1: 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啊，那就听公的呗。
1: 为啥呀？
0: 那总得做一个决定啊，也不能啥也不干。
1: 那最后决定呢，打还是不打呀？
0: 决定当然是秦始皇拍板的啊。秦始皇啪叽一下就拍桌子，去老蒙，
1: 打他就完了呗。
0: 老蒙那小子，我打小看你就行。
1: 这一下蒙恬厉害了
0: 啊
1: 啊！这就之前一直觉得自己不得志啊，
0: 啊
1: 是吧？战场的规模太小了，是吧？对手太弱了。这回来个强悍的对手，觉得自己这一身武艺有地方施展了。
0: 没毛病啊，这个匈奴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啊！于是这个蒙恬就上了这个北击匈奴的大舞台啊，率领了30万大军，咔滴个哒滴个哒就去了。
1: 哎呀，
0: 哎，去了完了
1: 不是没有马吗？
0: 这个我配的音，
1: 你配的音，你这音配错了。
0: 兵没有，蒙恬应该有吧？
1: 蒙恬滴个哒没有用啊，
0: 那怎么的？
1: 后边大军咋整啊？你这个时候就得躺得这么走。
0: 对，躺着去
1: 啊。对呀、啊，你滴个哒不行啊，没有马
0: 啊。啊，这蒙恬就夸嚓夸嚓夸嚓夸嚓
1: 夸嚓夸嚓也不行，这不还是马吗？
0: 墩儿，
1: 这不也骑点啥吗？这不是啊，一步一走，好吧。
0: 突然脑子瓜子里没词儿了，
1: 主要是没有那个形声词了
0: 啊。哒，啊，反正就是走了，走的就到了、嗯、啊。这个率领30万大军、
1: 哎、走的还挺快呢，
0: 啊，就去了，哒哒哒哒哒，哎，
1: 小跑，
0: 哎，
1: 小跑，一路小跑。
0: 那、哎、这回可比较合适了啊。蒙恬就觉得呀、
1: 嗯、
0: 这个秦军虽然说骑兵比不上匈奴，但是我们有重型武器，我们有高大的那种重装的战车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
1: 你这像坏肚子
0: 跑厕所，哎，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就是弩箭进行远程射击，所以说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能够完美的压制住匈奴的骑兵啊。
1: 哦，
0: 当然啊，蒙恬这么想一点毛病都没有，最终的结果也是这样的，老蒙家那小子呢击退了匈奴，并震慑边疆几十年呢、
1: 哎、
0: 一战成名啊，
1: 这就厉害了，
0: 这就火了，
1: 嗯，
0: 一下子就变网红了。
1: 这一下子行了，这自觉得自己的抱负也都抱负出去了，
0: 热搜没白上，是不是？哎，他就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壮举，就使得匈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南下，都不敢来了。一听说这个咱们这边有老蒙家那小子，就不敢过来了。哎，在赶走匈奴之后呢，蒙恬转身啊，这个活干完了，仗打完了，也该休闲休闲了，但是不能忒休闲，
1: 嗯，
0: 还是得干点活，要不然这个亲爱的皇上不是把我忘记了吗？对不对啊？于是呢，他就变成了监工头子啊，当上包工头了。主要干啥呢？主持修长城的工作。
1: 哦，
0: 哎，这也他包揽了啊，把曾经的什么燕国呀、秦国呀、赵国呀各自修筑的旧长城，哎，给他连成了一道，
1: 真厉害。
0: 啊，
1: 哎呀，这个，哎，就你看，你给这个后代哈、
0: 嗯，
1: 给我们留下了多好的这个历史印记。
0: 是的、啊，
1: 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呢，
0: 有点连成线了啊，就成了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啊。修完了这个长城呢，秦始皇又嚷嚷着：“哎呀，
1: 你像个皇上样行不行？”
0: 哎呀，
1: 吓坏肚子是干嘛呀？
0: 秦始皇说了，说我觉得弯弯曲曲的不好看，
1: 修直溜啊，
0: 我想要直溜的。
1: 哎呀，
0: 哎，于是呢，又耗时了两年啊，老蒙家那小子呢，就主持修建了一条从咸阳直达内蒙甘泉的一条直道啊，能够适应大队人马快速去执行驰援啊，所以说也叫驰道。
1: 迟到得罚款，
0: 我迟到得罚钱啊！不打卡能行吗？这，那么呢？这个蒙恬啊，你看就非常优秀，对不对？这个文呢，可能这也行，也还可以啊。武呢，能打仗，还能监工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干啥啥行，吃饭也第一名。于是啊，他就在这个秦始皇面前呢，是越来越吃香了、啊。
1: 嗯，
0: 这个成为宠臣了，对不对啊？
1: 嗯，
0: 说有一天呢。这个他就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蒙恬人生的转折点来了，走好了是转折点，走不好就变成骨折点了。说有一天呢，他就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啊，跟这个皇长子扶苏一起去边关。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啊，带着这个孩子，带，因为当时扶苏就是这个属于
1: 带着别人的孩子，
0: 带着别人的孩子啊去边关，正常来讲，正常人可能都不咋乐意去。为啥呢、
1: 嗯、
0: 在皇帝身边多好啊，对不对？你天天能瞅得着我，完了我平时我还能给你觐见觐见，咱俩还能近边，是不是、啊、咱俩还能见见面，
1: 感情联络的比较顺畅和方便。
0: 但是我一杆子给我支边关去了，这就不一样了。
1: 哎呀，也行，小别胜新婚呢。
0: 哎呀，这对象对吗？但是啊，蒙恬跟咱的想法不一样。蒙恬可高兴了，蒙恬想的是啥呢？
1: 我终于远离你了。
0: 哎呀，我送你离开。
1: 蒙恬说：“你看，哎呀，哎呀的，哎呀，
0: 哎呀，
1: 我听着太难受，所以我说我赶快远离你。”
0: 蒙恬是这么想的。蒙恬说：“你看，这个任务虽然说是发配边疆去了，给我支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可是你看，你得看我跟谁去呀、啊？
1: 哎，跟谁呀？
0: 我跟的不是帝国的接班人吗？
1: 啊，
0: 对不对？咱们国家的这个皇子、皇长子还是啊，我陪他历练去了。
1: 嗯，
0: 这得多信任我。”我
1: 跟你说，这蒙恬就得有个人给他画饼，要不然的话他都活不下去。我
0: 相当乐观了。但是呢，你就想啊。你看蒙恬是怎么想的，但是不管说蒙恬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秦始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引起了他身边的两个臣子的注意，也是比较喜爱的臣子啊，一个叫做李斯、
1: 啊、李斯，还有一个谁、啊、
0: 一个叫做赵高。
1: 赵高 啊
0: 高他又来了啊，小高又来了啊、嗯、李斯之前咱们跟大家也讲过啊，他是大秦的这个丞相，对不对啊？凭借一己之力呢，从一个出身比较低位的外地人混成了大秦的丞相，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劲啊。那么赵高呢，他是个宦官啊，秦始皇车队队长兼生活助理。两个人都算是秦始皇的宠臣啊，宠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之前也说过，说有一天赵高犯了重罪啊，落在了这个蒙恬的弟弟蒙毅的手里边。秦始皇知道以后呢，就命这个蒙毅，就是你该咋整咋整
1: 啊，不宠他吗、
0: 啊、别看我面子啊，话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哎，完了，这个蒙毅一听，那你皇上都这么发话了，是不是、啊、
1: 直接我就下重手吧，
0: 我
1: 就
0: 照办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于是咔嚓一下就判赵高死刑了。结果秦始皇一听呀，
1: 那可不中
0: 了，不停，秦始皇一听不行，我的小心肝你不能乱动啊，于是滴个大滴个大就过来，就是捞人来了。算了，这么地儿得了啊！
1: 这出尔反尔，这是秦始皇吗？
0: 是，主要是心里面实在是这个宠他，
1: 割舍不下。
0: 对，就宠他。啊，于是啊，自此以后呢，这个赵高。

0: 就对蒙氏兄弟可以说是怀恨在心了
1: 啊，结仇了、啊、
0: 你想弄死我你等着啊。于是呢就是
1: 这事儿赖谁，这事儿赖秦始皇啊，
0: 说就是
1: 出尔反尔，你说你这出尔反尔的样子，你让人家定定完了你又不同意，
0: 嗯，你让手底下的人怎么想，是不是，
1: 就你让这人以后怎么做人呢，这人
0: 你这不就是恶意挑拨人家的矛盾吗，
1: 就是啊，你这是丑蒙恬不咋顺眼呢，
0: 哎呀，这没过多久吗，这不机会就来了吗，
1: 嗯，
0: 秦始皇在巡游的途中呢就突发恶疾啊，见仙人去了，啊，一命他就呜呼了啊，临死之前呢用
1: 走的也特别的匆促，
0: 非常的匆忙啊、嗯、也非常的突然，临死之前呢他用最后一口气就下了一道诏书啊，让扶苏回来把我的葬礼办了，
1: 哎呀，
0: 回来继承大统啊，儿、嗯、哎，反正就是这么个话啊，但是
1: 那还没历练完，也没玩够呢，
0: 就爹都没了，要爹都要没了还玩呢，
1: 那咋的呀，
0: 哎，但是呢这个诏书最后是没有送到扶苏的手里边啊，
1: 对，
0: 因为这个赵高呢他伙同这个李斯就封锁了现场，
1: 嗯，
0: 哎，同时也把消息给封锁了，
1: 嗯，
0: 马上就拥戴这个胡亥上位了，还搞了一个假诏书，就捏造罪名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啊，扶苏啊这个孩子怎么说呢，老是孩子一点没犹豫就自杀了一点都没犹豫啊，家人们啊，就咔嚓一下子就我和你吻别，哎，就吻别了啊。这扶苏死了啊，秦始皇也没了，连远在咸阳都城的弟弟呢也被诬陷犯罪抓起来了。蒙恬突然觉得我的人生也没有啥意义了，
1: 不是，这蒙恬不应该是喜欢挑战吗，就想打大仗吗，
0: 但是
1: 这时候得冲啊，
0: 他没冲啊，
1: 真的
0: 是啥都没冲，咖啡也没冲，啥也没冲，
1: 咋的，给这人给你画的饼，这人不存在了，下个人不还能给你画饼吗，冲啊，
0: 受不了，他就只喜欢吃秦始皇牌的饼，
1: 哎呀，
0: 秦始皇烙的饼那是香啊，
1: 这么想不开呢，
0: 哎，于是呢最终就是含冤而死啊，也是去世了啊。那个蒙恬的故事呢基本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这个最终是以死告终啊，冤死啊。但是说实话啊，如果站在咱们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啊，站在上帝视角去纵观整个故事的话啊，即使这个蒙恬被赵高陷害成为阶下囚，其实蒙恬他有翻身的机会的，
1: 当然了，
0: 因为他手握兵权啊，
1: 对，手握兵权，而且一身武艺啊，
0: 对啊，他其实是有机会的，他可以，
1: 但我估计他是伤心了，
0: 对，
1: 就是他们弄的这个假的这些个旨意啥
0: 的
1: 诏书啥的，他以为是真的呢，
0: 对，
1: 然后对这个秦始皇过就是独宠那个
0: 赵高啊
1: 李斯啥的，
0: 心里不得劲，
1: 心里边不得劲了，
0: 哎，
1: 啊、嗯，然后之后就一气之下啥也不要了。
0: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主要是可能当时他的心里面有那一股劲儿，就是不背叛，就是先祖和曾经器重他的这个先皇。
1: 就是好多忠臣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最后就是给自己送走了。嗯一命呜呼了啊，一代大将就此落幕啊，太可惜了，
1: 好将啊，这是
0: 好将啊，农家大将就是棒你笑啥，
1: 让我想起了葱和生菜
0: 今天晚上咱吃蘸酱菜吧，行不，我刚才听说你晚上要吃土豆去，
1: 错，是烤土豆
0: 这一点点的一点嘴都不带亏了的，一点都不带亏待自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

0: 钱袋子互助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去旁边，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我这个题有点难，先给你打个小预防针，
1: 有点难哈，来吧，
0: 有点难啊、嗯！是这样的啊，村里闹饥荒了，
1: 嗯，
0: 爸爸吃了妈妈，
1: 哎呀，
0: 我变成妈妈，
1: 哎呀，
0: 杀了爸爸妈妈，
1: 哎呀。哎呀呀呀，这关系乱的呀，
0: 刺激啊，
1: 太刺激，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
1: 啊，就是我感觉这应该不是人类的事儿，
0: 是人类的事儿
1: 啊，
0: 是人类，有人类的事儿，
1: 有人类是有人类、
0: 嗯、
1: 但是一定不完全是人类，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有动物，
0: 有、嗯、
1: 首先这个爸爸妈妈两个人是人类吧，
0: 是也不是，
1: 爸爸是人类，
0: 是，
1: 妈妈不是人类，
0: 是也不是，我建议你按句分析，我建议你按句分析，
1: 然后这个孩子指定不是人类，
0: 不是，
1: 孩子是人类，
0: 是，
1: 那只有这个妈妈，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仨人对吧，
0: 不是，不
1: 四个人，
0: 不止三个人，还有别的东西，
1: 四个人，
0: 不是四个人，
1: 就三个人加上一个别的物件，
0: 对，是吧，对对对
1: 啊，就一共就是这么个故事，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第一句是
0: 村里闹饥荒了，
1: 没啥可分析的
0: 啊，这个就是很直白，
1: 就是饿了、
0: 嗯、
1: 啊，就是很饿了、
0: 嗯、
1: 第二句爸爸怎么的了，
0: 爸爸吃了妈妈，
1: 吃了妈妈，吃的这个妈妈指定不是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妈妈是什么，它是食物吗，是动物吗、
0: 嗯、是动物，
1: 是动物哈、
0: 嗯、
1: 大型动物吗，
0: 不算吧，
1: 天上飞的，
0: 不是，
1: 地下跑的，
0: 是、
1: 啊、地下跑的，
0: 嗯，
1: 狗吗，
0: 不是，
1: 狼吗，
0: 不是，
1: 比狗和狼还小吗，
0: 嗯，
1: 鸡妈妈吗，
0: 跟狗和狼差不多大小吧，不是鸡，不是家禽，
1: 不是家禽，
0: 对，
1: 野生的，野外的动物，不是狼，狐狸，
0: 这个不好判定它是不是野外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它算是野外
1: 的，我就想盘出来这个是个什么动物，
0: 可以家养
1: 是吧，就是、
0: 嗯、
1: 可以家养，
0: 日常生活中可以家养，不是，
1: 鸡鸭鹅狗猪这属于家禽对吧，
0: 嗯，
1: 老虎，狮子，狐狸，兔子，
0: 嗯，不是，不是，都不是，
1: 都不是啊，这个动物常见吗，
0: 常见，
1: 很常见的，
0: 嗯嗯，常见，

0: 四条腿，
1: 四条腿，
0: 有尾巴，
1: 有尾巴，
0: 牛，哎，太大了，
1: 不是牛，
0: 是吧？牛和马这都太大了，这是属于家禽，
1: 不是牛，不是马，但是跟他们类似，
0: 这是属于家禽，驴，
1: 不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像狗，狗是那种大型的，
1: 对，它会比狗，可能稍微会比狗大那么一丢丢吧。
0: 那和大型犬相比呢？比大型犬还要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跟大型犬差不多的，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虎、狼、狮子，
1: 不是凶猛的野兽啊，
0: 不
1: 是
0: 凶
1: 猛
0: 的
1: 野兽。
0: 那比较不是羊？
1: 是的，
0: 羊不属于家禽，
1: 不算家禽呢、啊。家禽不是那个鸡、
0: 鸭、鸭鹅、
1: 鸡、鸭、鹅。
0: 那牛马是属于什么？
1: 牛马是属于牲畜。
0: 那羊也是，
1: 对，
0: 那鸡也是，
1: 鸡算家禽，
0: 也属于牲畜。
1: 不不不，这等会儿等会儿的，咱俩唠跑偏了，咱俩唠跑偏了，
0: 是把羊给吃了，烤的是羊肉串是吗？
1: 不是，这鸡慌了，哪有空烤羊肉串？
0: 没整熟就吃了，那不行啊！
1: 人家吃了啊，吃了。
0: 那这个妈妈，那指定是她这个孩子喝过羊奶啊，
1: 不止，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爸爸把羊吃了，下一句
1: 我变成妈妈，
0: 我变成羊，不现实。
1: 咋不现实？是也不是吧，
0: 变成羊，变成妈妈，最后一句呢，
1: 我变成妈妈杀了爸爸妈妈，
0: 变成羊，这个孩子是大孩子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行为能力了。
0: 然后他这个精神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0: 那他把羊认作妈妈，他是从小和这个羊在一起生活？
1: 是，
0: 是吧？
1: 是。
0: 那他从生下来就开始，他爸爸妈妈就把他扔羊圈里边？
1: 是。
0: 他就开始和羊一起生活？
1: 是。
0: 然后之后呢，这个羊圈里边现在就只有他了，他就成为，他觉得自己是唯一一只羊了。然后之后他就给他自己的羊妈妈复仇，把他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杀死了。
1: 是，哇，你这故事这个盘的有点太圆满了，
0: 就
1: 一下子就
0: 猜出什么动物就好办了。
1: 就是他变成了妈妈，其实就是拿着妈妈，因为他这个羊妈妈不是被他爸爸吃掉了吗？
0: 嗯，
1: 这个羊皮上面有羊角，拿这个羊角把他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杀掉了，为了给他羊妈妈复仇啊。他是这样的啊，我呢天生缺陷，刚出生便被父母遗弃到了深山当中啊，一头母山羊呢就哺育我，让我活了下来啊，靠着羊群的庇护呢，我在森林当中存活了10年，后来村子就遭遇饥荒了，我的父亲呢便进山搜寻食物，意外撞到了我，他一眼就认出来我是他当年扔掉的孩子，却刻意不相认，而是惦记着老山羊的肉，找借口引诱我离开，将老山羊掠回村中宰杀食肉。等我察觉到异样，一路找回村里的时候呢，只看到他家院子里剩下的羊皮与羊头，然后屋子里面传来了肉香，我的父母已经大饱口福，而我拾起尖锐的羊角，披上羊皮，溜进屋里了结了他们啊！哎，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山羊座》，不知道为啥叫这名啊？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然后咱们来说说那个家畜的事儿啊、
1: 嗯，
0: 羊是属于家畜类型，
1: 家畜，
0: 哎，家畜，家禽是指的一些鸟类啊，然后像主要的一些哺乳动物，像猪、牛、马、羊，这些都属于这个
1: 家畜，
0: 哎，对，然后像家禽的则是鸟类，比如说像鸡、鸭、鹅，
1: 嗯
0: 啊，这种带翅膀的是禽，
1: 嗯
0: 啊。
1: 嗯，这个严谨是不是、啊、
0: 严谨一点、
1: 主打的就是一个严谨、啊、
0: 要不然这家你的活是都活25、26岁了，不知道家禽家畜咋区分。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地理老师教过，中国产煤最多的地方是辽宁省抚顺，产铁最多的是辽宁省鞍山，所以抚顺被称为中国的煤都，而鞍山被称为铁都。某一次月考考试，有一道题是这样的：中国的煤都是（括号）中国的铁都是（括号）。结果有这么一张试卷，上是这么答的：中国的煤都是黑的，中国的铁都是硬的。末了考完了还说这么一句：这次老师怎么出那么简单的题目呢？老师说，刚才考历史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是盯着监考老师的眼睛啊？小明回答，因为我有一道题不会回答呀。可是老师的眼睛上也没有答案呢。只要他的眼睛朝窗外看一看，我立即就能找到答案了。某位同学在一次考试当中写道：千山万水总是情，给点分数行不行？改卷老师看了，当即回给他说：

0: 精心绘制了一幅墙画，我是到处拍照又到处嘚瑟，家人群里发了一遍又一遍，还让娃儿发了语音进去。
1: 我妈妈真是神仙妈妈，太厉害了。
0: 宝贝儿吃着我给的巧克力，刚说完就收到我妈发过来的信息。神仙？哪片云彩能承受得住这个体重？心眼儿这东西很难懂，想多了叫小心眼儿，想少了叫没心眼儿，一直想吧叫死心眼儿，不想了吧叫缺心眼儿。闺蜜呢，不小心把她男朋友送给她的情侣水杯给摔了，打电话哭着给男朋友诉苦。原以为她男朋友会说没事儿没事儿，咱再重新买一对儿。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低估了她了。只听见她男朋友说：“宝贝儿，你听着啊，宝贝儿，你听着啊。”只听见电话那边传来啪的一声，她把她的杯子也摔了。闺蜜正在感动中，我也正在羡慕中，就听她男朋友接着说：“咱们分手吧。”

0: 话说呀，一对小两口结婚仨月了，有这么一天，这妻子突然对丈夫说：“亲爱的，我马上就要分娩了，快做好准备。”
1: 啊，不是，我听人家说那怀孕得9个月之后才生孩子呢，你这怎么回事？
2: 切，我和你结婚到底几个月了？
1: 三个月呀、啊，这还用问吗？
2: 那你和我结婚几个月了？
1: 也是3个月呀、啊。
2: 那我再问你，
0: 妻子指着自己的肚子又问道：“
2: 孩子在我肚子里待多久了？”
0: 丈夫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脑袋，
1: 哎呀，没错，还是3个月，
2: 这不就齐了吗？
0: 妻子有板有眼地说道：“
2: 三个月，你自己算算，该是几个月呀？
1: 9个月。哎呀，吓死我了！没错，这孩子是我的。”
0: 所谓的经商之道，你懂吗？那就是让客人揣着钱进来，拎着东西出去。所以呢，这店老板呢就教这新来的小伙计做生意的诀窍。
3: 要知道，不能因为店中没有客人所需要的商品，就白白让客人空手而去。所谓了不起的商人，就是必定要以其他的代替品卖给客人，知道吗？你呀，在我这儿就得这么做买卖。
0: 有一天呢，这小伙计在看店的时候就来了一位顾客。
2: 您好，我要买卫生纸。
1: 抱歉，刚卖完了。
0: 这时他忽然想起老板告诉他的话，于是又热情地说：“
1: 哎，尊敬的这位女士，卫生纸啊我们是卖完了，但是这上等的砂纸啊你要不要？效果非常好。”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5: 这大学女生啊，在大学4年当中，她的进化那是相当可怕的。到底有多可怕呢？今儿啊，就跟大家说一说。咱先说这个站位吧。大一的时候，你可能会小心翼翼地问：“啊，同学，你旁边没人吧？”等到大二的时候呢，就会不由分说，天女散花似的把站位本撒出去，一人一次性搞定 N 个位置。大三的时候，若是看见有人坐在了自己站的位置上，皱着眉头走过去，但是还是很客气地说：“同学，你是不是快回去了？”等到大四的时候，看到自己站的位置放了几本书，谁那么讨厌呢？敢跟我抢位子，然后啪的一声把别人占位的本子摔到了讲台桌上。再来说说这读书，大一的时候那是分秒必争啊，延续高考的光荣传统，上到12点，立志4年不虚度。大二的时候，倦怠地数着窗外的小鸟想心事，学习学习就那么回事儿吧。到了大三，坐在最后一排，对自己的朋友说：“哎，别看了，烦着呢，陪我出去买点东西。”“哎，不行，看完了这页再出去溜达吧。”看女友撅起了嘴，赶紧讲了一个鼓励学习的 case。大四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这时不多了，这还看啥书啊？还是联络感情重要啊，走出去一块聊聊。

0: 看看体重秤上的自己，还好意思说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吗？简直就是军大衣呀！爷爷在北京待了大半辈子，说话一口京片子，刚刚吃了饭喊我下棋，开始还夸我，哎呦喂，我大孙子棋艺不错呀，下着下着就变成了，孙子，你再吃我一个子儿，你试试，孙子能耐了哈。到后来我都不知道爷爷是喊我呢还是骂我呢。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也有人说枪打出头鸟，这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想要打你，他总能找到理由。我们认为好的男人就是不对媳妇儿耍酷，不准让媳妇儿吃醋，吵架必须让步，挨揍也要挺住。村里来了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朋友，很想吃，就对小贩儿说，
1: 如果你给我糖葫芦吃，我给你学王八叫好不好？
0: 小贩儿也没听过王八叫啊，就答应了。吃完糖葫芦，小贩儿催他赶紧叫，小朋友擦了擦嘴，扯着嗓子吼了一声，卖糖葫芦喽！结果他被小贩儿在村里追了一下午。

0: 说道：“这个教育孩子啊，首先呢要从这里开始。”他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1: 哎，张老师，这我的经验呢跟你不一样。
0: 我爸爸站起来说：“
1: 我教育我儿子，原先呢也是从他脑袋开始，谁知道一棍子下去，就把他给敲懵了。实践证明呢，还是得从他屁股上着手比较好些。”
0: 遇到困难要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2: 都能帮你。哎呀，今天呢，这实在是喝的太多了。警察叔叔送我回家。
0: 请问，这的确是你的家吗？
2: 你把门给我打开，我马上就能证明给你看。
0: 警察就帮我把门打开了。
2: 你看一门口这钢琴了吗？
1: 我的。
2: 你来看看那电视机。
1: 那也是我的。
2: 走，我来领你上二楼。
1: 这边我
2: 睡房。
1: 你看这张床了吗？
2: 你看睡床上那女的，那是我媳妇儿。你再看睡的旁边那个人了吗？
0: 那人是谁呀？
2: 你这你都整不明白，你当警察，那不是我在这躺着跟我媳妇儿睡觉的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大家都知道吗？大学食堂它是有定律的。啥定律啊？今儿个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首先，不等式的定律，三两加一两大于二两加二两大于四两。衰减指数定律，食堂装修后开张和新学期开始之后，饭菜质量和分量是呈指数形式衰减。多功能定律，食堂不仅具有普通食堂的功能，它还具有小卖部、录像厅、自习室和陪心情不爽的同学叫板等多种功能。拉面拉伸次数定律，每个拉面师傅在拉面时的拉伸次数永远是恒定的，习惯是很难更改的。以某食堂为例，拉面永远是拉七次后下锅，拉面平均长度的均值为0.2乘以2的七次方，等于64米。免费汤定律，根据分子的不规则运动，从理论上讲，如果用一缸水煮上一颗红豆，那么这就不再是一缸水，而是一缸能消暑的免费汤。再来看一看互补定律，打饭师傅的发福程度与打给你饭菜的分量互补，打给你饭菜的质量与分量互补。比如说，如果给你的牛肉很多，一定是嚼不动的；如果给你饭很多，一定是夹剩的；如果给你菜很多，那一定是难以下咽的。

0: 天还没亮就被老妈叫醒了，要我帮他抓老鼠，说一只老鼠在看他上厕所。我说咱家狗子不也看过吗？也没见你这么大惊小怪呀。老妈说狗子是母的，看了就看了。我说那我去抓看看是公是母，公的就打死，母的就放了。
1: 你这孩子，让你抓老鼠你就去抓，你这坏孩子，你管的是公是母做什么呀？
2: 唐僧师徒被妖怪抓住了，唐僧对妖怪说，
0: 你不能吃我的肉，吃了之后你会苦死的。妖怪好奇地问道，
3: 为什么？
0: 因为我用的是苦肉计。
4: 随机性定律，无论是经济快餐、煲汤还是特色炒菜，都有随机出现铁丝、头发、苍蝇、石头、蜈蚣或者是别的令你胃口全无的可能性，随机率不可预计。再来看一看随机性定律推论，我们仅仅从食物中随机出现的杂物就推断出食堂大师傅的一些特点。师傅大多是经常脱发，用金属铁丝来洗碗，而且非常喜欢昆虫和树叶的标本。最后再来看一看相对论定律，如果你感觉勺子、筷子或者餐具不干净，那么请你闭上眼睛，心里默念，这是经过红外线消过毒的，然后就干净了。班上一个妹子脸皮厚，很自恋，长相确实不敢恭维。一天课间，她突然对男同桌说，那些有房有车的男生才配得上我呢。全班同学投来了崇拜的目光，男同桌连头都没抬就来了一句，哎呦我的妈呀，我回家我就把车和房卖了。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0: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5: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5: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9度到-21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距离我们的高考呢？也是马上就要到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也还是提前预祝我们的考生们啊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呢这个顺利的发挥，然后也不要过于去紧张是吧。
2: 确实，这可能是考前呢好多家长都会对孩子这么说，哎，你就这个照常考就行，
1: 对，
2: 跟平常的摸底儿一样，
1: 对
2: 啊，不要
1: 保持好心态，
2: 对，不要紧张，能够这个超常发挥那是更好了，
1: 对，
2: 考出自己的水平就行啊。
1: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话，该不紧张的孩子什么时候他都不紧张。对吧，
2: 对，确实
1: 该紧张的孩子，他到哪儿他你怎么说他一样紧张。
2: 对对对啊，而且呢我们一再的说，家长就以平常心来对待啊，别孩子不紧张家长先紧张。
1: 对，尤其就是这两天这个时间考试这个期间当中啊，我觉得如果说你家长作为家长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种焦虑情绪的话啊，你就别去送考，你消停在家待着，给孩子做好后勤，做好饭，等孩子回来吃，孩子中午回家呢你让他吃完饭休息一会儿，你也别说啥，你也别问说，哎，你上午考咋样啊？哎，你啥也别问。
2: 对，也不用问考咋样，他也考完了，
1: 对，
2: 是不是？
1: 与其说你在考场外边焦虑到不行了，还不如你在家屋里自己转呢。
2: 哎，对啊，也要跟孩子说，不要因为就是一科没考好，影响到下一科的考试。
1: 而且
2: 已经考完就过去了。
1: 我觉得在成绩没出来之前，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考没考好，
2: 哎，
1: 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有点没发挥好。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你可能没发挥好，还你这个成绩拿出来，哎呀，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呢，是不是？
2: 有可能大家都没发挥好呢，
1: 哎，
2: 是不是？
1: 那有没有可能是考题出的有点让大家发挥不好呢，
2: 哎，可能是遇到过那种情况啊，就是可能是啥呢？这一年的题就是难，
1: 哎，
2: 大家分普遍都低。
1: 这个真有这种情况，
2: 啊，
1: 就是说凡是参加过高考的啊，我记得啊，每年都会这么一说，每年都有这么一说，去年题比今年题简单，你记不记得？
2: 今年题难呐，
1: 每年都这么说，然后就人家去年提了题，然后我在想到底哪年题简单，每一年的考生出来之后了都说，哎，今年的题难，然后他们都说去年题简单，关键去年你考了吗，
2: 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是到这个时间点了，那你就关注咱们考试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特别是家长像孩子的一些什么准考证啊笔呀 啊这各种各样的证件呢，
1: 包括说看天气情况，
2: 啊，天气情况，
1: 最近这几天咱们都是有雨的，你给孩子一般来讲呢会要求准备雨衣 啊或者是一些雨具什么的，这些咱们都准备好，并且呢就是孩子这些随身携带的用品什么的你也给他搞这种防水袋给它装好了，千万不要忘了啊！
2: 哎，对，这是我们家长能做的，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
1: 对，
2: 考得好赖，那也就那么回事了，
1: 哎，
2: 是吧？你也改变不了了。
1: 反正考完了之后了，回家你也别复盘了啊！
2: 啊，
1: 你这个复不复盘的，其实也真的没什么用。然后呢，咱们就消停呢，是出去玩两天呢，
2: 哎，
1: 还是说呢，
2: 休息休息，
1: 哎，等待着说成绩下来呀，和孩子一起再庆祝啊，或者还有其他别的打算呢？那就是后话了。咱们现在呢，
2: 哎，
1: 就说好好考虑这几天如何让孩子能够吃好喝好，心情愉悦的走进考场。
2: 没错啊，再一次说一下啊，就是说高考只是人生的转折点，并不是终点。
1: 是的，
2: 啊，尽管说有的孩子可能这一次没考好，但是你不能就是 一下就给他否定了，以后人生就完了，那不是那样的啊。
1: 嗯、对，条条大路通罗马，
2: 哎、对
1: 是吧，
2: 还有其他的选择嘛。
1: 好吧，那这个话题咱就不说了，说多了可能人更紧张了啊。咱们这两天呢也跟大家来去说了社保啊、医保啊，咱们这个咱们辽源的这个医疗保障部门呢，今天发布了关于咱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宣传，还有说呢关于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2: 嗯，
1: 我今天呢又想跟大家来去好好的去唠叨唠叨、念叨念叨啊，有一些呢对于咱们的一些标准不清楚的，或者有混淆的，
2: 嗯，
1: 哎，我希望咱今天一次性把它弄明白的，
2: 哎，再捋一遍，
1: 对，哪儿不懂，马上打电话问，
2: 好，
1: 好不好？
2: 啊、
1: 哎，然后线上打字问也行啊，
2: 嗯、
1: 然后呢
2: 都可以。
1: 对，趁着我们现在正在说、正在唠的时候啊，咱们也好好听一听。咱先看看咱辽源市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的一些这个待遇情况啊。
2: 嗯，
1: 第一呢，咱们先从门诊开始说啊。职工的医疗保险呢，起付标准三级医院每年是300块钱，二级医院每年是200块钱，一级及以下的这个医院呢，门诊统筹定点零售药店不设起付线。那我们以前就跟大家来就科普过，三级、二级、一级都是哪些？在我们辽源市的范围当中，咱们的三级有三家医院，咱们辽源市中心医院，就咱们常说的市医院，还有咱们辽源市中医院，另外还有一个人民医院，就是原来大家经常说的矿医院。只有这三家医院是咱们的三级医院，剩下的啊，咱们再来念叨念叨二级医院都有哪些？咱们目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
2: 嗯，
1: 阜英医院。还有咱们的象牙街附近的二院，还有呢咱们的东辽县医院、西安区医院、龙山区医院，还有龙山区中医院，以及说呢咱们就是说知道的这些公办的这个县级的、区级的，它都属于二级医院。
2: 嗯
1: 嗯，一级的那咱们这也得捣鼓捣鼓吧。那你说你们都说到一级了，它这个还没有起付线的都包括啥呀？包括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是咱们社区卫生服务院，还有呢咱们的乡镇卫生院，这都属于一级的。以下的呢可能有的可能也没评上级，反正这个就是一级及以下的了。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门诊统筹定点的零售药店，它是没有起付线的啊。
2: 嗯、
1: 这个比如说一些小感冒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咱们的一级的这个医院的话，它也配有大夫，也有这样的一些诊疗的设备，你都可以到那儿去看。你在那儿去打针的话，可能比咱们二级医院门诊你就少拿200块钱，
2: 嗯，
1: 哎，比咱们三级的你就少掏300块钱，因为它不设起付线。
2: 哎，这起付线就是我们总说的门槛费啊。
1: 哎，对、
2: 嗯、
1: 对，这个首先来咱说是现在说的都是门诊的待遇啊。对，然后呢咱

0: 咱们再来看一看报销比例。门诊的报销比例，三级医疗机构的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是50%，退休人员报销是55%；二级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55%，退休人员报销60%；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政策范围内，在职职工报销的比例是60%，退休人员报销65%。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还是门诊啊，你别把它按到说咱们住院的待遇上去啊，一定要听清。我现在跟大家说的还是门诊啊，另外呢就是支付限额了，在一个待遇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支付限额为1000元钱，就是一共就是医保门诊给你支付1000块钱，然后呢你要是说像我们在职的，我要在门诊，那我不住院，我在门诊去开个药，我在门诊去打一个针，我今天我就走了，是不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呢是可以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比例来去进行报销的。社区卫生院的话呢，我们能够报到60%。然后呢我们个人也就是掏40%的这个价格。越往上，之前也跟大家来说过啊，咱们的这个医保报销呢它是有一种阶梯性的，医院级别越高相对来讲报销比例越低，这个在职工的医疗保险门诊普通门诊待遇上它也是这样来进行递减的。
1: 哎，
0: 那这个呢普通门诊待遇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咱们来说什么呢，门诊的慢性病的待遇啊。我现在所说的，如果是有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刚刚来进到我们直播间不清楚的，一定要听明白，我现在所说的是我们辽源市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他所享受的一些待遇啊。咱们看看门诊慢性病的待遇。首先他保障病种一共是27种，这27种呢不太多，我跟大家来去捣鼓捣鼓吧啊。如果是说有这类型的，咱们呢可以去看一下。第一是糖尿病，第二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就俗称的甲减；第三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俗称甲亢；第四呢就是高血脂症，就是第五呢是青光眼；第六是风湿性心脏病；第七是高血压；第八是肺源性心脏病；第九是心肌病；10是慢性心力衰竭；11是心房颤动；12是冠心病；13是脑血管病后遗症；还有14呢是肢体动脉硬化闭性塞症；15是慢性支气管炎；16呢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7是支气管哮喘；18是慢性胃炎；19是克罗恩病；20是慢性胆囊炎；21是溃疡性结肠炎；22是痛风；23是慢性肾盂肾炎；24是慢性肾小球肾炎；25是肾功能不全；26是前列腺增生；27是女性盆腔炎。这27种是咱们门诊慢性病的保障范围。
1: 嗯，
0: 所以有的听众以前就问我们，慢性病都包括啥？
1: 哎，都有哪个能报销？
0: 哦，没拿到这个时候，我也跟你说不清。
1: 嗯。
0: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病我还没听过
1: 但是有这目录啊，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啊，
0: 一般来讲的话吧，你可以到咱们的医院呐，或者是说呢，
1: 嗯，
0: 咱们的一些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他们都会有这种目录。但今天呢，我就是既然有全面的，咱就跟大家来全面说一下，
1: 哎，
0: 咱们自己也来去对一下，是不是啊？
1: 嗯嗯，
0: 那看一下它的起付标准啊，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200块钱，就是这个慢性病的话，它有起付线了啊。
1: 嗯嗯，
0: 一级的它也有是200块钱，二级医疗机构呢起付标准是300元钱，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400元钱。报销比例超过起付标准后，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支付比例统一为60%，这个就没有高低杠了啊。只是说呢起付线就咱所说的门槛费不太一样，
1: 哎，
0: 报销比例都是60%。支付限额，年度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单一病种最高限额标准，换多种门诊慢性病参保人员年度内医保统筹基金累计最高支付限额为6000元。这是关于咱们的门诊慢性病的待遇。
1: 嗯，
0: 那咱们
1: 这是职工的啊。
0: 对，职工的啊。
1: 嗯，
0: 我刚才一再跟大家说，以这个呢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是职工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门诊特殊疾病。刚才咱们说的是门诊慢性病，慢性病和特殊病它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慢性病的话，
1: 嗯，
0: 它需要长期的一个药的维持或长期的一个治疗。
1: 对，
0: 特殊疾病的话就比较多了。我在想念不念55种，
1: 挑点这个大家可能说这个耳熟能详的，有一些病症有没有这个普遍都能够接触到的。
0: 这个保障病种今天大家跟大家说有55种啊。
1: 嗯，
0: 首先来讲呢我看一下啊，第一是结核，
1: 哎，
0: 还有病毒性肝炎，
1: 嗯，
0: 艾滋病，

0: 布鲁氏菌病，还有这个血吸虫病，
1: 就是挑点你认识的，有的可能我们都没听过这个名儿。
0: 手足口病听过吧？
1: 啊，这个有。
0: 对，还有恶性肿瘤门诊治疗。
1: 嗯嗯。
0: 我再看看啊，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1: 哎。
0: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个我熟。
1: 嗯、哎。
0: 另外还有精神病、帕金森病，还有帕金森氏综合症、癫痫、脑瘫。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白内障，肝硬化，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咱们的肾病综合症、透析都算，以及呢还有像心脏一类的啊，我看呢它会有这个心脏的就是直抗排异治疗，还有肝脏的直抗排异治疗等。另外呢像我们冠状动脉搭桥后术后的状态，这也在里面，血管支架植入术后的状态应该是在一个特殊的保障范围之内的。另外呢，哎，我看下面还有一些咱们可能耳熟能详的，像什么痔疮，这个胃息肉、直肠息肉、白癜风，还有肾输尿管结石，就是我没有全说完，因为五十五种实在是有点多啊。
1: 对对对，这个咱们听众说，这个搁这儿报菜名呢，不跟你说清楚说明白，你能知道都有啥吗？
0: 对呀、啊，我
1: 不得这挑点这个咱们。
0: 我还挑着说呢，不是这个菜哪个你想要？
1: 可能身边的有这种病症的啊，咱们可以了解一下。
0: 对，就是说我
1: 之前有听众就问过，具体慢性病这报销都包括啥？
0: 对
1: 啊，
0: 你说普通的就是慢性病包括啥，特殊的都包括啥？我们今天要说说，还有人说我报菜名呢，你怎么没说说我在唱点啥呢？是吗？
1: 给编个顺口溜
0: 不行，编不上，实在是没那个能力啊。咱们再来看起付标准啊，起付标准呢与住院起付标准是一致的，一个自然年度只计算一次起付标准，不计入同级别医疗机构住院次数，前往上级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特殊疾病起付标准这个需要补差来去进行计算。核销比例呢是特殊疾病门诊治疗的报销比例按照同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政策来执行，支付限额是这样来去规定的，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住院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合并计算的。它这个呢因为是特殊的疾病嘛，所以说跟咱们普通的疾病它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呢如果你再去就医的时候呢，如果人家说你这个可以走咱们的门诊，因为可能大夫会说你这个走门诊，他没说你是慢性还是说你是特殊的，你最好是问一下。
1: 哎，
0: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是特殊的是可以跟你住院的这个来进行合并的。那我们的这个说完了，咱们再来看一下门诊的一个这一块都说完了啊，不要再来问我说门诊怎么报销的，门诊什么情况，现在说是职工医疗保险，咱们接下来说职工医保的住院待遇啊。那住院其实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
1: 对，
0: 先来关注起付的标准，三级医院次均，什么叫次均，就是
1: 每次
0: 平均住院起付线1000元，
1: 哎，就住一次1000。
0: 对，
1: 啊，
0: 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不再收取起付线。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一个年度当中，咱们这一个年度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叫一个年度啊。你别说我这个啊，我今年是8月份住的，我明年到8月份的话，那也算是一个年度，这不算啊。
1: 那都说了是明年了，是吧？跨年度了。
0: 对，咱们这一个年度当中，然后呢，你在咱们的本级就是咱们本就是市区当中本都是说三级的，比如说你住院都在咱们市医院住的，那起付线都是1000块钱，你超过3次了，你第四次在住院的时候还是要求在这一个年度第四次在住院的时候，那你这个就不收了，前提是你得在这个一个年度当中你得住3次。
1: 这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
0: 对，
1: 就是之前给大家就说了，就是每次均住院这门槛费是1000，但是你这一个年度内呢，可能说就是在三级医院里边，你住院已经超过3次了，
0: 对，
1: 哎，这就是这种情况，有
0: 第四次你就不用交了，
1: 啊，第一次肯定是没治好，第二次又去了，然后还没治好。一直住到第四次，那这门槛费就不用了啊，交了3次了是吧？
0: 不是，你这个有点邪乎，就是3次没治好的话，
1: 那没办法呀。
0: 3次没住，我估计可能2次没住好，要咱们可能就转院了。
1: 这个确实有这种情况，
0: 他有那种可能性是什么
1: 呢？有这可能，
0: 比如说是说一些老年人，他身体上长期有一些慢性疾病，
1: 哎，确实有这个需要住院的情况。
0: 对，他呢可能住院之后了就会缓解，然后呢，感觉身体状况好了就回家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是吧？像这种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彻底治疗的，那可能就反反复复住院了。像这样的情况是比较适用的啊。
1: 我们说的挺复杂，其实挺简单的事儿，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是吧？住院一年度之内超过3次了，第4次就不收你门槛费了。
0: 哎，对， 这个呢，二级医院的起付线呢是600元钱啊，它的就是其他标准也是一样的，也是说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啊，不再收取起付线。
1: 嗯、
0: 一级医院及以下次均住院起付线是300元钱，同样呢也是年度内本级医疗机构住院超过3次不再收取起付线。那咱们再来看看报销比例啊，
1: 哎。
0: 在他这个在报销比例呢，因为是职工医疗保险呢，也分为在职职工和咱们的退休职工。在职职工的起付线标准以上30000元以内的支付85%，然后呢是30001元以上的支付90%。使用乙类药品诊疗目录诊疗项目和服务项目这个费用的时候呢，是先由个人先负担10%。使用双通道药品的个人先负担20%。这个来讲吧，可能我们就有点听不太明白了，什么叫双通道药品呢，或者说乙类药品呢？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医院的会来询问你这个药是什么样，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他能跟你说能给你报多少，或者你得先拿多少，
1: 或者告诉你
0: 这
1: 药能不能报是吧，这医生也会都跟你说、啊、
0: 对，就是一般来讲的话，他说呢是在起付线以上30000元以内的，咱们呢就是说是支付85%。基本上可能不是太大疾病的话，像我们平时来就住院的话，没达到30000元钱呢，基本上都在85%的报销范围之内。
1: 对对对，这是按这个比例来进行报销啊。
0: 对。还有呢就是退休职工啊，咱们来看一下退休职工起付标准以上30000元以内的支付90%，他就比咱们在职的哎要多一些了啊。
1: 嗯嗯，
0: 然后30000元以上的支付是95%，那是使用乙类药品和双通道的跟我们职工是一样的了啊。支付限额是多少钱呢？700元钱，他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700元封顶，就是700元。然后700元之上到哪儿了呢？到大病，就咱们的所谓的二次报销了。我们的职工的话，每年也会来去交一个这个就是大病的医疗保险嘛。
1: 嗯嗯，
0: 因为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一个报销比例报销范围啊。那我刚刚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不得不提一下了，哎，我这个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它是这个不这个待遇是怎么样的。
1: 哎，这大额就是每年年初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交的是吧。
0: 对，我们今年交了180的那个啊。
1: 嗯
0: 啊，报销比例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以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超过这70000元以上的，1到70000元含这个额度的是85%，70000元以上是这个就是70000元至150000元是90%，支付限额是多少？最高是多少？43万元。
1: 嗯
0: 嗯，这个呢就是住院呢是与门诊特病来去合并计算的，15万元以上到43万元呢，它的中间报销额度是95%的。
1: 哎，这是属于这个大病了哈。这个为啥每年都要提醒大家交？确实咱们不知道这个意外什么时候来哈，有这个保障还是不错的哈。你看你本来你都有职工医保了，
0: 对呀，
1: 何不如再交180是吧，把这大病给保了。
0: 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去，可能就我就觉得哎这不太得劲儿，我就检查一下，检查完之后说你这个手术了，可能再加上一些其他别的，你基本医疗保险的额度就不够了。
1: 嗯，
0: 我要是说吝啬这180元钱我没有交，那你有可能的话你还没有办法能够来去进行报销，或者说你没有办法进入二次报销的这个范畴当中，那你剩下钱你都得自己拿。
1: 嗯嗯，这医保就是这样，你感觉自己身体好，这也不用住院也不用报销，那也无所谓，那就不交了啊。
0: 身体好我能硬扛，我能扛过去、
1: 哎、对，我能扛得住，我不需要报销，
0: 药我也不吃，针我也不打、哎、
1: 这都是自愿啊。我们建议是既然都有这个医保了是吧，大额也跟着交啊。
0: 嗯，那咱们所有的这个门诊呐、慢病啊，还有说呢这个就是住院呐，以及大额都跟大家说完了、
1: 嗯、
0: 咱们再来说一说职工医保的异地就医啊、
1: 哎、
0: 正好接着这块都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异地就医的参保人员门诊待遇呢要执行本地规定的本地就医支付比例，别说哎我这个我现在上别的地方来去就医了，按当地的来去算、
1: 嗯、
0: 不行，你是在我们这儿参保的，
1: 哎，在哪儿参保按哪算，
0: 对、
1: 啊、
0: 你得执行我们本地的相应的一些这个规定。
1: 嗯，
0: 咱们看看异地住院的待遇啊。跨省和跨市州非县城非县域就医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市内跨县域就医、跨市县域就医的人员执行本地的报销政策。跨省和跨市非县域就医的转诊和急诊人员在本地就医支付比例基础上下降10%。 在上述两类异地就医待遇规定外的其他异地就医人员，在本地就医支付比例基础上降低20%。
1: 嗯，
0: 因为本人原因，应直接结算未直接结算的异地就医人员支付的医保支付比例呢，在相应待遇栏的基础。

0: 我当时也没有给咱办理异地就医，也没有说给咱们医保来进行通知，有什么情况、
1: 哎、
0: 可能在外地突发急症了、
1: 嗯、
0: 我就直接来住院了。然后呢这个医保能不能报呢？也能报，需要把你这些东西都拿回来，然后呢到医保来进行给你报销、
1: 嗯、
0: 这个在咱们这个待遇基础之上呢给你降低的就会更多一点，要降低20%。
1: 哎，其实就是说你有这个医保的情况下啊，然后呢我也没办异地就医，什么都没办理，但是当时可能是去外地就有一些突发情况了，
0: 对对对，
1: 就住院了。
0: 对，
1: 住院之后肯定有这个产生费用，费用到底能不能报？能啊，像白杨说的、
0: 嗯，
1: 你把所有的单据，包括说有签字盖章的这些都带回来啊。
0: 对，
1: 然后来进行报销，但是比例就是下降了。
0: 对、
1: 啊、
0: 最好的话我提醒一下大家是什么呢啊、嗯、如果说在外地发生了这种疾病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说呢来不及回来来去看病，那谁也没有办法能够预料意外和这个疾病什么时候来，是吧？
1: 疾病都是不好的呗。
0: 那好的谁住院呢？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0: 啊、对
1: 吧？
0: 是吧？
1: 啊，不能确定。
0: 然后呢你就可以这种情况、
1: 嗯、
0: 真的说马上要住院了，这边你是急诊的时候有家人或者亲戚陪同的话呢、
1: 嗯、
0: 可以给咱们当地的医保部门打个电话，12393、
1: 哎、
0: 咱们前面加0437、啊
1: 哦、
0: 在辽源本地的啊，0437-12393，你打电话之后了来跟他们说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家人正在急救，就是说他本身是职工医疗保险叫什么什么名字、
1: 哦、
0: 然后信息号给人提供了，人这边来进行一个查询，你可以问他，你说我现在可不可以在你这儿来办理一个异地就医的登记、
1: 嗯、
0: 你先问。如果说呢他说这边我们可以帮您操作，或者是说呢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来进行操作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些方法来记好了，或者工作人员跟你说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操作了，那你问的那我这个得怎么样能够进行报销，
1: 嗯，
0: 他就会告诉你你需要呢在你出院的时候呢来去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必须要拿着，什么样的材料必须要盖章，哪个材料呢是需要复印的，哪个材料可能会要多一些、
1: 嗯、
0: 把这些东西一定一定要记好了听好了，然后拿回来可能到医保部门来去进行实地的报销。
1: 嗯嗯，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可以网上办理，但是如果说没有人指导的话，就是异地就医这个事儿，你需要带的一些材料包括上传的一些材料可能就会不全。
0: 对，
1: 哎，你可能说这个材料其实办起来很简单，找谁谁盖章签字，但是你来回两地跑这耽误很多事儿、啊、
0: 还有一种情况，本身的话呢家里边人这个急诊的话已经是就是心慌意乱的了、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呢又要去问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大脑可能是会有这种这个空白或者短路的这种时候、
1: 啊、
0: 对，宕机了、
1: 啊、
0: 然后呢再加上说他说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记不住、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他告诉你说你上传平时可能在这摆了手机都会，那个时候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怎么都弄不上、
1: 嗯、
0: 你就直接问工作人员，我把这些东西我都收集完我拿回去再弄可不可以。你说现在的话吧、
1: 嗯、
0: 我们毕竟也得是这种很紧急的情况，我们得先顾着病人、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说把这个情况咱们在紧张之余呢先把这个东西问清楚，那边说可以，那你就一心的去照顾病人，然后把所有的材料收集好了、
1: 哎、对，
0: 什么这个报销单据呀、啊、还有说呢这个病历呀、啊、以及说呢相应的一些医嘱啊，还有说下药的这个单子什么的啊，
1: 嗯，
0: 该留的都留好，拿回来之后了来去进行相应的报销。
1: 哎，对啊，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异地就医备案还是提前准备哈、啊、
0: 对
1: 啊，
0: 如果你像是咱们的很多的退休人员啊、
1: 嗯、
0: 他呢会在退休之后了选择到异地去生活，有的可能是奔着自己的孩子、
1: 哎、
0: 有的呢现在更多的咱们东北人呢特别喜欢说在退休之后了选择到南方去生活、
1: 哎、对，
0: 也不跟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是老伴儿或者几个朋友一起到那去住几个月、
1: 嗯、
0: 不管说你是准备在那常住还是打算去住几个月，作为咱们老年朋友来讲，我还是建议你临走之前把你的异地就医这个哎办一下。
1: 嗯嗯，
0: 因为在当地的时候咱别说咱老年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就是年轻人我们也没有办法预计是不是会突发一些情况一些状况，
1: 对，
0: 真的需要就医的时候，那你身边你在没有一个家里边人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你不是很慌乱吗？
1: 确实提前准备还是比较好的哈、啊、而且呢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感觉吧也不用慌张啊、
0: 嗯、
1: 就感觉哎这个没办那个没办怎么办呢怎么办，其实不用考虑那些，咱们就像白杨刚才说的打个电话，然后按照人家的提示一步一步来做就可以了，走一步算一步，真的不用慌。
0: 另外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式啊，就是我经常做的，咱们现在的手机呢、
1: 嗯、
0: 都会有实时通话录音
1: 哦。
0: 你如果你这边呢啊，我实在是没有啥心情，你电话打过去之后了把问题提出来，你就按上录音，
1: 嗯嗯，
0: 然后工作人员他跟你说，你说你就跟他说说你把所有东西都跟我说完，你这边录下来，你该忙忙你去，等你闲下来、
1: 哎、
0: 你来去听一下回放一下录音、
1: 嗯、
0: 看看人都说啥了、
1: 嗯、这也可以哈。
0: 对，
1: 嗯，
0: 我觉得
1: 也是个笨招。

0: 你说我笨
1: 比较好操作简单的方式、啊、
0: 不是你就是很简单明了的直接在 diss 我是
1: 吧这个有的人习惯用笔记是不是啊这拿张纸拿个笔
0: 有的但是你要知道、
1: 啊、
0: 有的时候
1: 手快的咔咔咔一顿写
0: 我写字其实不慢、嗯、但是呢我这么记完之后了其实是啥来着
1: 那你是划了的不是记
0: 的那你要跟着人家去说的然后来去记的话、嗯、你必须得记得快呀
1: 哎对对但是不如录音了、
0: 啊、真不如录音了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你要说录音的话哎我听听啊我可能一遍没听明白我还可以听几遍是吧、
1: 哎、可以可以
0: 我写完了之后了没录音我在一会儿猜一个字儿猜半天
1: 自己写的字自己都不认识了
0: 你就没有过这种时候我就不信
1: 我不记
0: 我就觉得在很慌乱的时候来去写一些字的时候、嗯、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好像是签什么东西签的名比较多了签到最后我自己写我自己名的时候我在想这是我名吗、嗯、
1: 啊，这属于啥提笔忘字哈、啊？写完之后也不认识了
0: 不是说提笔忘字我是写的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名我名是这么写的吗、嗯嗯、就都已经看这个字都看恶心、
1: 嗯、行啊，笨方法就录音啊。
0: 对
1: 也行
0: 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老年朋友还是比较适合的。
1: 嗯嗯嗯，
0: 包括说像我这样的记性不太好，挺笨的。
1: 现在说一些什么什么笨鸡蛋是吧？笨炸
0: 你意思说值钱
1: 呗
0: 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倒贵呢。
0: 但我没听说哪个人笨的还值钱的。行吧，那子宫的这个啊，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完了，都是他从门诊呐、啊
1: 嗯，
0: 还有说慢性病啊，以及待遇啊，还有说报销比例啊，都跟大家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我们很多人也都在去参保的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1: 嗯嗯
0: 他这个相应的咱们还是来去说居民医保的门诊待遇还有他住院的这几块都跟大家来去说啊我看咱们这都掌控说普及知识真好没事就来听听课行你也做个笔记看能不能跟得上啊你跟不上的话那你
1: 也可以录音
0: 录音可以别录屏啊来咱们关注居民医保啊首先从普通门诊待遇来去说一下咱们很多的也是这个参保人员的比较关注的
1: 嗯
0: 首先它保障的病种包含什么呢包含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可以在门诊用药治疗的多发病常见病这里边他就没下边才去跟大家来去这个普通门诊的这个它包含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慢性病这里边也还有这几种咱们慢慢来说
1: 嗯
0: 起付标准呢一级及以下医院是没有的二级医疗机构每年是200块钱报销比例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统一为50%支付限额呢是在一个待遇年度内医疗费报销额度为1000元学生意外伤害门诊年度内目录内医疗费在100元不含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部分由统筹基金支付80%这说的是学生了啊、
1: 嗯、
0: 这是普通门诊的待遇咱们来看看门诊的慢性病待遇门诊的慢性病待遇呢它保障的病种是一共是19种哎这个比子宫的就少了一些啊、
1: 嗯、
0: 子宫不是27嘛是吧、
1: 哎、
0: 然后这个呢是都有什么这个比较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啊我先别说病种了我看咱们这个听众啊说什么呢没啥事儿我溜达说白杨姐你好我是抚镇雨生花园的我家是8号楼8号楼头这有个门市专门炸大蒜
1: 嗯
0: 就是他家那个特色啊，
1: 然后呢怎么了
0: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他家不是他家那门是
1: 人家砸大蒜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那是门家人家开店呗你希望人管啥咋的他这个大蒜咋的了、
1: 啊、他是属于炸呀不是我以为拿石头砸
0: 呢不是油炸的炸
1: 油炸的炸
0: 他说是门市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人家这是经营范围当中的话
1: 嗯人家就做这个买卖这个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得说有什么影响啊
0: 是不
1: 是
0: 说夏天开窗户夏天开窗
1: 啊有这个味儿呗是不是
0: 有味儿他家是什么店能跟我说一下他家是什么店吗烧烤店呢还是说呢这种这个什么什么卤味什么的这种的他正常来讲的话吧他是要求呢、
1: 嗯、
0: 咱们作为说这种门市餐饮来讲他要有排风系统就是那种还不是烧烤店那是啥呀那他经营他砸这个大蒜他门市房他还不是店 那他砸大蒜干啥呀？
1: 就是这个，其实好像好多人都有这个，就这个看法吧，就这个看法，就是认为他家做了什么什么事儿啊，就是我认为他不对，但是你得说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啊，这个就包括说我们去找相关部门，人家就说了，人家正常经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他现在能
1: 说对你有什么影响？
0: 没说明白，门市房他家经营不？他家要说不经营，他就住。然后呢，砸这个味儿的话，那你这个的话，
1: 那你其实就是人家在自己家砸这个大蒜，那也正常啊，是不是？你得说对你是有什么影响了？
0: 就是夏天味道老大了
1: 啊，
0: 就是我现在呢啊，咱们分几块来去一、
1: 啊、
0: 来说这个事儿啊。第一，我就知道他这个门市房。就是他没有这个门市房没有经营，不是店铺一类的，就是比如说就我买门市房，我也没往出出租，我也没咋地，我就是放的，然后我家可能在那住，我是像你说十天我砸一次，我家愿意吃。
1: 哎，
0: 那你像这种情况，你找哪个部门也没有用，你这个情况的话吧，你要不然你就自己去找的，或者说你跟物业来说一说，他现在没有经营性行为，
1: 而且人家在自己家砸点东西，我感觉这很正常、啊。
0: 柏油路都是有，你把这个事你能给我说明白点、
1: 啊、
0: 他是在屋里砸还是在外边砸？
1: 对，就说你说他这种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呛鼻子，或者说道上全是油是吧？你得这么说。
0: 你这样呗，有点费劲，你给我们打电话呗，行吗？就是这几个字儿的话吧，我们就是唠的吧，就是总感觉好像是沟通上有点费劲、
1: 啊。
0: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6161666，6161666，好不？咱们直接对话来聊，行吧？哎，你现在打，你现在打、
1: 哎，
0: 然后我们这边来接。
1: 啊，咱们听众问，一身正气问呢，是不是向阳？没错，我们抖音直播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现在下雨啊。
0: 都行，6161666，6161999都可以啊。你现在打电话，我们来关注接听电话，来看看你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问题。要不然的话，我始终就有点对不上他这个，还在外边砸，是他自己家吃，他还是卖？
1: 哎，其实。这些我倒感觉啥呢，这不重要，人家在自己家里边砸点，
0: 但他说要是在外边的话，
1: 哎，你弄得满地都有，
0: 哎，对，
1: 对，你得说是造成了什么结果、对你有什么影响。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去反映过，人家就说了，在自己家弄点什么东西，你跟你有啥关系啊，是不是？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啊，但是如果他真就是像咱听众说的味道特别大，哎，弄得满地都是油，那确实应该管一管哈。哎，
0: 行，我们呢也在等着啊，看看。
1: 感动呗。
0: 那你没有办法啊，我在等他电话，我现在还不能说别的，因为我这边我要再说了别的，可能中间又断开了。
1: 哎，
0: 没有办法能够连续上。如果是说呢，今天咱们的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把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金说完，咱们就留到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再说，完整的给大家说完。
1: 哎、
0: 我还是想，就是说每次在跟大家说政策的时候，我都是希望说，哎，一次性跟大家说完，中间如果断了的话，有人可能就没有听明白，或者说，听得乱七八糟的。应该是电话了。电话进来了。看看我们接进来的时候能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来吧，关注一下。喂，你好。喂，我这边没有声音。
1: Hello， 我们听众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没有？哎，
0: 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1: 这是，
0: 我不确定是打的是这个线路接的是对的吗？先把它这个切出去看一下。哎，我们这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1: 哎，应该是没切进来。
0: 那是什么情况呢？我现在我比较懵啊。
1: 啊，我们导播正在给回播啊，这个看一下，再连一下吧。
0: 看看说。到底是我们哪方面出问题了？是我们的线路出问题了，也有可能刚才可能这个雷声什么的啊，我们的线路好像是 有点受挫，是吧？
1: 就是早些年可能都有那情况。
0: 我跟你说，有什么问
1: 题？下雪了，
0: 有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揽。
1: 对，早些年确实有那情况，打雷了，下大雪，下大雨了，这我们的线路就出现问题了哈。
0: 嗯，
1: 我还上过我们楼顶去维修过啊、
0: 哦哎。
1: 具体咋维修？就是把那个电线拽一拽。
0: 有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说家里的电话
1: 啊、
0: 嗯，然后呢，突然之间打雷的时候，告诉你就开始响。
1: 哎啊，也有过、啊。
0: 接一下看看好不好使啊？
1: 嗯
0: 嗯，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
0: 能听到
2: 福镇
0: 啊，能听到，你说吧。
2: 说话儿的，
0: 嗯，
2: 然后那个我家是八号楼嘛，然后外围吧有一家门市房，他家挺埋汰，然后那个他家炸大蒜，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夏天吧，一开窗子老大味儿了，冬天还能差点。然后那柏油路吧挺好的，怎么柏油路那俩的全都是油啊？尤其是现在的下雨天，风一广，那味儿老大了。
0: 嗯，好，我知道这个，刚才你在这个线上跟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就是说
2: 还有一个，
0: 你先等一会儿呗，你先等一会儿，先把这事儿说完，你再说那个事儿呗。
2: 啊，行
0: 啊，咱先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第一，现在我要问你一个什么呢？他家这门市房，他家这门市房没有经营性行为，就是说单纯在那儿住是吗？
2: 他不搁那儿住。
0: 那那个门市房干啥的？
2: 嗯，他就是炸大蒜，那屋里面搁的什么锅呀，什么柴油烟机乱七八糟，反正老大味儿。
0: 他那个屋是当仓库用的。
2: 啊，对，不大点儿一个门市房，
0: 啊、
2: 那小屋还不大点儿。
0: 就你不用去管它大不大小，他那个屋就是说也没挂牌，反正也不卖什么东西，他就是当仓库用，是不是？
2: 啊，对。
0: 啊，平时也不做什么，然后呢，像你说他十天左右就上去那儿去砸一次这个大蒜，然后就在门口来进行砸，就这个楼就门市房这个门口呗，是吗？
2: 啊，对，然后我开窗呢，闻到老大味儿了。
0: 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如果他没有在那儿经营的话，你这个情况，你们小区不是有物业吗？他是
2: 那个我问过人家不管，人家管的是院里头，但是外围人家不管。
0: 嗯，你这个门市房是在小区外边的，没在小区里。
2: 啊，就在靠火车道这边。
0: 靠火车道那边。
2: 啊，就是福镇靠火车道那边。
0: 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炸这个大蒜，他是卖吗？
2: 我不知道，然后就是我问过城管，然后我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要是城管的话，我第一我得先去你这门市房，
0: 对呀、啊，
2: 看你这门市房有没有卫生许可。
0: 是啊，我刚才我为啥问你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说他这个呢，这个门市房他没有经营行为的话，那他这个的话他就是个仓库。
2: 啊，对，然后他十天扎一回，有时候前两天邻居跟我说的。
0: 那你这个情况的话，这城管也不好管呢。那城管如果管不了的话，也没有其他别的地方能管了。
2: 我是啥意思？如果说我要是城管的话，我第一我得说你有没有卫生许可。
0: 先不是说你是不是城管，首先来讲你不是，你只是
2: 说
0: 呢，
2: 我说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是站在你的角度上的。具体城管对于这样的情况来去怎么处理，他有他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规则，是不是？你现在的想法呢，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来去干涉一下。但是你问过城管，城管怎么说？
2: 然后城管说的，俺们也不敢管，就说的他有没有许可，咱也不知道。
0: 因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他没在这个屋经营。
2: 对，他是搁门外头。
0: 他在门外边炸，他也没在门外边卖。
2: 对。
0: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能够定性说人，你城管也没有办法说那你就像举个例子啊，我自己家有门市房，然后之后我这门市房我啥也不干，我就做点东西，我过一段时间我上这儿来，我说整点菜啥，大家伙在门口吃，整点还全是油，那你说城管过来找我来了。我自己家吃饭还不行吗？我自己家弄还不行？其实实话就是这种概念。他如果说城管现在来去找他的话，那他基本上跟我刚才所说的情况是差不多。
2: 啊，
0: 他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说是他没有经营性的这种行为，也没有，他没，就是他在那儿砸东西，他没卖，他没在门口卖。
2: 嗯
0: 啊，他那个屋也没有说任何说我在这儿，哎，我这个有经营性行为，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城管来一说，以你家没有排油烟设备啥这个来去处罚，这个没有制度。
2: 嗯嗯，知道
0: 的。那你还说吧，还有个什么事儿？你说。
2: 然后再就没有了。
0: 你刚才不说还有个事儿吗？
2: 啊，我说还有是啥意思？首先我要是城管的话，第二就是啥？就是他要没有卫生许可的话，就是我全没收。
0: 然后刚才这回我给你解释完，你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是城管你就能没收，就你真的做到城管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没收人家东西。
2: 嗯，那我知道了。
0: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啊？建议说呢，咱们呢，如果能看到他家的话，咱也可以策略的来去问一下，哎，你家砸这个东西干啥？ 对不对？然后呢，他要说啊是家里边用，或者说哎上哪哪去卖，那你这个最起码咱们有这样的一个线索，是不是？因为你现在什么都定性不了。
2: 他这个大锅吧，就有点像农村有结婚的。
0: 你不用去管什么锅不锅，我就是说他砸多少，人家没在那儿卖呀。
2: 啊，对，他没有人卖，
0: 那就是人家说了，我家人家也有人可能说这是偏方，我们家老人或者啥的就用它常年来做饭呢，或者是说就是可以来去干点啥呢，我整一回就多整，那也很正常啊。
2: 嗯，对，就是我就是感觉有点开窗户吧，那味儿都进屋了，特别特别大，尤其是这时候下雨天，那风一刮，那味儿都刺鼻的。
0: 这个我理解，但是嘛，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讲，你拿的还真没招。
2: 啊，对
0: 啊，你相关部门拿的真没有招，我只能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说呢，要不然的话吧，就是看到他家如果要是有认识的话，我可以说的唠一唠，说的你问问他干啥，然后说就说这个哎能不能说的那个找一个别的地方或者避风的地方或者怎么地的，你说这夏天呢实在受不了，你说的就我这鼻炎啥也都不好，咱们有的时候吧可能邻里之间可能还说好说点话。
2: 嗯，对，
0: 嗯，是吧。
2: 嗯
0: 嗯，行呗，还有啥问题没？
2: 啊，没了，那谢谢你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好了，再见啊。
2: 哎，好嘞，
0: 嗯。你看，就是说呢，无论说在线上咱们怎么唠，很多的时候吧，你还是直接通话，能够把这个事情了解的更清楚一点。嗯，我看咱线上听众说的是什么？
3: 已经就是问了，就是说刚进来听了个尾。
0: 说什么？听个尾？
1: 啊，就是说这个咱们听众问，刚进来听了个尾，就是你问。就是线上朋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啊，那这个没有办法了，有的可能是说完了就没有办法能够再返回了。我看看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咱们今天所剩的这个时间不太够，我把居民医保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说完。
1: 嗯，其实就是这个还真得是一整套给大家一起说，
0: 对，
1: 是吧？你这个可能说一条还说不全啊，可能问题倒更多了。
0: 所以这样啊，就是说呢，我跟大家来去就是做一个预告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门诊呐、啊，还有慢性病啊，以及说呢报销待遇、报销比例啊这些呢，我们会拿到下一次直播。
1: 嗯，
0: 我们拿到下一次直播完整的跟大家来去说完。然后呢，如果是咱们有听众想要这个了解、想要关注的。那你就是锁定我们直播间，是吧？你是广播锁定也行，手机也行，还是说呢没事线上刷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可以。然后呢，下次咱们再来唠一唠关于咱们辽源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所有的这些待遇、报销比例呀、啊，还有说呢，我们的到哪儿去就医就诊呢，会比较方便一些。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可能还能跟大家来去多讲一点。
1: 对啊，就像刚才咱们听众这个打电话说这个事儿啊，其实这个、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有一些说法吧，哈，就是给大家讲过一个案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嗯、
1: 可能是老听众能知道，
0: 嗯、
1: 就是楼下。有人吸烟，楼上投诉啊，找到社区了，找到街道了，
0: 嗯，
1: 就说楼下抽烟，这个味儿都飘到我家来了，
0: 嗯，
1: 能不能管一管？啊，就是
0: 怎么管
1: 啊？对呀、啊，这个其实怎么管呢？
0: 给他安个排油烟机。
1: 你别说，咱们那个街道的工作人员还真就去找这个楼下这家去了，
0: 嗯，
1: 啊，楼下这家就是直接就说我在我自己家抽烟，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嗯。
1: 啊，而且人家还是啥呢，在这个卫生间吸的
0: 啊，
1: 啊，还没在这个厅里边。
0: 为什么刚才我给咱们这位听众出这样的一个主意 啊？就是说呢，与其说你找各个单位、各个部门，这个到最后你可能还憋一肚子气，你还无法解决，还不如说呢，以邻里之间这种关系啊，
1: 哎、
0: 和谐的来跟他说一下，说的哎，你家就像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你家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嗯，
0: 啊，他要说卖。那咱们可以说哎有其他别的这样的途径，是不是？那你他要说哎我家自己家用，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人家做菜的时候就喜欢大量的用蒜油，或者说他可能是说有其他别的这种这个用途。然后呢，那你就是你这玩意儿吧确实也挺好的，但是吧你说我这鼻炎这夏天的话开着窗户吧我是真受不了，你看看下回的话咱能不能少整点或者换个地方。我觉得你可能你这么唠的话不是去怼着不是去呛着可能还会好一些。
1: 嗯
0: 我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就刚才咱们听众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没说话哈、啊，但是线上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得说出来，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0: 嗯
1: 啊，你这样相关部门可能说咱们也知道找哪个部门了，哪个部门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0: 嗯、
1: 如果说单纯的就是一走一过，我就瞅这家太埋汰了。那这个其实很难去进行处理哈，往往是我们给大家讲案例，就是到法院了，人得说你给你造成什么伤害了，是吧？你有什么诉求？
0: 对
1: 啊，是这样的，你就是单纯我就瞅得不顺眼，我就想说。

0: 瘦肉的。
1: 如果就是你就单纯炸蒜油的话，那个就是说可能到人还说了呢，这还给你消毒了。
0: 那还得再收点，是不是？收点钱。
1: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来去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来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说了，很多人也都会讲，如果我是执法人员怎么样，你要知道你是执法人员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更难。
0: 对啊，
1: 你拿
0: 不
1: 出任何，
0: 随随便便我瞅都不顺眼我就收拾，
1: 你拿不出任何依据你就去处罚人家，那你不是请等着被人投诉吗？
0: 哎，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往往呢有一些情况需要我们是变通一点去进行处理一些事情。
1: 嗯
0: 啊，这单纯的就说这味儿大，这可能处理不了。
1: 有可能是说呢，要是说他家比如说他这就是一个店儿，
0: 哎，
1: 有这种行为的话，
0: 哎，你看把这个路面弄得那么脏，
1: 他的排油烟设施不合格，
0: 哎，
1: 然后卫生不达标的话，
0: 哎，
1: 那这个那就是说是城管也好啊，或者是咱们卫生监督部门也好啊，就是有去处罚或者是处理他们的这种权利了。
0: 对，变通一点吧。
1: 对，但他这个没有啊，人家没有任何经营性行为啊。
0: 咱们听众就说了味儿大，你这你看有没有别的情形啊？
1: 你像昨天啊，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区有这个群里边有一个就是其他别的楼的发了一个什么呢，楼宇门，
0: 哎
1: 这个液压杆又被拽坏了，拽坏之后这楼宇门关不上了，关不上呢也不知道谁家的狗就跑进这个就是一楼门口呢就是大排泄了，然后呢他就发到群里去了啊，门也拽坏了，狗还上这里边来这个拉屎，多没素质，怎么怎么样的，谁处理谁管呢？谁管呢？那个楼宇门坏是不是你们弄的？
0: 嗯，
1: 你要是你们这个单元人弄的话，那不是你们单元自己人来去处理的吗？所以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也不要说一味的出问题了就去找别人，都是别人的，你也得需要看看自己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桃园交通。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你好，乐乐。
6: 你好，维扬，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沿着的路口啊，通往六条上道，咱们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一发大厦的胡同内，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方向，康宁大街千里小学门前以及龙山实验小学门前啊，包括我们六条咱们政协的上坡啊，多路小学的方向，还有龙山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晚高峰到了，行驶到以上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相遇。
1: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0: 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个年轻人哈，一脸颓废的去找到了禅师，就问他说，大师啊，我的人生太失败了，干啥都不顺，您能给我指条明路吗？然后大师就捋着胡子想了一会儿，说你可以出去走一走啊。去远一点的地方吧，啊，比如说是南美洲啊，啊，人生呢一定会出现转机的。然后这个年轻人就眼前一亮，说真的吗？是什么样的转机呢？大师就有点憋不住笑了，就憋着笑，就笑到身体发抖，然后神秘兮兮的说，那得在欧洲转机呀。

说昨天有个人在那个券商开户，券商大家都知道是哪儿吧哈，开户工作人员问了一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你多大了呀，然后那人说35了，然后他说那你结婚没有啊，然后他说结了，那你怕老婆不，他说那我还挺怕老婆的呀，还行，我比较尊重他。现在男人怕老婆都说尊重啊，我挺尊重他嘛。他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说那你家住几楼啊，他说我家住18楼。这个问题说完之后啊，工作人员就说那不行啊，我不能给你开户啊，就是现在我们只给2楼以下的开，你这楼层太高了，不能给你开。

我今天看了一句话，非常符合我现在的状态，说漂亮的话我不会说，但漂亮的我现在正在说话。说有一天有个爸爸骑着电动车送儿子上学，在校门口呢就碰到了他们班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吧刚好从她爸爸的这个别克上下来，大别克车上下来哈，然后就冲着那个她儿子笑，就说哎，你不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啊，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然后吧她爸爸当时就说，说的哎呀，这我儿子太能吹牛了，这咋整啊，这下子不糗了吗？是不是？但是他儿子特别机智，他儿子说，我有宝马我需要开给你看吗？我也没想跟你成为好朋友。看着智商，看着情商，真厉害。

有一天考完试之后啊，老师跟那个一个学生家长说，说你儿子考试抄袭了邻座的答案。然后那家长就问说的，那你怎么知道是抄袭的呢？然后老师说因为他们俩写的都是一样的呀。然后那个家长就挺不满意的，然后家长说的那个，那你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说是我儿子抄袭了邻座的呢？然后老师说是因为这样的，我们的问题呢是拿破仑是哪一年去世的，然后呢邻座是这样写的，邻座写的是我不知道，然后你儿子写的是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回答一看，你说是不是你儿子抄袭了？现在谁抄谁答案，真的还得分析一下。以前呢是咋的呢？以前不用分析，说抄答案的时候咋？你把人名都抄上了，那一看就是你抄别人的呀。所以现在这还得分析一下谁抄谁，我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

说有一天同事聚会，然后呢要做一个互动的游戏。互动游戏是啥呢？就是猜字儿啊，就给你个字儿，我来比划你来猜。出了一个字儿，女同事就指着自己的腰，男同事说赘肉。女同事摇摇头。男同事说泳圈。女的又摇摇头。男同事我知道了，三环。女的还是摇摇头。然后另一个同事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提示说就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然后男同事说啊，那是粗。这个时候女同事实在忍不住了，上去就给他一下子，说你说个腰你能死啊？我指的不是腰吗？这个字儿是腰。那玩意儿你也不能怪人家，那可能没有呗，那是可能是说是不是呢？

说有一天男朋友去女朋友家做客，发现女朋友桌子上有个笔记本，然后就拿起来看一看啊。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写吃了个小蛋糕。第二页上写是吃了两个冰激凌。第三页写吃了个三明治。看到这儿啊，她男朋友忍不住就夸

夸他那个女朋友，说你看你这生活太精细了哈，每天把那个吃的什么你都记下来了，哎呀你这过这日子过得真是细心呐。然后女朋友没说话，他继续翻。这男朋友刚说完这话就翻到了第10页，上面写着今天就吃这么多吧。

一个男孩表白失败了，然后就去问大师，就解决不了了，心里有疑惑，让解决一下呗，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搁这讲啊讲，就唠叨了老长时间了，然后就突然之间问大师说，大师你为啥不睁开眼睛看着我呢？你一直闭目念经是啥意思呢？你给我解答一下，现在我有困惑，我难受闹心呢。大师说阿弥陀佛，快开午饭了，我总愁你，我怕我吃不下去啊。都说到这儿了，你说你还不明白你为什么表白失败了吗？你为什么找不着女朋友吗？但是你说你跟他也有好处是不是啊？你多少你指着腰的时候人能看出是腰，你不带那么胖的，没有胃口，没有食欲。

0: 疗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燃气软管定期检，老化泄漏及时换，冬季用气多通风，泄漏关阀别慌乱，明火电器都不碰，撤离报修才心安。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一天儿子放学回家之后，然后就看着爸爸板着脸没说话，然后他爸就说的那个，你把你的那个试卷拿来我看看吧。然后就儿子就磨磨蹭蹭的就不愿意拿出来，他爸就耐着性子就跟他儿子说的没事儿，儿子啊，爸心里抗打击能力可强了，没事儿，你考多少分都行，我不怕你考的分低。然后儿子就低着头小声的嘟囔说，那你抗击打能力强，那我身体抗击打能力不行啊。我给你看完之后我能受得了吗？其实我特别能体会到他的心情。我小的时候考试分考低了的时候，我就不敢回家，就是放学之后就在那个外边转悠，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门口转啊，就一圈一圈的徘徊，就是想我怎么迈进这家门呢？迈进去之后他管我要试卷的时候我咋整呢？虽然嘛，就是回家倒没有啥抗打击，就是也不打我，但就是那种氛围就是特别压抑，受不了。完了你说下次再多考点分，那么能力有限呢，关键这不都放寒假了吗？这又开家长会了啊！我今儿早就问我姑娘，我说这开家长会了你有啥心情啊？她说妈妈你这么问我啥意思？我说因为小的时候我要开家长会之前我心里特别忐忑啊，我就害怕。我说你啥心情？妈你这么说我有点害怕。

0: 前呢，以前爸爸总教育小明啊，爸爸总教育他说，男孩子啊就得有出息。什么出息呢？要么穿校服志在四方啊，就是 学文化，要么穿衣装救死扶伤。我都爸挺有文化啊，挺押韵的，说要么穿西装运筹帷幄，要么穿军装镇守一方。哎呀，这真是望子成龙了哈。这小明，但是哎呀，结果小明中考只考了300分，然后他爸看完成绩单之后，就是爸爸真是就特别有文化，语气立马就变了，就看他拿了这个成绩单这么说的，说要么脚蹬三轮收旧冰箱，要么穿工装满脸沧桑，要么穿厨装满面油光，要么加入丐帮游历四方。这段话我必须记下来，回去激励我姑娘。
1: 风纹柳叶眉，边缘的小酒窝，眼神惹人醉，性感。
0: 就像那个笑话说的，说家有一对兄弟俩，然后就学习都不是很好，然后他妈妈说的，我告诉你，就跟老大说，说你学习不好，你长大了你就出去扫大道去。然后老二听见了没吱声，然后那个第二天老二成绩也出来了，给他妈气的，就说老二，说我告诉你，以后啊就你这样式的你就得睡大街。这个时候老二就有点按捺不住了，瞅瞅他哥，跟他哥说，哥哥呀，以后你扫大道的时候你扫干净点呗。他哥问，咋的，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得睡大道啊。

是有一天在一个地铁上面，一个男的呢就看到了一个美女，就想跟她搭讪。完了，这个男孩跟这女孩说：“说美女，你长得好漂亮啊！”哎，我这话我怎么总听？就经常有人这么跟我说，真的。我说话我自己有点憋不住了，听得这么耳熟呢，咋？然后那美女说：“啊，谢谢。”然后那男的又说：“说你那美女你是做什么的呢？”美女非常淡定。

回答说我坐地铁呀。一点都不想跟这男的唠下去，那男的那长成啥样，是不是就是瞅完之后中午饭都没有食欲的那种。

有一天晚上，一个妈妈呢和只有一个三岁的一个这个儿子啊在家，就他俩在家，爸爸没在家。然后妈妈就逗他儿子，说：“儿子，假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魔鬼，要吃一个人，让他吃我还是吃你呢？”儿子想了想说：“嗯，吃我吧。”当时妈妈听了之后，心里就特别的开心，非常感动，儿子真好。然后他妈就是高兴的说：“说为什么呢？”儿子说：“那魔鬼把你吃了，我一个人你在家，我有点害怕。”

0: 疗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岁末年初人车忙，路况天气先探详，恶劣天气降速行，控距亮尾隐患防，公交不携危险品，平安出行福则长。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天我在卧室里边就是看手机啊，然后那个我妈呢就喊我说的那个，你快点，你去，你给我交50块钱电话费去，我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寻思，我就那么现在交电话费多方便呢，在手机上不就交了吗？我就他说完，我就在那个手机上给他充了50块钱。完了吧，我就寻思你别喊了吧，我就告诉你一声去，我就起来上他那屋去了。我说我刚要说，我说我给你交完了，结果我妈没等我说话呢，我妈说你不用去了。哎，你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了50块钱电话费哈。

高考。进入考场之后呢，就是写个作文啊，需要写恩惠两个字。然后呢，现在就是就提笔就忘字，这惠字就不会写了，这咋整呢？就是这个恩惠如果用到这篇作文里边呢，这个作文就哎呀，就是这个一个词儿就点睛了，就特别好，这个作文写的就是特别通顺，读着也舒服。那你换别的词儿呢就不舒服，就想写这个惠字，怎么办呢？就不会写了，就左思右想，哎，突然之间想到了个办法。考试的时候吧，他带进去了一瓶饮料，他就想哈，说这个瓶盖上指定写谢谢惠顾这四个字儿，哎，那不就有惠了吗？就说还挺聪明的哈，大聪明的。完了，这不就这个惠跟恩惠的惠不就一个字儿，这不就写上了吗？哎呀，正高兴呢哈，就假装把这个饮料瓶盖拧开，寻思就假装喝口水，看看这个字儿怎么写。拧开之后就看见瓶盖上写着再来一瓶，就从来没中过奖，就是无论是喝饮料也好啊，还是就是什么抽奖，从来没中过，就咱不知道就今儿这咋就中奖了。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考试的时候写作文，就是哎呦想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如果用到我这篇文章里边，那真的那太完美了，但你就成语里边你就有那么一个字你就不会写，你就卡着，你就写不上来，就这个成语就写不上来，那没招了，你就得再换个词儿。你换那词儿，你就发现我这篇作文写的，我就是照烧钱之前有点逊色，就不咋好。你完你就特别难受，那你咋整呢？那就不会写这个字儿了。你像他这还能想招，你在瓶盖找谢谢惠顾，那你上哪儿找你都找不着。那时候就行，我这有手机该多好。

小红谈了一个男朋友啊，这个男朋友他们相处了两周就分手了。为啥呢？说这个男朋友太抠了。他抠到什么程度哈，就小红给他发信息说咱们分手吧，然后这男朋友就给他回了一句话，说啊行，那你别回短信了啊，这是我这个月最后一条免费的短信了，你回短信我还得给你回我花钱了。你这人你怎么相处啊？不行我给你充一毛钱的，你就回他。

看到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让我欢喜让我忧》。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写于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

0: 现在的困境
1: 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3: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4: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5: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磁带里多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卖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行。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0: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天呢，我相信呢是很多人比较开心快乐的。
1: 嗯，对，
0: 一星期五了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又要即将迎来这个双休了。
1: 嗯，
0: 哎，然后同时呢，这个天儿好像是说还行，是不是？
1: 也不热也不冷了，
0: 哎，温度也还行。但是呢，这两天一直是有雨的，是不是？
1: 一直看都是有雨，但是能不能下还是个未知哈。
0: 嗯，所以如果有这个露营计划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提前观测好这个天气情况。
1: 我前两天看天气不特别好的时候嘛，
0: 嗯，
1: 真的会看到好多人去露营，
0: 真的，因为
1: 晚间那个时间，然后他们搭个帐篷啊，
0: 对，
1: 然后支个桌，哎，吃点东西，挺不错。
0: 到时候了嘛，
1: 嗯，
0: 就到露营季了嘛，
1: 嗯，
0: 然后尤其你没发现嘛，就是你说方便面、泡面这个东西啊，说平时呢，我在家里我是不是很愿意吃，
1: 就是吃也不好吃，
0: 哎，也不好吃，
1: 嗯，怎么吃都不好吃，
0: 还不如说整俩菜，或者是说这个出去吃，是不是，
1: 嗯，对，
0: 哎，总会想着说泡面这东西一般都是说
1: 路上
0: 实在没啥可吃了，
1: 对
0: 或者是路上，
1: 嗯，
0: 然后才去吃。但你会发现如果去露营的情况下，就是能整一个煮泡面吃，你会感觉咋这么香呢。
1: 你说的就是这种啊，就是在家做这种东西怎么做都不好吃，
0: 嗯，
1: 你里上里面放的什么山珍海味都觉得它就是个泡面。你真的是，你只要离开家门，在外面像你说煮个泡面，
0: 嗯，
1: 或者用水单纯的泡一下，
0: 嗯，
1: 它什么也不放也香，
0: 哎，
1: 汤都得喝料。
0: 我有一年啊，就是也是现在这个

0: 节的时候吧，然后呢当时是跟朋友去这个露营，
1: 嗯，
0: 然后去的地方是远一点的，我们去了吉林那面，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找了一个这个有小河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去露营了。露营之后呢我们去了好几个人吧，好像得有五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两个帐篷，打算呢就是在帐篷里睡一宿觉，
1: 对，挺好。
0: 咱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人露营，就是我只是白天的时候我在这露营，晚上我还是回家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因为去的地方远嘛，你而且那个地方，嗯，就像类似像山村里面那种，就是你找不到什么宾馆酒店，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哎呀，住这个帐篷吧，挺好的，
1: 挺好，
0: 新的体验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就住的帐篷，我印象特别清啊，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搞一些吃的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等到晚上是10点多11点左右的时候，那儿呢是好像也类似于好像是一个山庄，
1: 嗯，
0: 山庄顶上呢就有人放烟花
1: 啊，这个好，
0: 哎呀，对，我们就觉得好漂亮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我朋友呢他就搞出来一个那种像小这个瓦斯炉
1: 啊，
0: 然后上面还整个小锅，
1: 嗯，这回行了，
0: 对，锅肯定是不大的啊，
1: 嗯。
0: 然后呢说咱煮泡面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带了两大就是那种大量包的那种方便面，
1: 嗯嗯，
0: 煮泡面吧。你说正常啊咱们吃泡面就是一包也就够了，对不对？
1: 对，基本上是够
0: 一包也就饱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就在家吃，你顶多你说握个鸡蛋加个肠，
1: 嗯嗯。
0: 结果呢我们那天五个人好像至少得吃了8包到9包方便面就是因为它那小锅太小了，
1: 对，
0: 一下只能下一袋
1: 啊，那你这根本就不够，
0: 那一袋煮好了大家五个人，你一块头的我一块头的，
1: 没有，
0: 没了，
1: 再下，
0: 再下，
1: 嗯，
0: 再下完再来一块头的又没了，
1: 对，再下，
0: 哎，这就下了好多好多。但是呢就是大家抢着吃东西很热闹，
1: 嗯，
0: 然后也会感觉很香。所以呢就是一聊到这儿啊，就是再加上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嘛，也是我们露营季的一个到来，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想要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观测好天气情况。
1: 对，最近天气的确不太好，你看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啊，送孩子的时候嘛，从下楼那一刻还挺好，
0: 嗯，
1: 这个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呢没有阴得很吓人，
0: 嗯，
1: 送完孩子回来我就发现，哎，我说这天变天了，
0: 变天了，
1: 一会儿就能下雨，
0: 嗯，
1: 但是呢过了一会儿发现还没下，又有点放晴了，就像现在这个天气这样你说，
0: 嗯，
1: 时不时的有可能我们去露营不是在室内，最起码得要周边，
0: 对，
1: 或者是近郊，这个情况的时候天气真的是忽然变天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带好的东西或者是说我就想赶上雨天露个营也可以对吧，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
0: 嗯，
1: 就是支个大点的帐篷然后在里面哈整个火锅了，
0: 嗯，
1: 然后煎个肉了也挺不错，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好这些东西，
0: 对，但是你也要关注好就是雨天露营我们小毛毛雨这种是可以的，
1: 对，就是大雨是不
0: 行，对，中雨大雨的话，
1: 嗯，
0: 你完毫无体验感，因为它毕竟不是房子嘛。
1: 完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安全问题了，
0: 对，
1: 你选的这个地方也别挨着山呢，啊，也别有说你这个大风嚎嚎的是吧，
0: 嗯，
1: 也不行，也是有危险的，
0: 对，
1: 但总归吧你说其实夏天来到了我们也是出去玩也好啊，然后呢朋友聚会也好，也是个好的一个季节，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总归
0: 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嗯，
1: 对，就是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啊，
0: 对。然后像刚才我提到的说我们之前啊就是那年去露营然后在河边，
1: 嗯，
0: 我建议呢就是像现在我们雨季的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在河边露营，
1: 对，
0: 因为毕竟呢就是这个河水有可能跟着雨季的到来然后会有这个涨水的现象，
1: 对，有人说你说天挺好的你可能这时候下一个暴雨可能就下一个小时这个暴雨河水就能上涨，这个都是说不准的事儿，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0: 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视频，这些视频里面呢我们能看到就有的说正在河边玩呢是不是，
1: 嗯，
0: 本来是很浅的那种小溪，
1: 嗯嗯嗯，
0: 哎，有这个孩子什么的都在那玩呢，然后紧接着就河水迅速的就开始没过你的小腿，
1: 对，就突然上涨了，嗯，
0: 哎，就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赶紧撤离到岸边啊，要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出去玩的目的是以开心为主的，
1: 对，
0: 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给自己再增加一些危险的这种安全隐患出现，
1: 这肯定是。但是又说到这儿又说到车辆了，你看咱们露营，
0: 嗯，
1: 去哪儿都无非需要有个车嘛，
0: 对，
1: 我们的车需要准备好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检查我们的车辆车胎呀，还有各种情况 车上都要备好。
0: 对，
1: 如果说你检查不好的话，可能突发情况，因为咱们走的路可能不一定都是这个好路，
0: 嗯，
1: 有许有一段是山路，
0: 嗯，
1: 对吧？我们到露营的时候，像你说找小河边儿，可能会走一道土路，遇到突发情况了，我们能不能说自己自救，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车辆能不能自救？说一个小问题，不需要非得打救援电话，那我自救一下。
0: 嗯，
1: 所以说车上的一些工具都应该准备好。
0: 是的，嗯，像其实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比较喜欢户外越野的一些车辆的车主朋友呢，会在车里就是随时携带那种就是救援工具。
1: 嗯，对
0: 啊，有的像什么牵拉绳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那天啊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说有的这个车它在比如说陷到了泥里，或者是说呢陷到了一些这个松软的这个沙石里，
1: 嗯，
0: 它不好出来，
1: 嗯，
0: 它需要前车去拖拽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知识点吧，
1: 嗯，
0: 就是他说呢，如果遇到有那种就是这个前面的车拉后面的车中间蹬着的这个拉绳上，
1: 嗯，
0: 没有挂任何东西的这种情况，周边的人一定赶紧跑，
1: 因为崩开。
0: 哎，
1: 对，
0: 对
1: 吧？崩开，
0: 对，
1: 嗯，
0: 就是车它是非常非常沉的，
1: 嗯，
0: 它可能是要按吨来说话的。
1: 而且还有个这个绳，咱也不知道到底结不结实，
0: 嗯，
1: 咱买回来了之后不一定说我就想去试验一下，对吧？我就是拉扯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绳是不是旧的？
0: 哎，对，
1: 所以说好多问题都不确定。像你说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旁边人在这。
0: 对，就
1: 看
0: 都在边上站着，
1: 或者是，这个，
0: 对，看着，
1: 看看就是使劲儿哈，
0: 哎，
1: 替他着急，但是你很危险。
0: 就是我看到视频当中，就是有的这个车呢，它在瞬间使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绳就突然间就崩开。
1: 你说的这个是，你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看，其实像我来说，我就不知道车要真的突发遇到情况了，牵引绳牵到哪儿。
0: 嗯嗯，
1: 就是我的车应该是往哪儿放这个牵引绳，
0: 对
1: 吧？对，
0: 一般来讲就是有的大车上咱们能看到有钩，
1: 对，
0: 没有钩的一些车它好像是在你的这个车后面保险杠下面底下有，应该也有能挂的地方。
1: 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自己没事看一下，
0: 你关注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自己看一下，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遇到问题，但遇到问题了，
0: 嗯，
1: 哎，我知道第一时间我能找到位置，第一时间我知道该怎么办。
0: 嗯，对，而且就是也别挂错地方了。
1: 对，
0: 我看
1: 挂错地方容易那个保险杠
0: 给
1: 掏起来嘛，
0: 挂掉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呢我们也要去注意，就是也是一个延伸的题外话。
1: 嗯，
0: 我看到的，然后他就说一定要在这根绳上，就尤其是一个车在拖拽另一个车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在这个绳上挂置一些就是沉的东西，就是有一些
1: 往下坠的，
0: 对，坠的东西。一旦真的要是说它崩开了，
1: 崩开了，
0: 或者是挂这个时候就是松脱落了，脱扣了，那么它沉的这个，
1: 就是，坠下来了，
0: 它直接就把这个绳压到地上了。
1: 对，
0: 就不至于让这个绳乱飞，
1: 嗯，
0: 飞到旁边，
1: 嗯，
0: 崩到旁边的人。
1: 嗯，
0: 哎，对，就这个其实我认为也是一个就是生活技巧吧。
1: 对，
0: 嗯，
1: 就是也是生活上的。你看要不说的话很多人可能想不到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我买个结实的绳，你再结实的绳，因为你是陷到里面，不是说我车打不着火的，是那种拖拽，它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认为啊，咱们现在呢就是媒体时代嘛，是吧？
1: 嗯，
0: 包括说呢咱们各种短视频这个平台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呢真的在上面你是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
1: 对，
0: 不是说这个东西给你一个软件天天就让你看乐，是不是？其实我们在上面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软件的存在吧，咱们才能知道有些时候真的南北方差异是很大的。
1: 对，然后也会看到好多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些信息。
0: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去了解这个啊，从咱们说这个出去玩，然后呢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及时的也要知道说遇到突发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去应对。那如果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就不要去硬整，
1: 这肯定啊。
0: 哎，你真的说自己解决不了了，我还想办法，我硬整，我只想一些这个怪招什么的，是不是？人家不说了吗？这个那句话叫什么？坏人绞尽脑汁，不如这人灵机一动。有可能有的时候咱们出的这个点子并不一定是好点子，对不对？
1: 是的，如果整不了的时候，咱们就打救援，别在这自己啊，
0: 哎，对，
1: 这个绞尽脑汁的想了一溜十三招，然后呢把这个车越陷越深，或者是，
0: 哎，
1: 真正的到底整了一步走不了了。
0: 对对，
1: 就像说打火干打打不着，你就使劲打打，最后真的电瓶打没电了，
0: 是彻底没电了，
1: 彻底没电了，你彻底这个已经脱困不了了。
0: 是的，
1: 还是呢找到这个相应的人员，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都行。
0: 哎，对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无论出去玩也好，还是说呢在室内我们选择一些游玩的地方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然后呢一定也要去关注好你所要去的城市的一个这个天气情况，
1: 对天气情况啊，
0: 哎，以及它的路线，
1: 嗯，
0: 是不
1: 是？对对对，然后呢该怎么去走是吧？
0: 对，
1: 嗯，
0: 在这过程当中，它有没有说哪段突然间它封路了？
1: 嗯，对，
0: 修路了，咱们及时关注。其实有些时候

0: 候，这个导航用起来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方便的。
1: 嗯，
0: 就你包括说你所开的这条高速上的车道，它前方有慢速车什么的，它可能都会提示你。
1: 它就会现在是实时的嘛，可能说前面拥堵啦，或者是前面
0: 施工了，
1: 对，不能通行了，它也会提前告诉你。但是我觉得先提前做一下功课哈，可能会更好一点，特别是咱们想要露营的朋友。
0: 是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跟大家来说啊，因为咱们这个高考这不是马上了吗？是不是？这周日吧，
1: 周日开始。
0: 对，周日、周一，
1: 对，周六就开始验考场。
0: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在今天这个直播期间当中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前两天说了我们的这个封路嘛，是吧？
1: 对对。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整个高考期间啊，由于封路的原因呢，我们是这个部分公交线路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呢，来告知大家，大家也来好好听啊，有需要使用到公交车的，我们来好好了解。首先呢，先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咱们高考生啊，这个持准考证是免费乘车的
1: 啊，
0: 上公交车免费坐车啊，但是随行的父母
1: 得花钱，
0: 一块钱，要记得这个扫码或者是投币啊，然后呢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实验中学的西侧呢，咱们公交公司啊会安排两台车辆，为我们考生呢是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的。
1: 啊，可以这个接送是吧？
0: 是的。然后呢，同时作为考生家长的休息的区域也是免费的，
1: 可以上车。
0: 你去等着你的孩子这个考完试出来，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车内啊备有这个碳素笔，然后有矿泉水，有雨伞和应急药品这些爱心物资。然后呢，供咱们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去使用的啊。然后呢，同时跟大家再来说，咱们在这个高考期间，我们公交车的线路调整也来好好了解。由于啊，咱们幺零至这个市实验中学附近呢，它的这个区域考试期间要实行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途经此路段的部分公交线路也要做以下的调整，大家来好好听啊。五路区间呢是龙山东街方向，然后八路、十路、十一路、23路、33路的终点临时设在了供热大厅门前，急停急走。
1: 哦，在供热大厅。
0: 就不上坡了，
1: 下面这儿对吧？
0: 对，
1: 幺零下面
0: 了。对，我们供热大厅门前，然后呢，一直到龙山公园公交站点待发。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听好了啊。然后还有那像四路、七路、19路、20路、41路。由大石街站经由龙山大街左转进入辽河大路，经由福民大街后恢复原线往返，绕了一下子啊。
1: 我一直在想这路线呢。
0: 绕了一圈，然后呢大家要去了解，就是不走咱们这个幺零子这个坡的这个路段了。
1: 绕过

0: 了，哎，就不走这个路段了，他要绕行一下。然后呢，这个有使用像刚才所说的这些线路的朋友，咱们就了解。然后我们十六路呢，由辽河大路直行至市检察院，然后往返，他就是直走了，然后呢，不在这个拐弯了啊，
1: 他就是不再走这个学校这附近了，是吧？
0: 是的，
1: 就从那边走过去了。
0: 是的，不经这条路线了，
1: 嗯、
0: 就直行在辽河大路直接就直行了。
1: 嗯，
0: 然后呢，101线经由福民大街至辽河大路，经由龙山大街恢复原线，也是绕了一下。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车辆，它必须要避开咱们的这个高考这个路段嘛，
1: 对，
0: 是不是？
1: 都绕一圈。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这个情况。我身边啊，就是我确实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有人说这么麻烦，那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新五中不是在这个南部新城嘛，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一片儿不就是不在市区里面，对于说咱们封路什么的这个拥堵什么的不是那么这个
1: 好管理，其实那
0: 边、哎、对，
1: 然后不影响到市内的一些这个车辆。
0: 对，就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不上那头去考试？大家要知道啊，就是一次高考，它不是说光准备一个地方就完事儿了。
1: 对，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的、啊。
0: 对，它需要的是有一些屏蔽设备，
1: 对
0: 不对？
1: 还有一些器械可能在里面。
0: 哎，是的。
1: 然后不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么简单，说
0: 哎，
1: 你
0: 给你个屋就完了呗。
1: 学生搬过去，有桌子有椅子，是那边有现成的，
0: 嗯，
1: 进去就行了，就可以开考，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0: 对。
1: 中考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对对，你像屏蔽的一些设备，像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器械设备什么的、
1: 嗯、
0: 它可能都是需要这个提前好多时间去准备的。
1: 对对，都需要安置好。然后呢、
0: 嗯、
1: 为什么说高考的时候这个或者中考的时候都这么严格呢？还需要专业的一个地方，不是随随便便说我找个地方就行。那找个地方行的话，其实它真的是上这个南部新城那边这个学校、
0: 嗯
1: 都可以。
0: 对，
1: 然后呢也好弄，管理也好管理、
0: 嗯、
1: 其实市里的话你说交警出动管理多好管理啊，这边。
0: 对，
1: 然后呢也没有人去打扰，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0: 哎，是的，所以咱们大家要去了解，从明天开始呢下午就要验考场了。
1: 对，明天下午。
0: 哎，那明天开始呢、
1: 嗯、
0: 我们也要进行路段的一些临时管制了，一直会持续到高考结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就这几天呢就是辛苦大家了、
1: 嗯、
0: 也确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可能要比平时上班要好一点儿。
1: 嗯嗯，
0: 平时上班的话你说因为高考的早上要很早封嘛、
1: 哎、你看是明天是下午，
0: 嗯，
1: 然后呢后天是一天，
0: 对，
1: 七八九嘛，
0: 对，
1: 正好是周一周二，周日周一周二这三天，
0: 嗯，还能好一些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提前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也提前去了解咱们公交线路的调整，尤其是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就是经常要使用这个线路的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
1: 对
0: 吧，那么你自己就知道，就是我也需要去这个要么你提前在哪一站下车，
1: 嗯，
0: 你别说给你绕，回头给你绕更远了。
1: 对，就是咱们上班的朋友，因为赶上个周一嘛、
0: 哎、
1: 上班的朋友提前出来，因为家住附近的、
0: 哎、
1: 需要坐公交车的，你就打好提前量。
0: 嗯、
1: 下班都无所谓了，对吧？但上班着急啊。但有很多人说我按平时踩着点儿，上公交车或者是我出来再坐车都不行。
0: 嗯，
1: 这期间在那儿住的啊，开车的尽量就不要往回开了、
0: 嗯、你真的要打出很多提前量、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咱们届时呢辽河大路会非常拥堵，
1: 对，每一年都是、
0: 哎、
1: 很拥堵，
0: 想都不用想了、
1: 嗯、
0: 因为所有在咱们这个龙山大街那头的这些车呀，它都是要
1: 挤
0: 到辽河大路上的，
1: 对，都得挤到这边走、
0: 哎、就你无论你是怎么走、
1: 嗯、
0: 它那是附近的这个居民区也挺多的嘛，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都要挤到辽河大路的，这大家呢就是你提前出来吧，到时候它会非常非常堵、
1: 嗯、
0: 这个是不用去说我们
1: 别质疑、
0: 哎、估算一下有没有可能啊，一定，它不是说有没有可能，它是一定，
1: 对，可能是
0: 一个肯定句，
1: 周日还能好一点，但周一肯定是堵了，
0: 对，
1: 不用想了。你看啊，全市的家长都会过来，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上班的朋友也会走这条路，
0: 嗯，
1: 你想一想这个路，这个段路况不能说，哎，那我就是我上班时间我不需要这个起早哈，早高峰我能错过去，
0: 嗯，
1: 可不是早高峰和晚高峰那么简单，它全天都在堵。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提前去了解，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路线，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能避开就避开，避不开的话你就提前出发，实在不行堵在那儿了就保持心态吧，
1: 对对对
0: 你也别焦躁，是不是，哎，也别说的这个

0: 脾气又干嘛
1: 的，别急，
0: 哎，对啊。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时间，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交通流量呢还算比较不错，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个别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咱们在这一时段呢，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也是跟车辆有关的一些这个常识知识啊。我身边呢有朋友啊，他是要卖车，卖完车之后呢，他非常喜欢他自己车的这个号牌
1: 啊。
0: 他说：“我怎么能保留我这个号牌呢？”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然后说能不能就是说过户给谁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啊，今天在这一时段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保留车牌的
1: 这个
0: 话题。
1: 应该是可以保留自己名下的车，比如说我的车吧，我想要这个号牌，我可以保留好像是3年吧。除非是我要不买车了，你这个这3年你这牌子挂不上，你可能也就是这个牌子自动就没了。
0: 首先呢，咱们大家要去了解啊，保留车牌号呢，不想弄丢，它一共有4种办法
1: 啊啊啊！
0: 哎，它是有各种办法的。你说我新车换旧车，但是呢，有些人说啊，我这个新车，我或者说我旧车换新车，说我这个旧车卖了吧，我不会立刻马上去买新车，
1: 对对对，我要等几年，
0: 哎，我需要等或者怎么样的。那么这一点上大家就了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说我看他这个车牌号好。我就跟人家说，我说我买你车，连着你把车牌号一起卖给我，
1: 啊，那这就看你愿意卖了，
0: 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行的，车牌号是不能够进行交易和买卖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你去买车，最后你只是买他的车，但你买不了他的号牌。
1: 对，这个是，
0: 这个要去清楚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说这个普通的买卖呀，二手车过户啊，一律说这个都是车走牌留，对不对？
1: 对，
0: 牌就留下了。那这种情况咋整啊？是不是我还想要这个我的这个我想要他的这个号牌？那没办法，
1: 这个没有办法，他名下的。
0: 对，所以那么一样，保留我们自己的车号牌也一样，无论你是卖车也好，你是二手车交易过户也好，你都是可以保留你自己的号牌。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个号牌啊，说被车管所收回了，我怎么去保留呢？其实你不用任何的操作，你也不用递交任何的申请，他这个号牌呢，他不会在这个多长时间之内去流回到号牌池，他就自动的保留。然后等到打个比方说同年或者是第二年你马上就买车了，你到车管所去，你可以跟他申请，你说我想要我之前我名下的那个号牌。
1: 对，其实他会有记录的。
0: 是的，
1: 他会看到你之前的车啊，你是车主，然后呢你的号牌还会归你的。
0: 对，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点，他这个当中呢也是有一些要求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从今年的1月份买车，我到6月份我就想卖它
1: 啊，
0: 这不就是我才使用了5个月吗？对不对？
1: 啊，那这好像就不行了。
0: 哎，你一定要去清楚，你原车的号牌一定是必须使用满1年以上，我们才能够说从这个就是从你上牌之日起计算，
1: 满1年。
0: 哎，然后你才能去保留。但是呢，刚刚也提到了，说那保留的话，我们需要保留多久啊？是他能在我的这个名下给我留1年、留2年、留3年呢？他能留多长时间呢？是不是？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我们在办理了什么卖出啊、交易啊这种情况之后，必须记得是2年内你要提出申请。
1: 他这是2年内，
0: 超过2年之后，你的号牌就自动作废了，就回归到号牌池里了。
1: 哦，他这是2年内哈。
0: 对，就是现在是2年内啊，不是3年，是2年。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就是我想要保留我原来的那个号牌，一定是2年之内买车，对不对？2年之内赶紧我再将我的号牌去进行一个落户，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啊，就是你旧车你要是进行交易是干嘛，一定是所有的违章事故都处理完成的。
1: 对，这个是肯定的。
0: 是的。那么同时呢，还有2种说真正能够去保留这个保护这个号牌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不像是说买卖，不像是说交易过户这种，是不是？那还有什么情况我能保留我自己的这个号牌呢？首先夫妻在婚内他是可以享有这个号牌变更的权利的
1: 啊，就是两口子变更到他身上。
0: 哎，对，是唯一且合法的啊。所以呢，能连牌带车进行转让的方式就必须是双方婚姻是存续期间。然后呢，但他也有

0: 一个要求。你说我跟这个我这个老公俩呀，说我结婚了，也是打比方说从今年一月份结婚到现在六月份了，我想把这个他名下的这个车和号牌过户到我名下来，也不行。
1: 刚结婚半年不行，
0: 哎，
1: 必须结婚一年以上。
0: 是的，他也一样，必须是持有咱们的这个结婚证啊，满一年以上才可以
1: 啊。其实这个就好多也防止用这种方式去这个倒卖号牌。
0: 哎，
1: 可能有人说，我前脚咱们俩刚办结婚证，哎，第二天我马上就把号牌转过来。
0: 是的。
1: 然后呢，可能哎第三天又办了离婚。
0: 是的，就说白了，他就是避免了有这种就是非法途径吧，然后呢去用号牌去产生这种牟利现象，对吧？你说俩人说如果没有这种约束，俩人一研究，哎呀，你这号牌太好了，豹子号或者是什么连号，是不是太好了？我就想要，咱俩商量一下子吧。我也不在乎什么这个婚姻，这个上面是不是什么已婚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离异一婚二婚的，我都不在乎。咱俩研究一下吧。现在这不是一种就是特殊情况，我们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哎，就像你说的，我今天领证，明天换号牌，后天我就去离婚了，然后咱俩私底下进行一个交易，就是这些，就是避免了这些事情的存在。
1: 啊、哦，真的是！看来你要想用这种方式得到这个号牌的话，还得坚持一年。
0: 哎，你俩坚持一年，
1: 也许出感情了，
0: 也有可能，是不是、
1: 啊？
0: 而且你离婚的话，你还有30天冷静期呢，对不对？
1: 还得等。
0: 哎，就是呢，哈。所以说啊，在这一点也要去了解。但同时呢，我们一样，就是你车辆在进行，就是即使是夫妻关系的话，我们在进行车辆这种转让方式的话，也一定是要求你的车辆是无抵押的。
1: 对，
0: 并且也是没有违章的这个状态的，所以呢大家要去了解。那么怎么去办理呢？我们直接到车管所，然后办理共同所有人变更就可以了。哎，原车的这个号牌就能够直接的进行保留了，这个也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说既不是夫妻关系，然后呢我也不发生车辆的买卖转让等等的，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两种特殊情况嘛，对吧？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呢，就是继承过户或者是遗产转移
1: 啊。
0: 如果说这个车主啊是不幸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法定的继承人不管是子女还是父母或者是配偶，都能够凭合法的继承公证书把车和牌儿一起过户到自己名下的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0: 是的，但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注意的是咱们继承过来的车牌号，如果要在卖车的情况下，就不能够再进行说二次转让了，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
1: 啊，这个还是不行的。
0: 哎，所以呢大家要去清楚。所以说我们想要去保留自己车辆的这个号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四种办法，是不是？过户，然后这个交易买卖，然后呢我们的夫妻关系继承以及说这种遗产关系继承，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么同样还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我名下有两辆车，我这两辆车的车牌可不可以进行互换啊？
1: 不可以。
0: 首先
1: 是吧、
0: 哎、其实咱们了解一下、其实是可以的
1: 啊。还可以吗？
0: 哎，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年之内是只能变更一次的
1: 啊、我两台车可以互换号牌、
0: 哎、都在你的名下、你的两台车可以互换号牌
1: 啊、
0: 但是一年只能变更一次，而且要满足3个硬性的条件。哎，不是说我随意的，我说换就换了，是不是？他一定也有要求的，夫妻之间还得满一年关系呢。
1: 对
0: 不对？有要求。什么要求呢？第一，两辆车的登记是在同一个人名下的，这俩车都是我的、哎、都是婉彤的、对，我想把这俩车换。然后第二，因为硬性条件是3个必须要同时满足啊。第二个就是号牌的种类相同
1: 啊、
0: 我同样都是
1: 小车，都是小车。
0: 哎，我同样都是小车、而且我必须得是小车都是蓝牌，是蓝牌。
1: 对，
0: 我不能说我名下我一辆油车一辆电车，
1: 这是不行。
0: 哎，我一辆蓝牌一辆绿牌，我把它俩换不了，这不行。然后第三个是车辆的性质都是非营运的
1: 啊，都是私家车。
0: 是的，都是私家车，都没有营运性质存在，这样才可以啊。所以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蓝牌和绿牌。有的人说他同样都是我的车，也都是私家车小轿车，这种我蓝牌绿牌换呢，这是不可以啊。新能源就是新能源，油车就是油车、
1: 对。
0: 哎，所以在这一点也要清楚。同样咱们这

0: 星期当中一直跟大家也聊过说12123是不是这个 APP， 那么12123也是一样可以申请保留号牌的
1: 啊，这上面也可以、啊、
0: 哎，它有这样的业务，有这样的选项可以操作。我们车主朋友可以通过登录自己的交管12123之后，在机动车业务里面去选择新车号牌或者是用车选号，
1: 嗯嗯，
0: 哎，然后呢在进入选号流程之后，系统会自动的去关联咱们名下符合条件的原车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原车号牌就可以了
1: 啊，这个也非常省事儿。
0: 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买车的情况下，你不也是可以进行网上选号吗？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呢你当时卖完这辆车之后这个号牌保留了，等到你再买新车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通过12123去选择你之前的原号牌。
1: 是的，其实这就是在自己名下的一个号牌，它都会体现出来、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就是了解了这个号牌之后，我们也是可以清楚我到底想说保留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吧，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0: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也是本周当中我们最后这个一天的工作日了，是不是？
1: 嗯，
0: 下午呢还有一些这个业务要去办理的朋友，尤其是说呢想要说驾车出行的朋友，
1: 嗯，
0: 看好自己各种证件啊，就我们总要去提醒大家，看看证件有没有到期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别最后你真整成飞驾了，是不是？
1: 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你知道都是开心，
0: 开心高
1: 兴，
0: 兴
1: 奋，
0: 嗯。
1: 哎呀，我要放假
0: 了
1: 是吧？这两天我上哪儿哈、啊？是这个玩一下呀，或者小赚一下什么的？嗯、看什么证件呢？看什么到不到期呀、啊？我现在正收拾行李呢，
0: 啥都不管了、啊。
1: 对对对，但是千万不能忘了哈。
0: 嗯，是的，关注好这些东西也方便咱们出行，对不对？嗯

0: 同时呢，刚刚啊，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是而且在广告期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俩聊天儿，我说哎呀，其实这个趁着自己也有时间，趁着现在呢，就是还不需要，就是可能说有什么特殊的家里的一些情况走不开的，是不是？我说、哎、要不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哈、啊？然后突然间，美玲就说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点，她说：“刚刚咱还说呢，下雨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说下大雨你带孩子出去玩我一下就想到了。那同时呢，其实也想提醒在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啥的，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说像这种天气尽量咱们就别带宝宝去户外了，是吧？
1: 其实真的是、嗯、因为刚刚咱们也在说，我说你可能想到说去室内玩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可能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室内玩也需要来回长途跋涉的去走、
0: 嗯、
1: 然后呢在车上也不舒服，下车了之后也会淋雨啊，或者是突发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雨天的话嘛，咱们也不知道到底能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下可能不会下，那最坏的打算是下雨了，
0: 对，
1: 会不孩子会着凉，
0: 嗯，
1: 会生病，然后呢咱们还着急，

0: 其实可能也是作为过来人的我可能想的是更多，
1: 嗯，确实是、啊、
0: 就是觉得应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不适合带孩子出行，可能我自己都不愿意出行、嗯、别说折腾孩子呢，大包小包的又打伞打不住，然后风又大，可能想的就更多的就是担心这些吧。
1: 对对、所以呢咱们就是真的是要出行之前要计划好很多，是不是真的要考虑很多，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说走就走了，嗯，但你自己一个人说走就走好走，是不是？
0: 对，你可以，如果说有很多人是带着孩子和老人的，
1: 嗯，
0: 不能说走就走，
1: 嗯，
0: 咱们得考虑好很多的一个因素吧，天气呀、啊、完了你去的地方啊、
1: 嗯、
0: 适不适合是室内还是户外呀、啊、这个地方你选择去哪里玩，然后都要去考虑好、
1: 嗯、
0: 车上必备的一些东西，到地方需要的东西，我觉得都考虑好，这样我们出行的时候呢不会到那儿就着急，
1: 嗯，
0: 一会儿忘带充电线了你就着急，你去买买不着，然后或说今天户外一看发现天气变了，又打乱了我们的行程，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
1: 是的，好的，也是说了这么多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双休日的时候呢，无论有没有外出计划的，咱们呢只要是行车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哎，这个减速慢行切勿开这个急躁啊，开急躁的这个车。那么同时呢，我们听众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这个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你从说。
1: 没事，就这样说行，他们都知道是我。
0: 知道是你是吗？今天没事，不是别人啊，没坏人啊。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你见没见过那个铁签子？
1: 铁签见过呀，烧烤铁签子呗，
0: 不是那种粗一点的，
1: 粗一点的铁签子啊，见过，
0: 见过，
1: 见过啊。
0: 你说这个铁签子，哎，往树里那么一插，
1: 嗯，
0: 就能结出来黄金，你信吗？
1: 往哪儿？
0: 树。
1: 你有这秘密，你在这儿说。啊，要是能变成黄金，你在这儿说。
0: 这个黄金呢，得加个引号
1: 啊，
0: 就是说这个铁签子插完树里之后，这个树木它变卖的价钱可以够你买很多的黄金。
1: 嚯、
0: 嗯！哎，
1: 这不是你看啊，我们这一天天的不仅给大家提供很多的冷知识，同时还给大家提供致富之路、啊。
0: 赚钱的道儿啊，
1: 这得听好了、
0: 哎、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在短视频里边就刷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人把一个烧得通红的铁签子狠狠地扎进了一棵看似健康的大树的树干里、嗯、哎，然后树干的被烫得滋滋作响，
1: 是，
0: 哎，一看到这样的视频哈，就围观的人大多数都会说这人是不是跟树有仇啊，是吧、
1: 嗯、
0: 哎，很多键盘侠一着急就开始骂了啊，
1: 不太懂这干嘛呢、
0: 哎、不太懂是吧，是揭开了自然界最昂贵的秘密，
1: 我的天哪，
0: 哎，这个背后藏着一段关于伤痛，关于时间与重生的古老记忆、
1: 嗯、哇，
0: 哎，这个伤痕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启动信号啊、
1: 嗯、
0: 咱们要说的是啥呢，叫做沉香，
1: 沉香
0: 听过吗，
1: 舅母吗，跟二郎神打架、
0: 像木头似的，这沉香，
1: 我还以为是沉香救母，
0: 不是人，不是人物，不是童话故事啊，沉香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觉得它是木头变的是吧、
1: 嗯嗯、
0: 哎，但是实际上哈，就沉香从来不是一种木头，哎、
1: 哦、
0: 它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一棵树在经历了生死劫难之后留下的病历和勋章，
1: 哦，
0: 能明白吧，
1: 明白，
0: 就是能结出沉香的树种主要都是瑞香科的沉香属植物、
1: 嗯、
0: 这些树呢当遭遇到比如说像雷击、风蛰、虫蛀，或者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被人用通红的铁签子刺入、
1: 嗯、
0: 这个树就会瞬间的进入到暂时状态，
1: 暂时状态，
0: 哎，然后它就会受伤了嘛、
1: 嗯、
0: 但受伤只是结沉香的一个起点，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这棵树木的免疫反应，
1: 嗯，
0: 为了抵御伤口处理啊、或者是说处理这些入侵的细菌呐、啊、真菌呐、啊、这个树就会迅速的分泌出

0: 一种浓郁的树脂，哎，这就像给自己贴上了一块抗菌的创可贴一样。
1: 嗯，
0: 哎，在这个过程呢，植物学上叫做应激反应。
1: 应激反应，
0: 但是这块创可贴也就是沉香。
1: 啊，
0: 哎，这个创可贴呢，它只是故事的一个序章啊。从树枝到沉香，时间才是真正的魔术师。
1: 嗯，
0: 分泌出来这个树枝呢，一开始呢，并没有特别迷人的香气，它需要一位看不见的合伙人。
1: 嗯，
0: 叫做微生物。
1: 哎呦呵，
0: 哎，你看这个树不是有伤口了吗？
1: 嗯，
0: 然后它分泌出来这个树枝了吧？
1: 嗯，
0: 哎，这个伤口周围的空气啊，土壤里边的真菌和细菌就会趁机从这个伤口就潜入到里边。
1: 明白了。
0: 哎，然后感染这一片树枝丰富的一些区域。一旦啊，就这一场长达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生物化学反应就此就拉开了帷幕。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微生物呢就不断的代谢，
1: 嗯，
0: 然后分解树枝当中的成分，
1: 哎，
0: 然后这树体呢则会持续的分泌新的树枝来进行对抗。
1: 哎呦，
0: 这是一场拉锯战。
1: 嗯，
0: 哎，让这个树枝的化学成分呢发生了非常奇妙的转变，就生成了叫就芳香的这种物质。
1: 嗯，
0: 哎，也就是沉香的初始化，
1: 沉香来了。
0: 啊，对，这就是沉香形成的过程了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都知道沉香非常的昂贵。
1: 是，
0: 哎，这个就是比金子还要论克卖。
1: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的昂贵。但是不知道它形成的过程哈，这个就是它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木材、树枝和微生物在漫长的岁月里边共同谱写的一首乐章。
1: 哎呀呵，还怪有意境的嘞。
0: 而且是香香的乐章。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闻到的每一缕幽香都是时间和生命博弈之后的产物。
1: 嗯，
0: 啊，你想想这个沉香形成的这个过程啊。而天然野生的沉香往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一小块，
1: 那它贵是正常的，
0: 所以它比黄金还稀有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也难怪自古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一片万钱啊。
1: 哦，
0: 一片沉香万钱啊，
1: 还有这说法。
0: 哎，
1: 但是说实话，我这种见都没见过的人，
0: 我也
1: 没见过沉香。
0: 我也没见过。
1: 哎，就看过沉香，看过他演的剧。真沉香是没见过的，
0: 是没见过的哈。哎，这个就，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画面啊，就是用那个烧红的铁签子去扎树。
1: 是，
0: 实际上你就是这个画面，给你看一眼这图片，你就会觉得很残忍。
1: 它不是烧红的铁签子，我觉得签子形容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0: 这不是签子吗？
1: 我觉得它特别的粗，主要是它长有一人之长。
0: 你就别给它加儿化音，铁签。
1: 嗯，啊，铁签啊，
0: 就好很多。
1: 这对了，这对
0: 了，你要铁签儿就撸串了。
1: 啊，听起来就是
0: 是吧？
1: 会冒火星子的感觉。
0: 哎，就是那种长的大的铁签子
1: 啊，
0: 然后把前端给它烧红，
1: 对，
0: 然后往树里边凿，然后你就听那树滋啦滋啦。这个关键是一棵树会，被插很多的眼儿。
1: 嗯，
0: 就是看起来挺残忍的，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哎，这个铁挺残忍的，但是呢，这个其实是东南亚和咱们中国南海等沉香产区流传已久的叫做人工结香的技术。
1: 哦，
0: 哎，这是一项古老的技术，叫做热钉法。
1: 热钉，
0: 哎，就是俗称啊，老百姓都这样说，叫热钉法。
1: 哦哦哦，
0: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刻意的给树制造伤害，能够大大的加快沉香的过程，就是沉香结香的过程，
1: 刺激它一下子呗。
0: 对呀，啊，因为树应激嘛，咱之前的就是已经讲过，它会有一个应激反应。
1: 哎，那树说鸭呆，
0: 鸭呆，
1: 来做什么？出去。
0: 因为它一旦受到伤害，它就会拼命的结那个树枝。
1: 是，
0: 哎，就会加快结香的过程。
1: 嗯，
0: 除了有用这种火烙呢，还有比如说砍伤，或者是打钉，当当当当钉它，
1: 钉挡
0: 的。哎，或者是真菌接种这样的更很多的方式方法啊。
1: 嗯，
0: 这些做法呢，其实表面看起来非常的粗暴，但是内核呢却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古老智慧。
1: 是，
0: 哎，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啥呢？它不是毁灭，
1: 嗯，
0: 而是一种唤醒。
1: 啊，
0: 对吧？你看这个树，它在那儿的，就算它活着在这儿，但它不值钱啊。
1: 嗯，对对对，没毛病。
0: 咱得唤醒它啊，
1: 没毛病、啊，
0: 对吧？
1: 哎，
0: 所以在海南的这个沉香种植园里边，我们就会经常看到，就是工人们会这样的操作，就是选择树龄足够的，然后树的这个树径呢也是合格的，胸径合格的这种沉香树，然后用特定的一些工具呢制造一些伤口，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哎，就是工人们也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最好的沉香既不是纯野生的听天由命，也不是化学催熟的这种急功近利，
1: 是
0: 而是把人的干预和自然的这种时间法则给它恰好的给融入到一起，
1: 哎
0: 就行了、
1: 嗯、
0: 哎，但这儿呢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就很多人以为啊沉香就是沉香木，就以为它是块木头。
1: 对啊，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呀。
0: 但不是，没有结香的沉香的树木啊，它这个木头的这个材质非常的松，就像就老年人的骨头、
1: 哦、
0: 会有一些疏松
1: 疏松，
0: 哎，几乎就是这种树木呢就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真正珍贵的呢就是树体内那些饱含树枝颜色比较深的，甚至是有些发黑的那些个部分、
1: 嗯、
0: 哎，把它们从一些这个白木当中给它剔出来，然后再经过清洗分级才能够进入到市场，才能够售卖啊，还有很多的步骤的啊、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的每一次不适，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画面，你觉得说哎不太好看啊、
1: 嗯、
0: 觉得说对树木伤害特别的大，
1: 忒大，
0: 哎，你的每一次不是都可能藏着成长的沉香、
1: 哦、
0: 你这么想、啊、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是，
0: 哎，沉香的形成过程就像极了我们的人生，你不觉得吗？
1: 对，就是需要不停的磨练，
0: 哎，
1: 需要刺激。
0: 其实我们都非常害怕受伤害，每个人都害怕，
1: 嗯，
0: 而且特别厌恶那些突如其来的，比如说一些挫折呀、打击呀和不顺，
1: 嗯。
0: 但你换个角度想啊，
1: 嗯，
0: 就是你每一次被灼伤的这种经历，都可能是一次分泌精神树枝的机会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有些人面对挫折的时候，只是结了疤，然后伤口愈合，事儿就过去了，也就忘了、
1: 嗯。
0: 但是大多数的人也会像沉香树一样，把这个伤痛沉淀下来，在漫长的岁月里边与自己的思考学习和反思发酵，哎，那些曾经的痛苦啥的就没有击垮他们，反而变成了比如说像温润啊深邃呀、啊、更有力量的这个结晶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哎，真正让人增值的往往都不是顺境，而是你对待逆境的方式。你觉得沉香木像不像我们的人生？
1: 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再看到那个用铁签子扎树的那个人，你大概就会明白了，
1: 嗯，
0: 他不是破坏者，而是时间的合伙人。
1: 是的，
0: 是吧？因为他懂得了一个我们常常都忽略的道理，就是有些珍贵的价值必须是以疼痛为入场券的，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而且是以时间为发酵剂的。
1: 没错。
0: 哎，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就是被生活当中的哪小块给灼伤了呢？
1: 有被感动到，虽然说被灼伤，但我觉得这是我成长当中的一次历练。是不是？
0: 那你最近有没有被灼伤的事儿啊？
1: 最近还没有。
0: 哎呀，
1: 怎么说呢？最近可能唯一遭受历练被灼伤，就是我这个昨天做菜的时候把手给割伤了。
0: 哟，你看看，
1: 哎，
0: 这个就会悄悄沉淀呢。
1: 会悄悄沉淀，它会悄悄的定嘎巴，哎，然后慢慢结痂了，它就好了。
0: 你别光让它好啊！
1: 我还不能让它好、啊。
0: 不是你不是光好，你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伤痛，你要总结经验、啊。
1: 以后再也不做饭了，
0: 就不能做饭前加点小心吗？啊，
1: 我这个
0: 就不能做饭的时候，下次我就不相信你拿起菜刀的时候，自己的手不会避让着点吗？
1: 人生不如意，只要肯放弃。我跟沉香秉持着完全不同的原则，不要学我，我是反面教材。
0: 就是希望大家都是沉香、啊、
1: 哎，是的。
0: 嗯，
1: 有一首歌最近特别特别的火、啊，
0: 什么锅？
1: 什么锅？大铁锅。这首歌叫浪漫爱啊，然后有一个翻唱的版本啊，是这个陈卓璇和张星特的这个版本，主要是他们这个当时啊演出的这个现场主要是特别甜
0: 啊
1: 特别甜，特别让人向往爱情。就看完了以后，
0: 我发现特别喜欢那种甜甜的歌、啊、
1: 必须的，因为我本来也是个甜妹嘛，东北甜妹。你别紧紧鼻子，怎么回事？
0: 好在我中午没吃饭，我真的，要不然这，要不然这会儿我就要污染环境了。
1: 来啊，欣赏一下啊，这首叫做《浪漫爱》的一首小甜歌啊，真的非常非常的
0: 甜。哎，感谢我们甜妹儿给我们推荐甜歌。
1: 半说话。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

0: 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你知不知道？
7: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这两天呢，净跟大家聊这个秦始皇旁边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儿了哈，包括这个咱们之前聊到的这个赵高，赵低，还有赵忠，都没聊过。但是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咱聊的这个话题好像都是以这个秦始皇为中心点，咱画了个弧
1: 哦。
0: 是不是咱包括秦始皇咱们也聊过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聊一聊秦始皇啊，他旁边的另外一位大将啊，叫做蒙恬。这个人
1: 蒙大将军厉害呀，
0: 这个人在咱们之前的故事当中也出现过，对不对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听说过啊，战斗值非常的爆表，对不对？修长城打匈奴，能文能武，重肝义胆啊，这个江湖上可以说是一个差评都没有，零差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啊，咱们今天就来唠唠他啊。可以说
1: 咋的了，
0: 他的故事啊有点惨。
1: 谁惨呢？
0: 蒙恬呗。
1: 哦，
0: 你说这老蒙家那小子呀，故事稍微有点惨啊，咱们来细细道来啊。这个蒙恬啊，老蒙家那小子呀，家里条件非常好啊，在十里八村啊都是相当这个有名的富贵人家啊。为啥呢？因为家族是带着荣光出生的啊。你看他爷爷啊，这个叫蒙敖啊，老蒙头啊，四朝元老啊，可以说家里边的底子是非常丰厚的，为这个秦始皇成功创业可以说立下了这个汗马功劳啊。而且呢这老爹啊，这个蒙武啊，他爷爷叫蒙敖，他老爹叫蒙武啊，多次呢就担任秦灭六国战争当中的前锋，啊，踢球踢得很好，串笼子了，打仗打得非常厉害啊。而且呢还跟这个就是曾经的这个老将啊打配合，他们一伙人啊灭掉了楚国啊。所以说呢就是家里边是属于啥武将世家，
1: 都比较厉害，
0: 都比较厉害，战功赫赫啊，非常的这个有排场有排面啊。那么这个蒙恬呢，你看自己家老爹呀爷爷呀都非常的厉害啊，他自己呢也不差啊，这个精通骑射啊，博览群书啊，熟读兵法，实力派，自我修养非常的厉害。但是啊，只可惜呢，就是他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啊。因为他刚刚入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刚入职，就是秦国的将军啊，就已经坐到了这个位置上。因为毕竟前面有老爹和这个爷爷在铺路嘛，
1: 这运气还差呀。
0: 但是啊，就是他刚想加入这个灭六国的项目的时候呢，山东六国就只剩下齐国了。啊，其实呢当时齐国就只剩下半口气儿了啊。于是呢这个蒙恬就以副将和主将王奔啊，就率领大军终结掉了齐国，整个过程是非常的丝滑，
1: 很顺利呗。
0: 很顺利啊，
1: 觉得自己这个一身武艺没展现出来。
0: 对啊，就是战争首秀以后呢，这个蒙恬因为破齐有功啊，就升职为内史了啊，放到现在的话就是某一个市的市长这样的一个职位啊，可以说呢就是出道即巅峰啊。但是蒙恬他觉得他总是差那么一点运气，
1: 哎呀，
0: 因为毕竟才做到市长的这个位置嘛，
1: 这也太贪心了。
0: 对呀，你怎么说呢，想爬高啊，总有一个想往上爬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可以理解，也不错，小伙子非常的上进。这不没过多久吗，机会就来了啊。这个秦呐，统一六国之后呢，就是匈奴就成为了这个秦朝的大患啊。想当年啊，他们趁着秦灭六国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呢，就一点一点的往南蹭，就不知不觉呢占了不少的地盘啊。现在这六国也平定了，对不对，秦也统一了啊，这个秦始皇终于腾出手来了，就决定说那就把这个该收拾的收拾了，是不是打扫干净屋子嘛。于是啊，他就决定去把这个匈奴给攻打了啊。这个方案就引起了当时朝廷的热议啊，就上热搜了
1: 啊。有的不同意，
0: 当然不同意了
1: 啊。有的就特别赞成，这个时候吵起来了，
0: 就打起来了，
1: 然后就被发到网上了。
0: 发到网上了，网友们就讨论了，
1: 开始讨论
0: 了啊。当时啊，这个秦始皇有一个丞相也是非常熟啊，叫李斯，不知道你忘没忘记他。非常熟的一个人啊，李斯啊，他呢就带头上书去反对匈奴啊，他就不同意去打匈奴啊。
1: 毕竟匈奴的人凶啊，
0: 那是匈奴挺凶，
1: 特别凶狠、啊。
0: 名字听起来就很凶啊。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皇上，皇上，匈奴啊是骑兵，啊，他溜得很快呀，而咱们秦军呢、啊、是步兵，追不上啊，皇上。而且就算打败他们，抢回来的地也不能添人口，也不能加赋税，皇上三思啊。
1: 就是你给他打回来也没有啥用呗，就是，
0: 哎，对，
1: 完了之后人家还都是有马，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这边还没有啥交通工具，
0: 觉得胜算有点低。
1: 嗯，
0: 他是这么想的，反正理由也是这么个理由啊。但是蒙恬就说了，皇上。
1: 不是，你这确定这是俩大臣吗？这是啊，
0: 这是俩大臣。蒙恬就是皇上，
1: 就是这个有点像大臣。那之前那个怎么像后宫的似的呢？
0: 是格格是吗？之前的那个要显示出，因为那是文臣嘛。蒙恬不是武将吗？
1: 你那不像文臣，你那个像随行服侍的。就是、
0: 我勒个！好了呀，这个蒙恬他说了，他说皇上，匈奴必须打。因为匈奴占的土地已经挨着阴山河了，一抬腿就能跨进咱大秦的腹地了，不打不行啊。这么一听也有道理，对不对？
1: 嗯
0: 啊，人家都要犯到我这边了，我
1: 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0: 啊，那就听公的呗。
1: 为啥呀？
0: 那总得做一个决定啊，也不能啥也不干。
1: 那最后决定呢，打还是不打呀？
0: 决定当然是秦始皇拍板的啊。秦始皇啪叽一下就拍桌子，去老蒙，
1: 打他就完了呗。
0: 老蒙那小子，我打小看你就行。
1: 这一下蒙恬厉害了
0: 啊
1: 啊！这就之前一直觉得自己不得志啊，
0: 啊
1: 是吧？战场的规模太小了，是吧？对手太弱了。这回来个强悍的对手，觉得自己这一身武艺有地方施展了。
0: 没毛病啊，这个匈奴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啊！于是这个蒙恬就上了这个北击匈奴的大舞台啊，率领了30万大军，咔滴个哒滴个哒就去了。
1: 哎呀，
0: 哎，去了完了，
1: 不是没有马吗？
0: 这个我配的音，
1: 你配的音，你这音配错了。
0: 兵没有，蒙恬应该有吧？
1: 蒙恬滴个哒没有用啊，
0: 那怎么的？
1: 后边大军咋整啊？你这个时候就得躺得这么走，
0: 对，躺着去啊。
1: 对呀、啊，你滴个哒不行啊，没有马
0: 啊。啊，这蒙恬就夸嚓夸嚓夸嚓夸嚓
1: 夸嚓夸嚓也不行，这不还是马吗？
0: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1: 墩儿，这不也骑点啥吗？这不是啊，一步一走，好吧。
0: 突然脑子瓜子里没词儿了，
1: 主要是没有那个形声词了
0: 啊。啊，反正就是走了，走的就到了、
1: 嗯、
0: 啊。这个率领30万大军、
1: 哎、走的还挺快呢
0: 啊，就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哎，
1: 小跑，哎，
0: 小跑，
1: 一路小跑。
0: 哎，这回比较合适了啊。蒙恬就觉得呀、
1: 嗯，
0: 这个秦军虽然说骑兵比不上匈奴，但是我们有重型武器，我们有高大的那种重装的战车，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
1: 你这像坏肚子，
0: 跑厕所。哎，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就是弩箭进行远程射击，所以说我们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能够完美的压制住匈奴的骑兵啊。
1: 哦，
0: 当然啊，蒙恬这么想一点毛病都没有，最终的结果也是这样的，老蒙家那小子呢击退了匈奴，并震慑边疆几十年呢。
1: 哎，
0: 一战成名啊，
1: 这就厉害了，
0: 这就火了，
1: 嗯，
0: 一下子就变网红了。
1: 这一下子行了，这自己觉得自己的抱负也都抱负出去了，
0: 热搜没白上，是不是？哎，他就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壮举，就使得匈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南下，都不敢来了。一听说这个咱们这边有老蒙家那小子，就不敢过来了。哎，在赶走匈奴之后呢，蒙恬转身啊，这个活干完了，仗打完了，也该休闲休闲了，但是不能忒休闲，
1: 嗯，
0: 还是得干点活，要不然这个亲爱的皇上不是把我忘记了吗？对不对啊？于是呢，他就变成了监工头子啊，当上包工头了。主要干啥呢？主持修长城的工作。
1: 哦，
0: 哎，这也他包揽了、啊，把曾经的什么燕国呀、秦国呀、赵国呀各自修筑的旧长城，哎，给他连成了一道，
1: 真厉害
2: 啊，
1: 哎呀，这个，哎，就你看，你给这个后代哈，
2: 嗯，
1: 给我们留下了多好的这个历史印记。
2: 是的，啊，
1: 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呢，
2: 有点连成线了啊，就成了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啊。修完了这个长城呢，秦始皇又嚷嚷着。哎呀，
1: 你像个皇上样行不行？
2: 哎呀，
1: 这吓坏肚子，这是干嘛呀？
2: 秦始皇说了，说我觉得弯弯曲曲的不好看，
1: 修直溜啊，
2: 我想要直溜的。
1: 哎呀，
2: 哎，于是呢，又耗时了两年啊，老蒙家那小子呢，就主持修建了一条从咸阳直达内蒙甘泉的一条直道啊，能够适应大队人马快速去执行驰援啊，所以说也叫驰道。
1: 迟到得罚款，
2: 我迟到得罚钱啊，不打卡能行吗这？那么呢，这个蒙恬啊，你看就非常优秀，对不对？这个文呢，可能这也行，也还可以啊。武呢，能打仗，还能精工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干啥啥行，吃饭也第一名。于是啊，他就在这个秦始皇面前呢，是越来越吃香了，啊。
1: 嗯，
2: 这个成为宠臣了，对不对啊？
1: 嗯，
2: 说有一天呢。这个他就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蒙恬人生的转折点来了，走好了是转折点，走不好就变成骨折点了。说有一天呢，他就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啊，跟这个皇长子扶苏一起去边关。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啊，带着这个孩子，带，因为当时扶苏就是这个属于
1: 带着别人的孩子，
2: 带着别人的孩子啊去边关，正常来讲，正常人可能都不咋乐意去。为啥呢，
1: 嗯，
2: 在皇帝身边都好啊，对不对，你天天你能瞅得着我，完了我平时我还能给你觐见，咱俩还能近边，是不是，啊，咱还能见见面，
1: 感情联络的比较顺畅和方便，哦，
2: 但是我一杆子给我支边关去了，这就不一样了。
1: 哎呀也行，小别胜新婚呢。
2: 哎呀，这对象对吗？但是啊，蒙恬跟咱的想法不一样，蒙恬可高兴了。蒙恬想的是啥呢？
1: 我终于远离你了。
2: 哎呀，我送你离开。嗯，
1: 蒙恬说：“你那哎呀哎呀的，哎呀
2: 哎呀，
1: 我听着太难受，所以我说我赶快远离你。”
2: 蒙恬是这么想的。蒙恬说：“你看这任务虽然说是发配边疆去了，给我支走了，对不对？
1: 嗯。
2: 可是你看，你得看我跟谁去呀？
1: 哎，跟谁呀？
2: 我跟的不是帝国的接班人吗？
1: 啊，
2: 对不对？咱们国家的这个皇子、皇长子还是啊，我陪他历练去了。
1: 嗯，
2: 这得多信任我。我
1: 跟你说，这蒙恬就得有个人给他画饼，要不然的话他都活不下去。我
2: 相当乐观了。”但是呢，你就想啊，你看蒙恬是怎么想的，但是不管说蒙恬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秦始皇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引起了他身边的两个臣子的注意，也是比较喜爱的臣子啊，一个叫做李斯，
1: 啊，李斯，还有一个谁，
2: 一个叫做赵高，
1: 赵高 啊，
2: 啊，高他又来了，小高又来了啊，
1: 嗯，
2: 李斯之前咱们跟大家也讲过啊，他是大秦的这个丞相，对不对啊，凭借一己之力呢，从一个出身比较低位的外地人混成了大秦的丞相，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劲啊。那么赵高呢，他是个宦官啊，秦始皇车队队长兼生活助理，两个人都算是秦始皇的宠臣啊。宠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2: 之前也说过，说有一天赵高犯了重罪啊，落在了这个蒙恬的弟弟蒙毅的手里边，秦始皇知道以后呢，就命这个蒙毅，就是你该咋整咋整
1: 啊，不宠他吗，
2: 啊，别看我面子啊，话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的
1: 啊，
2: 哎，完了这个蒙毅一听，那你皇上都这么发话了，是不是，啊，
1: 直接我就下重手吧，
2: 我就照办就完事儿了，
1: 嗯，
2: 于是咔嚓一下就判赵高死刑了。结果秦始皇一听呀，
1: 那可不中了，
2: 停，秦始皇一听不行，我的小心肝你不能乱动啊，于是滴个答滴个答就过来，就是捞人来了。算了，这么地儿得了啊！
1: 这出尔反尔，这是秦始皇吗？
2: 嗯，是，主要是心里面实在是这个宠他，
1: 割舍不下。
2: 对，就宠他。啊，于是啊，自此以后呢，这个赵高就对蒙氏兄弟可以说是怀恨在心了
1: 啊，结仇了。
2: 你想弄死我？ 你等着啊。于是呢就是这个。
1: 这事儿赖谁？这事儿赖秦始皇啊。
2: 说就是
1: 你说你这出尔反尔的样子，你让人家定定完了你又不同意。
2: 嗯，你让手底下的人怎么想，是不是？
1: 就你让这人以后怎么做人呢，这人。
2: 你这不就是恶意挑拨人家的矛盾吗？
1: 就是啊。你这是瞅蒙恬不咋顺眼呢。
2: 哎呀，这没过多久吗？这不机会就来了吗？
1: 嗯，
2: 秦始皇在巡游的途中呢，就突发恶疾啊，见仙人去了，啊，一命他就呜呼了啊。临死之前呢，
1: 走的也特别的匆促，
2: 非常的匆忙啊，
1: 嗯，
2: 也非常的突然。临死之前呢，他用最后一口气就下了一道诏书啊，
1: 让扶苏回来，
2: 把我的葬礼办了。
1: 哎呀，
2: 回来继承大统啊，儿。嗯，哎，反正就是这么个话啊。但是
1: 那还没历练完，也没玩够呢。
2: 就爹都没了，要爹都要没了还玩呢，
1: 那咋的呀。
2: 哎，但是呢这个诏书最后是没有送到扶苏的手里边啊。
1: 对，
2: 因为这个赵高呢他伙同这个李斯就封锁了现场。
1: 嗯，
2: 哎，同时也把消息给封锁了。
1: 嗯，
2: 马上就拥戴这个胡亥上位了，还搞了一个假诏书，就捏造罪名赐死了扶苏和蒙恬啊。扶苏啊，这个孩子怎么说呢，老是孩子一点没犹豫就自杀了。一点儿都没犹豫啊，家人们啊，就咔嚓一下子就我和你吻别，哎，就吻别了啊。这扶苏死了啊，秦始皇也没了，连远在咸阳都城的弟弟呢也被诬陷犯罪抓起来了。蒙恬突然觉得我的人生也没有啥意义了。
1: 不是，这蒙恬不应该是喜欢挑战吗？就想打大仗吗？
2: 但是
1: 这时候得冲啊。
2: 他没冲啊，
1: 真的是
2: 啥都没冲，咖啡也没冲，啥也没冲，
1: 咋的？给这人给你画的饼，这人不存在了，下个人不还能给你画饼吗？冲啊，
2: 受不了，他就只喜欢吃秦始皇牌的饼。
1: 哎呀，
2: 秦始皇烙的饼那是香啊，
1: 这么想不开呢。
2: 哎，于是呢最终就是含冤而死啊，也是去世了啊。那个蒙恬的故事呢基本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这个最终是以死告终啊，冤死啊。但是说实话啊，如果站在咱们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啊，站在上帝视角去纵观整个故事的话啊，即使这个蒙恬被赵高陷害成为阶下囚，其实蒙恬他有翻身的机会的。
1: 当然了，
2: 因为他手握兵权啊。
1: 对，手握兵权，而且一身武艺啊。
2: 对啊，他其实是有机会的，他可以。
1: 但我估计他是伤心了。
2: 对，
1: 就是他们弄的这个假的这些个旨意啥的，诏书啥的，他以为是真的呢。
2: 对，
1: 然后对这个秦始皇过就是独宠那个
2: 赵高啊
1: 李斯啥的，
2: 心里不得劲，
1: 心里边不得劲了。
2: 哎，
1: 啊，然后之后就一气之下啥也不要了。
2: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主要是可能当时他的心里面有那一股劲儿，就是不背叛就是先祖和曾经器重他的这个先皇。
1: 就是好多忠臣都是这样的。
2: 对，然后最后就是给自己送走了，一命呜呼了啊，一代大将就此落幕啊。

0: 太可惜了。
1: 好酱啊，真是
0: 好酱啊，农家大酱就是棒。你笑啥？
1: 让我想起了葱和生菜。
0: 今天晚上咱吃蘸酱菜吧，行不？我刚才听说你晚上要吃土豆去。
1: 错，是烤土豆。
0: 这一点点的，一点嘴都不带亏了的呀，一点都不带亏待自己的。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去旁边，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我这个题有点难，先给你打个小预防针，
1: 有点难哈，来
0: 吧。有点难啊、嗯、是这样的啊，村里闹饥荒了，
1: 嗯，
0: 爸爸吃了妈妈，
1: 哎呀，
0: 我变成妈妈，
1: 哎呀，
0: 杀了爸爸妈妈，
1: 哎呀，哎呀呀呀，这关系乱的呀，
0: 刺激啊，
1: 太刺激，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
1: 啊，就是我感觉这应该不是人类的事儿，
0: 是人类的事儿
1: 啊，
0: 是人类，有人类的事儿，
1: 有人类是有人类、嗯，但是一定不完全是人类，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有动物，
0: 有。
1: 首先这个爸爸妈妈两个人是人类吧，
0: 是也不是，
1: 爸爸是人类，
0: 是，
1: 妈妈不是人类，
0: 是也不是。我建议你按句分析，我建议你按句分析。
1: 然后这个孩子指定不是人类，
0: 不是，
1: 孩子是人类，
0: 是。
1: 那只有这个妈妈，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仨人对吧？
0: 不是，不
1: 四个人，
0: 不止三个人，还有别的东西。
1: 四个人，
0: 不是四个人，
1: 就三个人加上一个别的物件，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就一共就是这么个故事，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第一句是，
0: 村里闹饥荒了。
1: 没啥可分析的。
0: 啊，这个就是很直白，
1: 就是饿了、
0: 嗯、
1: 啊，就是很饿了。
0: 嗯。
1: 第二句，爸爸怎么的了？
0: 爸爸吃了妈妈。
1: 吃了妈妈，吃的这个妈妈指定不是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这个妈妈是什么？它是食物吗？是动物吗？
0: 嗯、是动物，
1: 是动物哈、
0: 嗯。
1: 大型动物吗？
0: 不算吧。
1: 天上飞的？
0: 不是。
1: 地下跑的？
0: 是。
1: 啊，地下跑的。
0: 嗯。
1: 狗吗？
0: 不是。
1: 狼吗？
0: 不是。
1: 比狗和狼还小吗？
0: 嗯，
1: 鸡妈妈吗？
0: 跟狗和狼差不多大小吧，不是鸡，不是家禽，
1: 不是家禽，
0: 对，
1: 野生的，野外的动物，不是狼，狐狸。
0: 这个不好判定它是不是野外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它算是野
1: 外的。我就想盘出来这个是个什么动物，
0: 可以家养，
1: 是吧？就是、嗯、我可以家养，
0: 日常生活中可以家养，不是。
1: 鸡鸭鹅狗猪这属于家禽对吧？
0: 嗯，
1: 老虎、狮子、狐狸、兔子，
0: 不是不是，都不是，
1: 都不是啊。这个动物常见吗？
0: 常见，
1: 很常见的。
0: 嗯嗯，常见。
1: 四条腿儿，
0: 四条腿儿，
1: 有尾巴，
0: 有尾巴。
1: 牛，哎，太大了，
0: 不是牛，
1: 是吧？牛和马这都太大了，这是属于家禽。
0: 不是牛，不是马，但是跟他们类似，
1: 这是属于家禽。驴，
0: 不是。
1: 不是，你不是说像狗，狗是那种大型的，
0: 对，它会比狗，可能稍微会比狗大那么一丢丢吧。
1: 那和大型犬相比呢？比大型犬还要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跟大型犬差不多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虎、狼、狮子，
0: 不是凶猛的野兽啊，
1: 不
0: 是
1: 凶猛
0: 的野兽，
1: 那比较不是羊。
0: 是的，
1: 羊不属于家禽，
0: 不算家禽呢。家禽不是那个鸡、
1: 鸭、鹅、
0: 鸡、鸭、鹅，
1: 那牛马是属于什么？
0: 牛马是属于牲畜，
1: 那羊也是，
0: 对，
1: 那鸡也是，
0: 鸡算家禽，
1: 也属于牲畜。
0: 不，这等会儿，咱俩唠跑偏了，咱唠跑偏了，
1: 是把羊给吃了，烤一是羊肉串是吗？
0: 不是，你饥荒了，哪有空烤羊肉串？
1: 没整熟就吃了，不行啊，
0: 就吃了啊，吃了。
1: 那这个妈妈。那指定是他这个孩子喝过羊奶啊，
0: 不止，
1: 对吧？
0: 嗯，
1: 就是爸爸把羊吃了。下一句，
0: 我变成妈妈，
1: 我变成羊，不现实，
0: 咋不现实？是也不是吧？
1: 变成羊，变成妈妈，最后一句呢？
0: 我变成妈妈，杀了爸爸妈妈，
1: 变成羊。这个孩子是大孩子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行为能力了。
1: 然后他这个精神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
1: 那他把羊认作妈妈，他是从小和这个羊在一起生活？
0: 是，
1: 是吧？
0: 是。
1: 那他从生下来就开始，他爸爸妈妈就把他扔羊圈里面，
0: 是，
1: 他就开始和羊一起生活，
0: 是。
1: 然后之后呢，这个羊圈里边现在就只有他了，他就成为他觉得自己是唯一一只羊了。然后之后他就给他自己的羊妈妈复仇，把他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杀死了。
0: 是，哇，你这故事这个盘的有点太圆满了，
1: 就
0: 一下子就
1: 猜出什么动物就好好办了。
0: 就是他变成了妈妈，其实就是拿着妈妈，因为他这个羊妈妈不是被他爸爸吃掉了吗？
1: 嗯，
0: 这个羊皮上面有羊角，拿这个羊角把他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杀掉了，为了给他羊妈妈复仇啊。他是这样的啊，我呢天生缺陷，刚出生便被父母遗弃到了深山当中啊，一头母山羊呢就哺育我，让我活了下来啊。靠着羊群的庇护呢，我在森林当中存活了10年。后来村子就遭遇饥荒了，我的父亲呢便进山搜寻食物，意外撞到了我。他一眼就认出来我是他当年扔掉的孩子，却刻意不相认，而是惦记着老山羊的肉，找借口引诱我离开，将老山羊掠回村中宰杀食肉。等我察觉到异样，一路找回村里的时候呢，只看到他家院子里剩下的羊皮与羊头，然后屋子里面传来了肉香，我的父母已经大饱口福，而我拾起尖锐的羊角，披上羊皮溜进屋里。

0: 了结了他们啊。
1: 啊，
0: 哎，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山羊座，不知道为啥叫这名啊。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然后咱们来说说那个家畜的事儿啊。羊是属于家畜类型，
0: 家畜，
1: 哎，家畜，家禽是指的一些鸟类啊。然后像主要的一些哺乳动物，像猪、牛、马、羊，这些都属于这个
0: 家畜。
1: 哎，对。然后像家禽的则是鸟类，比如说像鸡、鸭、鹅，啊，这种带翅膀的是禽，啊。嗯，
0: 这个严谨是不是、啊、
1: 严谨一点、
0: 主打的就是一个
1: 严谨、啊、要不然这家你的活尸都活25、26岁了，不知道家禽家畜咋区分。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大家正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板块，此刻的这首歌叫做《翻过人生这座山》。
1: 回首告别从前，
0: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风雨，但我们终于会发现，生命最难熬的不是这些风雨有多猛烈，而是我们迷失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风雨中飘摇徘徊，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向往何方时，内心的坚定可以抵御一切风雨。希望在歌声里你能找到你的人生目标，或许平平淡淡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简简单单也不是不好，

山海，看见你想要看到的风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让歌声带给你正午时分的快乐。打开，为你升起经幡。

当经幡掠过雪山，一首歌把高原的风带进城市，在无数市井小调与流行歌词里，为你升起经幡，像一缕从雪域高原穿云而来的长风，带着雪山清冽圣湖的温柔，也带着经幡上千年不灭的真诚。有人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一次把遗憾翻译成祈愿的温柔。

作者偏爱以藏地山河为底色，以人间悲欢为内核，极简却锋利。为你升起经幡，落笔皆是山河祈愿。没有堆砌辞藻，也不炫眼悲戚，只用落日、晚风、山野、风马这些温柔意象，就把不动声色的一些思想写得荡气回肠。在高原，经幡从来不是装饰，是风吹不灭的牵挂，也是无处言说的心事，是托付山河的信仰。每一面迎风舒展的经幡都藏着默默许下的心愿，每一次风都是跨越山海的温柔奔赴。

歌词说，我为你升起经幡，在雪山之巅，愿它能守护你每一个明天。一句祈愿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风尘。雪山静默守护世间纯粹，生活无言容纳人间，星河漫漫见证所有深情。愿这世间所有浮躁也尽数褪去，此刻我们只听歌。

为你升起经幡。歌者，嗓音自在岁月的沉淀，温润厚重，也澄澈干净，没有炫技巧，也没有刻意的雕琢，只用最本真的唱腔来诉说心事。低吟的时候，如同耳畔私语；悠长时，空灵辽阔，宛若梵音漫过山野。一首歌送给你。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经幡，它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从来无畏。请你听无畏前行。

曲《无畏前行》，唱出青春的倔强与梦想的力量，告诉我们即使逆风也能飞翔，梦想总能让青春疯狂。或许前路漫漫，总有你过不去的时候，但是翻过那座山，你就会看见那片海。人生也总要慢慢前行，也许无畏是最好的态度。我们继续听歌，请你听《不畏侠》。

一首好听的歌曲《前行》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周毅然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

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站着就是理由，送给你。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继续打开一首好听的歌曲，问天问地问春风。

0: 此刻的一首歌是热搜榜上的一首单曲《不渡》。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继续打开歌单。
1: 不肯再哭寂寞的我。

经典老歌美酒加咖啡，此刻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烟嗓版翻唱。美酒加咖啡，一首女烟嗓版的翻唱歌曲《美酒加咖啡》，通过独特的嗓音，这首歌成为飙升榜的一首热门歌曲。原唱还是翻唱，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每一首歌都有着它自己的独特魅力。好的，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请听斜阳不渡舟。

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我们继续打开歌单，一首《心上伊犁》，请你听。也在这里说声再会，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我所做的没有一件完成，所以我不断返回，被这个念头诱惑着，我渴望最终看到所有的事，但不是这样。我不断回返的是那未完成的，它引领着我，我因为那刚刚逃离的我而变得完整，正像它一直所做的那样，我因为不完整而变得完整。词语并不在词语中，蛛丝、呼吸、瞬间、日光、生活，没有名字，也没有开始。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什么呢？虽然生活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却还是感觉又迎来一个新的开始。要穿越几个城市去会好久不见的朋友，用更多时间碎片来填充阅读书单，把锻炼坚持成不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事情，开启一场放下任何顾虑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许年底回望总结的时候，这其中有些落空了，有些未能圆满完成，不过至少当下计划他们的时刻，内心确实涌动着期待与希望，证明自己有在尝试努力而认真的生活。何况日子一天天的叠加，从那些具体的事情中穿过后，我们会越来越认同，完美只是偶然出现，缺憾则随时可能发生。于是告诉我们去做，总好过因为不曾开始而徒留空白。我不断回返的是那未完成的，它引领着我。我们发现不完美于人生而言似乎更加不可或缺，比如经历过别离而愈发珍惜相聚，犯过错之后懂得了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就这样带着裂痕继续向前走，阳光照射进这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却使内心逐渐通透和明亮。完美是什么？一切不过只是外人的评价而已，真正重要的是那些被小说或电影删节的生活细节，犹犹豫豫迷迷茫茫中顶住生活压力，期待着明天崭新开始，真实而鲜活的做自己，远胜过完成一个完美的复制品。而所谓完美，也通常不过是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什么，依然满怀热情的规划，力所能及的践行，不为做不好或未完成而忧虑介怀。获得幸福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美了，它只意味着你决定不在意那些不完美的事。从前我索要永远，比如友谊长存，不灭的爱，如今我只要安心，确认树叶还绿，大海还蓝的安心，不必成为最好，慢慢活着。随处有人在奔波忙碌，为新的订单、新的项目、新的人生阶段超时、逾期、冲刺等词语如同警钟在耳侧敲响，提醒我们抓紧做些什么，尽量填补空白，为将来进行铺垫。可是在分秒日月的更迭中，往往斗转星移，物换人非，我们能把握的其实并不太多，只有时间在永恒的流动，其他似乎没什么一成不变，连我们自己也不例外呀。不必成为最好，
人各有命，就慢慢地走自己的路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拼命奔跑。写作者和妻子驾驶时，路遇其他车辆司机超越，我看后视镜，还是那辆车，由于迎面而来的车流而无法超越。

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妇女，那个男人为什么不对她说些有趣的事呢？这些都不做，却咒骂前面的驾车人开得不够快。我想起从巴黎朝着一座乡间城堡去的一次旅行，笼罩在他们四周的那种不可言喻的性感氛围，正是由于一路上慢慢悠悠引起的。急什么呢？故事的发生需要时间和空间，我们的生命若要丰富而有趣，也需得扎根进日常，慢慢研磨柴米油盐的味道，细细体察喜怒哀乐，种种人情冷暖呀。有人问我，你常常讲浪漫，浪漫是什么？我说，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喝茶。当你浪费时间慢慢散步，浪费时间慢慢吃饭，就会自然生长出浪漫。慢慢活着可不算什么懒惰懈怠，时光流逝已经很快了，何必再去拼速度，稳稳当当的在平淡的日子里构建生活的趣味，未尝不是另一种成功。更何况未来难以把控，而当下尽在眼前。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十二帝，初称后金，从努尔哈赤建国起，总计296年。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为268年。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成熟与终结阶段，其特点是突出诗心与诗物的审美关系，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辩证法，并使静、情、意、趣、妙、神、韵、美等范畴成为美学思想家评价和鉴赏艺术作品之美的基本范畴。与当时文艺创作领域兴起的浪漫主义潮流相呼应，在美学上形成一股具有近代个性解放气息的思潮。明王守仁的心学，明清之际以王夫之、王宗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对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强调以表现人纯真的自然本性的美学理想，反对理学桎梏，进一步肯定人的情与欲，推崇阳刚之美，成为这个阶段美学的基本特色。小说美学、戏剧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园林美学、音乐美学等各分科的成就都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化之间的冲突也给当时的化妆服饰带来了外来魅力。白瘦细眼八字眉，小嘴大头尖下巴，溜肩驼背长脖子，清代女性的审美基本上沿袭了宋明的风格，简洁明了。清朝女子的眉形一般为眉头高、眉尾低的形态，形状纤细修长如柳叶，弯似星月，衬托出女性清秀柔美的姿态和楚楚可人的娇羞模样。无论是在诗词还是古籍记载中，古代文人墨客对眉不乏生动优美的咏叹。眉和美人之间有着无法忽视的联系。先秦时期盛行峨眉，《硕人》中描述魏庄公夫人，肤如凝脂，禽首峨眉。后代干脆以峨眉为美女之代称。唐朝是眉庄发展史上的巅峰，也是中国古代眉饰最为丰富的时期。李商隐在《无题》中描写：“八岁偷造镜，长眉已能画。”表现当时连八岁的小孩都会模仿大人画眉毛。柳叶眉、水眉、平眉、斜飞眉等多是素净的式样。清代女诗人笔下眉也是以弯、长、细为美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个时代女性的地位偏低，因此女性的眉毛多向下倾斜，以营造一种乖巧恭顺的形象。一耳三钱是满洲旧俗，在大清入关之前，女孩出生后一耳穿三孔戴三钱，俗称一耳三钱。耳钱亦称耳环，富者用金银翠玉为制，贫者以铜圈充之，且男女都有扎耳洞戴耳环的习俗。皇后、妃、嫔、公主、福晋戴耳环，多至三对。这三对耳环都是珍珠的，每串两颗，用金片间隔，上端是金钩，
但是对于身份比较低微的女子，没有资格享受一儿三钱装扮，她们也会一儿打三洞，但只能一个耳洞佩戴耳饰，其余的两个洞以铜圈充之。春闺倦独途，会一身青衫的女子挽着高高的发髻，一腿单跪圆凳上，半伏在桌上，右手执卷，左手托腮沉思，似沉寂在刚看过的诗文故事中。作者对人物的描画可谓细致入微，侍女头戴结发巾，发间插戴碧玺金簪和点翠嵌珠花，耳戴三只金耳环，内着立领衣，外穿无袖月白色暗花长袍，袖口是以宽大的多幅花纹，并嵌有珍珠等宝石，手上戴着双龙抢珠金镯。这位女主人公虽然衣着淡雅，饰物不多，却透露出贵族的气息。镶上几束贴玉兰花青瓷瓶中插着盛放的月季花，亭炉三室陈放几上，描金红漆香盒形状扁圆，香瓶中插放金属的香柱和长柄圆灰甲，造型古朴的铜制香炉中放满香灰，墙壁上悬挂一只竹笛，青色流苏装饰其上。在清朝的时候，人们辨别妇女是八旗人还是不在旗的汉人十分容易，因为除了服饰的不同之外，她们从头到脚都有明显区别。过去称满族妇女的典型发饰为旗头，民间叫法各地不一，辽东辽北地区称为大拉翅，辽西称大翻车，辽南的一些地方则叫做大京样或京样，意为从北京学来的样子。事实上，那种现代银幕和舞台上常见的旗头样式确实是从北京传到辽宁地区来的，而且是清代后期才出现的。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发饰的主要区别是编结发髻的位置，其次才是样式。按照以前辽宁地区民间的说法，看老太太是旗人还是民人，从她的发髻是在后脖梗还是在脑瓜顶就能分辨出来。即汉族妇女发髻梳在向后，而满族妇女则是在头顶或是后脑勺靠上的部位。旗头是满族妇女发饰的统称，在清朝时候，已婚满族妇女会将头发编束起来，区分未出阁的少女。不同等级有不同的头饰，头饰的变化也会暗示性格和身份或处境的变化。在各种清装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值得一提的是，旗袍是清朝妇女最主要的服饰之一，几乎所有的清宫剧中最常见的就是旗袍配白围巾的造型。这个白色围巾其实叫龙华，也被称为领子、领巾，主要起到衣领的作用。除了夏天天气太过炎热之外，清朝女子普遍会配

龙华。宫殿建筑又称宫廷建筑，为传统建筑之精华。古代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突出皇权的威严，满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建造的规模巨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物。这些建筑大都金玉交辉，巍峨壮观。清式建筑有什么特点呢？造型稳重，一角稍翘，华而不凡。中国古代建筑经过唐宋时期的飞跃发展后，明清时期开始转型，进入稳固、提高和标准化时期。清朝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特点，特别是庄严、厚重、笔挺、简洁、秀美、高尚的特征，这些都与清朝官方文化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思想有关系。清朝的建筑设计体系通常被分为两类风格，官式和民式。经过上千年城市历史的演变，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隋唐，直到宋元明清，那条曾经代表着皇权思想、凝结了最古老的建筑设计的语言，时而出现，时而隐去，最终还是保留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扇面上的中国，久未见扇，久未持扇，再见时还是满眼惊艳。团扇温雅，羽扇精致，折扇文气。扇面之上，眼睛所到之处不过方寸，却像是在片刻之间游历过四方，经历了四时。花鸟鱼虫、山水楼阁、才子佳人、千秋金古，都在这方寸开合之间。扇面里藏着一个清远精巧的中国，这便是扇子的美妙之处。即便见的扇子再多，也总还是会惊诧于它的美，既然古典文雅又风流。中国历来有至善王国之称，扇的历史很悠久，扇面的文化也已十分古老。据《古今著》中所述，最早的扇子出现于舜禹时期，但当时的扇子还为羽扇，由羽毛所制，意在帐臣蔽日，增加帝王威仪。至于汉代，中国开始出现绢制团扇，亦称完扇。团扇之上可以刺绣，可以作画，以后也开始有了扇面文化。三国东晋时期，在扇面上作画题字开始兴起，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喜欢在扇面题字作画。宋代时期，中国的美学极端繁盛，小品画兴盛，扇面绘画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出现了大量的优质扇面。扇面之上，大到亭台楼阁山水，小到花鸟鱼虫细草，都是精妙入微，让人惊叹。宋时折扇也开始传入中国，古时女子常在团扇扇面上刺绣花鸟鸳鸯之类，以求好兆头。而东晋之后，团扇开始与书画结合，文人画家与扇交好，在团扇这一小小天地上挥笔成画，画下了千古山河。宋代以后，画家更是主动以扇面为载体，在扇上画下千里江山。明清时候，婉转绵长的江南孕育出来许多才子佳人，也孕育出来许多风流，也才会有那把凄美的桃花扇。或许折扇本就是海上来客，自当染尽浮世风流。
小小一面扇，藏着一个精致风流的中国，不可不为之奇妙。夏日无凉风，何不持扇行。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打破地域壁垒，资源互通互补，我市深度构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1: 市政协调研组对促进我市新能源与产业协同发展重点提案开展督办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长春、吉林、四平、燎原四市打破地域壁垒，资源互通互补，深度构建一体化产业圈、生活圈，燎原全面迈入同城发展新生活，产业相融，动能迸发，锚定都市圈区域协同发展优势，我市众多优势产业正深度融入区域产业链条，产销对接更顺畅，货物转运更高效。燎原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吉林省内收割生产 2D、3D 盖板玻璃高端电子的新材料企业，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一环。公司生产的车载盖板玻璃在万级洁净车间完成质检后，通过城际直达物流，1小时后就能装入中国一汽的整车装配件，真正实现了上午生产下午进场，保障主机厂零断档。凭借技术与交付优势，企业订单持续饱满，眼下正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燎原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海：
2: 公司核心团队深耕产业多年，掌握超薄玻璃技术强化、 3D 曲面成型、精密贴合等相关技术，拥有多项专利，然后呢，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划伤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然后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本检测、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产业的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然后未来呢，将持续加码技术创新，扩大产能规模，拓展呢车载、智能、终端等应用场景。我们也力争建成这个东北领先的高端车载玻璃研发制造基地，为地方新材料产业升级与零碳园区建设注入核心动力。
0: 生活互通，宜居提质，城市边界逐步消融，生活场景全面打通。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市民可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教育、商贸资源，休闲出游、购物消费、办事求学更加便捷顺畅。近日，参谋人高卓来到燎原市医保经办大厅都市圈通办窗口，咨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由于常年在我市随子女居住，需定期购药就医。此前因备案需回参保地办理，往返耗时费力。了解情况后，窗口工作人员指导其提交身份证、居住证，通过系统在线推送至参保地经办机构审核，全程仅20分钟就完成备案登记。备案生效后，可直接在居住地实现就医直接结算。参保人高卓：
3: 我是吉林市参保人员，现在居住在燎原市。以前办备案呢，得需要回户籍地，来回呢就得大半天，现在方便了，可以在当地办理了，不用来回跑了。
0: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活半径不断拓宽，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如今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体验项目，特别是便捷的近郊区位，田宇旅游度假区的夏日研学热度也持续攀升，已成为燎原及长春、吉林、四平多地学校首选研学实践基地。 市民纷纷走进辽源，体验生态风光，感受本土风情，双向往来频繁密切。田宇旅游度假区市场部经理崔义夫：
4: 未来我们还将牢牢把握都市圈协同发展机遇，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体系，丰富体验业态，深耕旅游加研学的发展模式，用心打造高品质研学教育平台，让青少年在亲近自然中涵养情操，拓展视野，以研学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田宇旅游度假区特色文旅名片。
0: 产业协同赋能发展，生活交融，惠及民生。随着区域一体化持续推进，四市同心同向，融合共进，辽源正不断加快发展步伐，奋力跑出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同城新生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1: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动新能源与产业协同发展，6月4号，

0: 产品研发、市场应用、并网运营等关键内容实地问询，并叮嘱企业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科学统筹施工节点。调研组指出，新能源产业是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同时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打造绿色智慧型企业。调研组强调，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要牢牢把握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坚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耕主业精进技术，依托辽远新能源资源禀赋，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固练，扩大优质产能，提升产业层级。同时要加强企业间协同合作，抱团发展，联动发展，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格局，助推全市新能源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市政协将全面汇总梳理此次督办调研情况和企业意见建议，细化完善提案督办建议，形成督办报告，常态化跟踪提案办理落地，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全市新能源产业集群化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施玉林、张兆生参加调研。
1: 央媒省媒看辽源，推动辽源全面振兴蓄势突破。6月4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栏目播发东风学义乌拼闯实干，趟出梅花鹿产业振兴新路，报道东风县借鉴义乌产业发展经验，立足梅花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推行鹿之羽产品溯源赋码，依托链式思维升级重养精神加工，文旅电商全链条赋能乡村振兴。6月4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栏目播发2026年长春都市圈辽源就业创业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报道此次招聘会，我市联动长春、吉林四平三地，依托都市圈协同优势，助力求职者跨区域择业，人岗精准对接。66家企业放出1229个岗位，覆盖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6月3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开赛，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开赛，全省28支代表队近400名小将同台角逐，赛事涵盖古典式、自由式摔跤多个级别，参赛选手们奋勇竞技，尽显拼搏风采。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为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深挖农户闲置庭院发展潜力，近日东风县侯石镇联合本土企业吉林龙生园额业，面向全镇脱贫户免费发放优质额储，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额储发放现场秩序井然，一箱箱荣誉饱满、长势优良的额储整齐摆放，工作人员仔细核对数量，分批有序分发。领到额储的脱贫农户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相互讨论日常饲养技巧。据了解，本次投放额储均经过良种选育，出厂前统一完成防疫接种，具备抗病力强、适宜本地庭院散养的优势，养殖周期短、前期投入少，精准契合庭院经济见效快的发展特征。扎根侯石镇多年的吉林龙生园额业现已实现年出栏成额超10万只，建成及额储孵化、幼苗培育、成品养殖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体系，优质额苗销往全国各地。此次产业帮扶中，企业将推行公苗免费加农机上门加保价回收订单帮扶模式，以全链条兜底服务，把短期物资帮扶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造血帮扶，切实筑牢脱贫群众增收渠道。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由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综

0: 和实践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龙山区千灵街南仁东小学校作为全省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改革试点校，以深耕 AI 特色教育、赋能学生全面成长为主题参加活动。为全面展示学校 AI 加教育的扎实成果，龙山区千灵街南仁东小学校在展示现场设置了智学课程、智研项目、科创制造、智艺工坊四大模块，集中展示该校编程机器人、 3D 打印、 AI 创意设计及各年级科创赛事获奖作品。展区中央编程巡线小车灵活穿梭，避障机器人精准响应，让来宾零距离感受 AI 魅力，生动传递以 AI 智企、以科创育人的教育理念，吸引了各级专家、教育同仁驻足观摩，也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此次参展是对学校 AI 教育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交流互鉴、共促发展的重要契机。千灵街南仁东小学表示，将持续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全力打造区域人工智能特色教育先行样板，助力学子在智能时代逐梦远航。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4号，我市2026年各县区篮球争霸赛收官之战在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激情上演，各支精锐队伍齐聚一堂，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篮球盛宴。赛事各大奖项最终尘埃落定，圆满落下帷幕。季军争夺战由高新区代表队对阵龙山区代表队，赛场之上，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外线投射、阵地防守表现亮眼，赛事看点十足，在场观众持续呐喊助威。龙山区代表队依托扎实的赛场状态与默契配合，斩获赛事季军。随后，冠军角逐在西安区东风县两支代表队间开启，双方综合实力相近。开赛之后，比分交替攀升，赛事陷入拉锯，临场对抗强度拉满，各队灵活调整战术部署，攻防回合跌宕起伏。经过激烈比拼，东风县代表队拿下赛事冠军，西安区代表队位列亚军。本次赛事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县域群众篮球常态化开展，充分展示篮球运动员们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优良体育风貌。下面请听荣媒简讯。近日，龙山区人民法院聚焦青少年法治教育，多措并举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通过校园宣讲、法庭开放日、乡村定制普法等形式，围绕网络侵权、校园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议案释法，引导学生增强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南城啊，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呢，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虽然南城被迫，但平壤啊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而且这个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人再说。不过啊，日本人实在是有两下子啊，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呢，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果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啊。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啊！好在是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史书上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啊，仅后未治重伤。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200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了，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这主将要是被打死了，那这仗还怎么打呀？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并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虽然呢摔得有点灰头土脸，还负了伤，哎，说是流鼻血了啊，形象是十分狼狈啊，但李司令员是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换马再战。哎，领导都这么猛了，小兵啊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的往城头冲，但日军呢也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这个武士道的意思啊。战斗呢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说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呢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狙击，伤亡人数是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把那玩意儿给我拉上来，这是李如松的最后的杀手锏。所谓那玩意儿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呢叫做大将军炮。这个大将军炮呢，炮身长3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罩星，后有罩门，装药1斤以上，签子重3至5斤，射程可达1里之外。由于说这玩意儿啊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当然也扛不动，但是李如松呢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呢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但李司令员呢，把这些大玩意儿拉到朝鲜，不破记录，只为破城。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而且呢，这个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呢十分容易炸膛，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啊，所以呢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那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了，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随着李如松的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的命中目标，七星门就这样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0: 西行门的实现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呢，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30000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一般来说呀，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啊，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在城门失守之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这就有点无聊了啊！要说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哎，你反击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这日本人也真干得出来啊。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炼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点呢，就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如果说是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军来了，翻盘也说不定啊！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李如松呢，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也很厉害。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儿：烧。这下日军麻烦了啊，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哎，没想到啊，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是浓烟滚滚的，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是叫苦不迭。但李如松认为啊，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5000人，携带大批的火枪、火箭、佛朗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的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射出去。于是一时间呢，火箭、火炮是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呢没处打水，日军被烧的是鬼哭狼嚎啊，本来是高地啊，结果啊变成了高炉。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这李如松司令员呢也安排好围剿部队之后了，就去忙别的事儿了。但值得称道的是啊，奉命围剿的部队还是很有责任心的，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的放火、射箭、放枪、放炮啊，整整一夜他们是加班加点儿，没有休息啊。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九，扎大寿的家丁扎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呢，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现在呀，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啊。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经被烧的是面目全非呀，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闭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扎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然有400-500具日军尸首，很明显呢，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当然了，家丁扎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扎大寿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一幕场景的见证。事实上呢，扎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是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是叫苦不迭，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儿是传遍了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这句话是对的。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挺到第二天挺不住了。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了啊，神仙道也不好使。除了小西刑场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但是呢，这个逃跑啊，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经是明军的天下了，往哪儿逃呢？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啊，一看这个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呢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的逃出了东城的城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呢，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啊。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呢，取兵法为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啥是东面？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呢，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呀，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于是呢，日军就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也不能让。前无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跳河。朝鲜的天气啊，大概和北方差不多，一般说来，正月初九的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呀，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啊，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先被烤得要死不活，然后呢又跳进了冰水冷冻。哎，古语有云呐，冰火两重天，想来不禁胆寒呐。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还不死的，那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啊，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待在城内的小西刑场更不好过，他很清楚啊，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刑场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都被打退了。看那势头啊，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那绝不算完呢。虽然明军占据优势，而且人数众多，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呀，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儿总还是要的。何况呢，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日军呢，虽然人少却敢于拼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呢，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于是呢，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一天一夜的奋战之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之所以说神秘啊，是因为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有全搞清楚。关于这件事啊，在史料当中大致有这样四个版本。按照明军监军以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的发展呢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啊。第二版本呢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第三个版本啊，
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这份东西呢，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呢，都是臣妾念啊；说到明朝呢，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将，从头拍到尾啊。而开战之后，明军呢是天地为之百裂，山渊为之反复。自己啊，就是说这个朝军呢，是小邦袖手害缩，莫敢助力。日军呢，则是啥呢？螳臂巨折，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呢，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而讲的最详细的，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战斗陷入僵局之后，李如松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对于这个决定啊，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休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呢，还可能生变，所以啊，还是谈判最划算。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孤为退却，放你生路。这意思是啥呢？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啊，心太软，就放了你们吧。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俺等情愿退军，请勿拦截后面。他的意思是啥呢？我认输了，麻烦你啊，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如此看来呢，那也算皆大欢喜了。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走包围，日军呢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局势啊，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儿。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没有提到这件事儿呢？这大致啊有两个原因。第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而第二个原因呢，应该就是人品问题了啊。如果说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呢，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八拜的最终结局啊，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扎大寿，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3000，赶赴江东小路埋伏。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那就好斗了。于是呢，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扎大寿出现了。据史料分析啊，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5000人左右，如果说敢拼命的话，扎大寿手下这3000人应该还不够打。但是呢，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期望啊，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扎大寿呢，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300余名。但毕竟啊，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呢又跑得贼快，明军追赶不及，只能说到此为止了。平壤战役呢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此战呢，明军阵亡是796人，伤1492人，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意思了啊。据记载呢，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1647人，看起来呢似乎并不多，应该说呢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由于说这个战前呢，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呢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这水攻啊火攻，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的话实在有点困难。于是呢挑来拣去，只捞出来1000多个，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人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的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说到底啊，还是日本人最实在，既没有人帮人数，那就自己数。在日本的战史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万历21年3月20日，
日军在汉城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现存6520人。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是共计100000，但是很多呀都是来自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呢，由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之前呢攻击朝鲜义军的时候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打起来毫不费力，但在朝鲜之战时呢，这个军呢几乎被全灭，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也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8000人，其中呢相当部分

0: 分是战死于平壤，这些合计起来，朝鲜之战呢，日军的损失至少在20000人以上。当然，那5000朝鲜军是不在统计之内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是不怎么杀俘虏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